0: 就低下了头又往旁边挪，觉着有点羞臊。就这种意思在过去就代表默认，就说明罗成非常喜欢这庄金锭。他看庄金锭，庄金锭也是练家子，练的也是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啊，眼角的余光又搭了一下子罗成，都说是罗成天下第一美男子，真是名副其实啊。这老太太一边看着这姑娘，那是不用说，那罗毅能不看吗？就瞅这姑娘这眼梢来回这么一掉，一看罗成，罗成也在看庄金锭，老王妃是过来人呢，他就明白了，这俩孩子对对方都有一个好感。咱们再说那北平王罗毅，他是不是过来人呢？罗毅对这方面的事儿，那是一个老油条行家李守。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毅。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文书咱们说到罗家一家人在观花厅在看庄金锭这个长相，说到罗毅他本人当然是过来人了，说他是老油条一点都不过。说罗毅年轻的时候有什么不轨之事吗？实质这个东西也不算什么不轨，但是人处理这些个事情男女之间一定要慎重，最好不要越雷池那一步。你要是越过雷池那一步，那你就居九州之铁，铸成大错。想改，嗨，说罗毅他有什么事儿吗？有啊，什么事儿？别着急，你等后文书，一到这个瓦岗山，一切都是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呀，到那时候谁办的事儿谁去收拾，你看罗毅那罪是怎么遭，这是后文。现在呢咱们闲言少叙，就这一家人看了这么半天，这时候庄金锭感觉内心有点羞臊，因为一想啊，这生不熟面不熟的，我来到人家老罗家，虽然拿着一封信，这玩意儿他也有点尴尬，完了就一跺脚一回身就把这个老夫人就扶住了。伯母娘好难为我呀，这个老夫人罗王妃惨惨万，就扶住了庄金锭的额角，哎呀让我这孩儿受委屈了。这老太太可不一般呐，为了平缓庄金锭内心的尴尬一回

一打下嘴唇就怨你了，那怨谁呀？那不怨你还怨我呀？哎呀，夫人说的是，那不怨你，全怨我，怨我一时疏忽大意，光忙这个军务。说罗毅他老忙什么军务？罗毅这个人胆大心细呀、啊，不给别人留半点机会呀、啊。罗毅、啊，虽然他降了隋朝，他在时时刻刻，他都加倍防着隋朝。这话怎么说呀？当年只能是长辛店一战，隋朝没办法了，也是连年征战，国库空虚，银两不足。那军队跟罗毅打仗，在长辛店，那罗毅挑战壕，埋煤化妆，上鞍压茶，鸡里狗，烟绵七八十里地，一百来里地远，就这个挖下梅花坑，长枪硬弩，大弓，不跟你正面接触，你往上攻我就射，你再靠近了我就勾那长枪杆的枪，用那扎枪头子就扎你。就这样，隋军死到罗毅手，那不下十几万呢、啊。那得这么说，要干嘛？杨林、杨坚、杨素、王杨义臣，开国五大王带领的雄兵百十来万来征讨北平啊！就这个死法，都不过俩月，还有人了吗？就攻不破这罗毅部下这趟这个防线呢、啊。这才劝降罗毅，听教不听宣吗？就是搁这儿留下的，摔堂衙门独立机关，我自己得养兵，有这个权利。你让我平反，这可以；叫我上长安开会，不去。所以罗毅就是打这个，他时时刻刻不把这隋朝，说实话，这个放到这个踏踏实实那个地方架脚印，就忙于这个。闲言少叙，夫人呐、啊，这都是我北平王的不是。孩儿啊，装金锭，确实难为你了，难为你这个过程的一切过错，都是伯父我的过错。哎呀，你就来了，你就别想这个那个。他再看看罗成啊，那个意思，北平王心花怒放啊，我承认错误，那确实是我的错呀。说两句，你有错还怕人说吗？你怕说也不行，那别人也得讲，对不对啊？这王妃夫人一看呐、啊，这北平王承认错误了，也算给庄金锭一个台阶，这庄金锭啊就靠近了王妃秦圣珠。这个都是女儿身，一个老太太领着儿媳妇儿。老太太往近乎走，儿媳妇更聪明，冰雪透顶，靠近了王妃，这人一容拉关系拉到这个程度，你再想分开就很难了。这老王妃灵光一闪，我说北平王啊，那怎么着，在今天晚上就在这个观花厅过夜了，咱们就在这儿了。哎呀，那我依王妃你的之见应该怎么样呢？赶快回咱们前厅啊，这孩子啊，风尘仆仆翻山越岭，不知道吃没吃饭呢，到你家了，你怎么你怕人吃怕人喝呀？哎呀，这是哪里话来，好好好，咱们到前边。这秦琼一看呢，得，我这任务完成，再筹钱，后跟着罗成。这一行人过了花园门，再过一趟房，前边就是这个待客大厅。这王妃就说话了，我说北平王啊，哎呀，王妃怎么着，你到前屋准备准备，这个孩子都没吃饭呢啊，你告诉那罗春安排到秦行老师傅那儿，你把那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走油的过油的，你各式各样的好菜今天晚上都给我做全了。是，王妃，我北平王我听见了，听见了就好。那你们这是呀，你不知道那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吗？啊，罗毅说是是是。

我跟你们掺和啥呀？饭做好了吱一声，我们娘们就去了。那您这是，嗨嗨，你就甭管了。说着话，王妃呼喊一声丫鬟婆婆，她领着庄金靖奔自己的寝室啊，说奔自己的寝室去做马去了。做马去了，老太太是干啥的？那是南陈国的一坨果花啊，年轻的时候那是大家闺秀啊，圣贤书烈女传，在南陈后主那儿，那名声显赫，秦圣珠不是一般的人，那脑袋得多灵光啊。孩子来到我家了，你瞅瞅这身衣服，穿青挂皂，绢般裹头，这是夜行衣啊，我怎么能让一个大姑娘家穿这套衣服呢？干啥？他要给庄金定换衣服，还他正宗的女儿身。你想想，老太太这般做作，那是有一定道理的。庄金定心里明白了，哎呀，伯母娘，这是您跟我到我寝室，不要多讲了，进屋你就知道。丫鬟婆子跟着进来了，我说丫鬟呐，哎呀，王妃，你去到我那仓库里，拿着挑子，把我那过去年轻时候穿那个大旗袍、小旗袍，等等等等等好的、颜色鲜艳的，都给我拿来。是。另外再把那簪子、棒子、铃子、幌子、珍珠、玛瑙、翡翠、猫眼儿，各种各样的首饰，看不上眼的不拿。哎呀，这一声下去，再有高级的官粉、胭脂啊，化妆盒，还不明白？明白，明白。旁边的丫鬟，赶快去给我打净面水、漱口水、泡脚水。哎呀，我这孩儿啊，这一路上风尘仆仆，千里迢迢，路途遥遥，腰疼腿酸的，泡泡脚能解解乏。你这老太太就做到这种程度，我认为那是比较合格的。所去这些人，这时候罗王妃领着这庄金靖进到自己的寝室，那是前边是土塔，后边是床，中间是一个金丝楠木的桌子，两边拉摆的是高脚椅。进屋了，老太太就把庄金靖摁到椅子上，孩儿啊，你坐，你听这个伯母娘告诉你，也是北平王啊，太忙了，我呀迷迷糊糊的把这事儿啊就给忘了。说这话我都感觉着脸上含羞带愧，孩儿啊，这就让你遭罪了。哎，伯母娘啊，过去的事了，这篇就翻过去了，再不能提了，要再提对咱们双方不都觉得有点尴尬吗？咱们得往远了看，往明天想。这孩子这个话说的太随心了。好，这时候外边的丫鬟仆女拎水的来了，让庄金定把这鞋脱下去，泡脚洗脚都由丫鬟，把这外身衣服也由丫鬟扭门扭扣排扣到底解开，就剩内衣。人家老夫人那穿穿戴戴，那描眉打鬓、轻描淡画、巧梳妆，那是写内行啊，说她是高级化妆师啊。就在那个年代，就秦圣珠，你比你那高级化妆师还严重，那当然是了。人是医生，马是鞍呢。老王妃早就想了，我这儿媳妇儿，就这脸蛋，你看我给她画修饰一番，你看还什么样？那当然是，最起码得增添二分人才呀，那可不是闹的。说罢，脚洗完擦干，重新穿上了，软底儿红帮的小靴子，庄金靖。又穿上了中衣，上衣也穿上了这个正合适的小马甲，就那坎肩吧。完了之后呢，拖地长裙，老太太一件件一件件，不用丫鬟，亲自动手，就把个

0: 庄金定啊，服务的脸通红通红的，这未来的老婆婆给穿衣服，完了拿起梳子对着菱花就给庄金定梳这个头发呀。哎呀，老太太一边说一边夸呀，身为女子要长一头好秀发，这得增添多少人才，这头发可真好也真气，一根一根的格格零零的如同墨染，这头发多好，一边说着一边梳着，梳成了一个精壮式大精棒，上边别个簪子棒子铃个晃子该带的翡翠猫眼儿、玛瑙翡翠全都带全了，这翻回来就对着菱花这一笔那一笔开始给庄金定擦官粉抹胭脂描眉打鬓，带着轻轻的口红，这叫轻描淡画巧梳妆啊！这一番做作打扮下来，拿现代话说，那最起码个八小时的40分钟啊，那得呀，要不然的话这能达到这种程度吗？老王妃一边画一边端详，把个庄金定啊打扮的如同九霄仙女飞身下了天庭一个样，哎呀那个漂亮，这丫鬟搁旁边在夸，这些人都习惯了，这叫啥，这叫抱粗腿啊，捧臭脚夸着王妃，人谁还不是，那要得两句软话别人一奉承心情就高兴，你心情一高兴就能做好这件事，你别人呛你几句说你啥不是，不在二百五以上不在二百五以下，你就正好二百五，二百五都不住，你麻不麻烦，这心情一打劲完了，这心情下去了，活干不好了，就往丫鬟一捧，老夫人把庄金定打扮得如同仙女一般，呵，大红的拖地长裙上面绣着九凤朝阳，哎呀庄金定说搁家缺衣裳吗，不缺，说有这些吗，那可真倒没有，个个心里就想，按我本人要说和罗成郎才女貌说内心话，我庄金定也不磕碜，但是我都感觉到有点自愧不如，就是我那夫君罗成太美了，另外说门当说户对，门当户对郎才女貌吗，说我庄金定瓦口关的关主，我爹过去在北齐也是官居显位，和我罗伯父北平王在伯仲之间，什么叫伯仲啊，半斤八两一样，都是官居显位，我们家也堆金积玉，现在就不行了，我那爹官职也不敌瓦口关的关主，我身为一关的关主有实权呐、啊。这时候呢你要和人家北平王燕山公比呢差一截，要说家里的财富我家也有，但分和谁比，和这二号天子比，和罗毅比，那天壤之别。庄金定想到这里呀、啊，那脸上阴一阵青一阵，要说和一般的人就庄金定什么叫郎才女貌门当户对，别人他都不行，但是就和罗成表面上看绝对郎才女貌，但是庄金定这个人自尊心特别强，老太太就看出来呀，我说孩儿啊，哎呀伯母娘你在想什么呀，不要想那些乱七八糟的，既来者则安之，你到娘跟前了，伯母娘怎么待你你不清楚呀，伯母娘你待我天高地厚，好，那咱们娘们千千个明日万万个后日都在后院呢，好日子别多想，孩儿啊你看这话这嗑给你唠的。庄金定一听啊，我的娘啊，我何德之能，我哪辈子积德了，我缠着这样的老婆婆，苍天呐，后土过往的神灵啊，我一定要好好的侍奉我这未来的老婆婆，如果我哪一点做的不对，又一想我这大喜事往下不说了，我就脚踏实地往前做就得了。这时候妆化好了，衣服也换完了，丫鬟呢，哎呀哎呀王妃 上前庭通报一声，就说我们这儿啥都完了，你看他们那儿怎么样了，告诉他们都在待客大厅啊。丫鬟去了。这时候咱们再说前边，这前边罗毅搁这个观花厅一回来，左罗成，右秦琼，他左边看看右边看看，他跟秦琼说，太平郎啊，你看这个女孩怎么样。哎呀，我说姑父，这是天上难找地上难寻的，咱们家何德之能啊，你那黄金像泰山那么高，没人稀罕行不行，你那官职再高一没人要行不行，那意思我不抱你这粗腿，我不捧这臭脚，中不中啊？那倒是那倒是，你们老罗家看起来积德了，也行善了，我看庄金定这个女孩子不单长得好，而且这个人德望还高，将来以后你们这一家人保管和和睦睦，家和就能万事兴啊。秦琼也会说，罗毅那个美，再瞅瞅他那儿子，那罗成都不敢瞅他的，那时候人毕竟讲究修造嘛，是不是？所以说呀，说说唠唠就来到了待客大厅。这家人罗春那一听说这事儿，那是个老行家，那跑前跑后的，哎，王爷呀，是不是咱们今天晚上夜宵，你把那最好吃的多做点儿，把那好酒啊，什么状元红女儿红都搬出来，就在今天晚上，你通知那中军辕门棋牌白险道南岩道上岐山下雨山唐万神唐万义，哎，御史南尉迟北毛公崔李公旦全到，一个不能少啊。哎，是的是的是的，马上到待客大厅。这罗春那家是撒开这鸭子，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所有的同志到，刹那间厨房就忙起来呀。那厨房老师傅脚烧火手和面胳膊肘去捣蒜，你说大脑勺驴二马勺颠叮当之响，那还不快，杯盘罗列，美味佳肴，肉山酒海，琼浆玉液，那大桌面，哎呀，大家伙团圆饭嘛，这个大桌子特大型的，围着一圈你几十人没问题。罗毅啊，这个时候就告诉罗晨罗春，都跟大家说一声，我老罗家这叫喜事连台。罗春说，真是喜事连台呀，上两天吧，你说审出个表少爷来，后花园你们观花赏景，这又来了这么美妙的儿媳妇儿，我说这天下你们老罗家是不好事都到你们家去了。这罗晨多会说话，那大伙一听都给鼓掌啊！北平王那个美呀，美的他五官挪位七窍都搬家了，在那嘎达二郎腿还翘起来了，他在那高脚椅上，大家伙其乐融融，欢声笑语。丫鬟来报，王爷，王妃有令，这般如此如此这般。哦，哈哈哈哈，好啊好啊好，你就告诉王妃，你说待客大厅这儿酒菜杯盘罗列已经摆好，香茶已经到了，告诉他赶快领着庄金定到前厅吧。丫鬟回去以后啊，来到这个寝室，这才如实的回报王妃夫人，前边都准备好了，让您过去。好，这王妃也变样了，儿媳妇打扮她也在穿戴，也是轻描淡画巧梳妆，她梳个头发叫山东大赵人把子头，为什么这么讲啊，那时候兴这个头，也是特意的修饰一番，也是特意换了一套衣服。老王妃虽然说年近五旬，那也是风韵犹存呢，你不细看好像三十几岁的美少妇，但是在庄金定跟前就显着有点滑坡。因为啥呀，说这个王妃不如庄金定吗？那倒未必，只不过筋骨不饶人了。婆媳二人，婆婆在前，儿媳在后，丫鬟仆女跟着， 就到了待客大厅。待客大厅的众人等啪一甩脸往北边再一看，哎呀，这量子油葱胳膊粗的牛油大辣都在游廊的这屋啊，搁这儿到那儿全是，因为啥？下雨浇不着。就看王妃夫人带着笑容，后边跟着千娇百媚的庄金锭，这一家人才要其乐融融。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平府待客大厅里，北平王看手下这些个宾朋好友和他的将士们也是非常的高兴。北边丫鬟来报，王爷，王妃领着您未来的儿媳妇已经到了。大家伙甩脸往北边一看，尤其是今天晚上这个灯的光啊，特别的亮，也特别的足。这北平王加了多少盏的气死风沙灯、量子油松、胳膊粗的牛油大辣，整个就是说屋里屋外照得如同薄昼。20个丫鬟仆女，众星捧月，围绕着王妃秦胜珠和庄金锭两个人，王妃在前。王妃呀，虽然说到了点年岁，但是年轻时候那也是男尘后主的一朵花啊。现在眼角爬满了鱼尾纹，有褶子了。经过这一番打扮，冷眼看去，那也是一个30几岁的一个美少妇一个样。但是没有高山哪有洼地呀。庄金锭年方20，个量还高的，身体还好，那脸儿，哎呀，那眉毛，那眼睛，如同一对大黑葡萄，忽闪忽闪。这一化妆，轻描淡化，更添人才。呵，就是人家那个鼻子，人家那个脸，人家的眉毛，那个眼儿，哎呀，此时棋牌关中军辕门所有的人，无不赞叹。老夫人往旁一闪身，什么意思？给儿媳妇亮个相，让大伙看看。单只见庄金锭轻移莲步，人未动，幽香先散，移莲步环佩叮咚。在灯光下再一看，庄金锭好像出水的芙蓉啊，满屋的一个亮点啊，大伙掌声如雷。好，北平王更美，美的五官挪位呀、啊。 这时候王妃就来到了北平王跟前，哎呀，王妃，请坐。这王妃一伸手把庄金锭拽过来，挨着他就坐下了。紧旁边露出来的椅子，那就是意思给罗成坐。后来老王妃才下令，成儿你过来落座。罗成挨着庄金锭，庄金锭挨着未来的婆婆北平王秦琼，这边十二棋牌官中军辕门，所有的人落座，欢聚一堂。这些人喝罢了香茶，推杯换盏，欢声笑语，笑语欢声，是其乐融融。这真是满堂的彩呀！大家伙酒入喜肠，千杯都少，乐呵喝酒痛快呀。这时候呢，会来事的家人罗春起坐来到王爷跟前，嘴唇的对准罗王爷的耳门子，这般如此，如此这般，哈哈，罗春呐，行，好，这事儿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从现在开始，我任命你就为媒人，你看怎么样？哎呀，王爷，我就有点过奖了吧？我行吗？行，好，罗春归坐。大家静一静，我说两句啊。说男大当娶，女大当嫁，这句话，看看今天咱们的罗少宝和庄金锭这位美若天仙的姑娘，人家是有缘分的，今天相逢了，也团圆了。那这个事儿有其实的，无其名的，还说那怎么办呢？这婚姻呐，讲究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岁数小的时候就给他们定下了，我今天呐代替这个媒人，这个事儿咋办？王爷依我看，今天晚上吃是吃，喝是喝，这个事儿宜早不宜迟啊，莫不如明天，我看王爷把您的银号打开，您就明的珠，亮的宝，黄的金，白的银，这潞州绸、闪电绸和西洋绸不批，另外呢，您再把您的狐毫貂裳，所有的顶尖好东西，您愿意拿多少，这由王爷您定，明天早早的咱们干啥呀？到瓦口关过礼定亲呢。大伙说对，这事儿罗春说的对，这事儿出的正确。还有，如果咱们到了瓦口关，庄老关主没有什么异议，直接就把这个拜堂的日子，就那正日子咱们就定下来。大伙说对，这丁是丁，卯是卯，当时拜堂当时好，哪时都好，只要有这样的美少夫，再加上我们的罗成压点，这就一斧都压百货，不对也好，对也好，全是好。大伙儿的七言八语，也是七嘴八舌，说什么都有，都是一个好就是了。罗毅啊，一一的听到耳里，记到心里。好，这事儿就这么办。大家伙儿啊，欢聚一堂，吃吃喝喝，那都是小事儿。今天为罗王爷祝福，祝福的是啥？王爷府里最近你们是喜事连台呀，一件接着一件。你看秦琼表少爷，这又来了个儿媳妇，这么美这么好，你看这多好。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大家吃好喝好，各都散去。这才是老王妃领着庄金锭干啥？到他的寝室，娘两个在这屋里唠到啥钱儿，他们说些啥不必提了，都是女儿家的私房语言吧，这么讲吧。夜晚鼎无书，次日清晨金鸡三唱，天亮了，太阳一出来，大家就用罢了早饭。那罗毅命罗春，这个金子多少，银子多少，珠子多少，宝贝多少，潞州绸、西洋绸、狐毫貂裳，整整拉了一大车呀。庄金锭啊，这个乐呀，为啥他乐？这一看对自己这个事儿这么重视，他是心花怒放。

另外又预备一辆宝马厢车，这干啥？罗毅、罗春、罗成这三个人得亲自去到瓦口关。第一，罗毅得给庄志宝道歉赔礼。为什么这么说？年轻时候咱俩定下了，这些年你也不提，你到底咋的？你愿意不愿意？所以才逼着庄志宝写了一封信，儿媳妇个个盯上来了。你这罗毅得跟人说好听的，你谁也好，人将礼义为先呢。你这个你不说出个所以然来，你罗毅过得去吗？你过不去。所以说罗毅、罗成、罗春，罗毅早就安排好了，表少爷秦琼、秦叔宝，中军官杜差、杜文忠，旗牌官张公瑾带领十二旗牌官，那是偏将、牙将一干诸战将。你们，我今天要离开北平，奔瓦口关给罗成办这个事儿去。你们在家东西南北这四个门，这都是小事，把长探、短探、流星探和四外的军营联系起来，来回信息来来往往，要通报，一旦有事你打发快马奔瓦口关，我好赶赴这燕云十六州北平，好不好？罗毅一声令下，哪个又不听的？大家伙都披挂整齐，秦叔宝要骑了一匹便马，拿着罗成的银装锏，在家干啥？治安呢？扔下他们，咱们再说罗毅领着儿子管家，拉着大车的彩礼，让这个庄金定坐到宝马厢车上。哎呀，北平王伯父，不用，我有马，我那马就在北平城外树林拴着呢。走吧。此时就来到了北平外，庄金定牵出来他自己这匹马，路上无书，一句话就到了瓦口关。瓦口关这个地方罗毅不陌生。瓦口关是哪儿？瓦口关的里边归大隋九省管，瓦口关的外边那就归过去的一个少数民族叫女真族，也叫匈奴，归人家管了。所以说这庄志宝搁这镇守边关，是个关主。早就有人来报说大小姐回来了，庄金定回来了。这时候就有人搀着庄志宝，就出离了瓦口关来接他们。那罗毅离老早气瞪离安跳下马来，这才是急慌忙端袍撂带上前，躬身一礼，一躬倒地。哎呀，庄家老弟，志宝啊，千错万错都是老哥哥我的错，为了忙务军务把这孩子事儿拖拉下的，你看看，让一个女儿家找到我北平府，感到心里不安呐。我这旁赔礼，我这旁道歉。哎，罗王兄，罗王兄，此言怎么能这么说呢？只不过你男大当娶，女大当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媒人咱们就不用。罗春说有，我是，我代替。好好，你就是媒人。这时候罗毅就召唤罗成啊，成儿啊，怎么还不去拜见你的蒙叔？这罗子敬往前近身，一躬倒地，蒙叔在上，在下小侄罗成，这旁有礼了，平身平身，这一站起来，庄志宝上下左右这一搭领罗成，这小伙子，哎呀，绝对的美男子，配我姑娘庄金定，那是一点瑕疵都没有，真是郎才女貌。好啊，庄金定的病啊，他父亲这个病，庄志宝现在就是女儿这个事，要不然不能起来，这个病情沉重。罗毅一看这个样啊，急忙命人搀着往里走吧，到里边待客厅。这才是庄金定啊，把这些事儿来来回回的都跟庄志宝说了，说是我一去的人家带我，哎呀，天高地厚啊，时不时的都众星捧月，几十个人围望着我，爹呀，我很满意。好好啊，罗毅说，先别说别的，金定啊，

瓦口关的大夫先生有多少？我给你领来四个北平卖条非常直的老先生，一切的灵丹妙药全拿来了。你不要担惊，少要受怕，只要你心情静下来，卧榻而治，别断条，固本培元，慢慢的给你调理。哎呀，多谢罗王兄费心了。这才是说彩礼的事儿。庄志宝说呀，罗王兄啊，咱们孩子要没啥说的，我在乎那个吗？哎，你在乎不在乎，老弟呀，别说是咱们，就黎民百姓这样的喜事也得按着顺序来呀，对不对？那好，那好，也好，我接收，你拿来多少我要多少。说庄志宝家缺不缺这个？不缺。说有没有罗毅有钱？那没有。罗毅摔堂的衙门呢，天下第二号天子，谁能比得了他呀？也就是那杨坚，他就在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庄志宝明白这个。好，庄志宝乐呀，说是罗王兄啊，庄金定和罗成，我这一看一对美貌夫妻，咱们当老人的给他们撮合成了，你不也是老儿子娶媳妇儿，你大事完毕，身上无债一身轻了，我也是同感。从此以后孩子一成亲了，瓦口关我不待了，那你要哪去？我要回山东德州我的老家，开荒几亩，春种秋收啊，我要大斧撸棚，风刀洗手，眼不见战事，我耳不听杀声啊，再我也不管了，江山归谁呀，谁跟谁打呀。再者来说，这一生我已经品透了人情，我寒透了心呀，再不为这红白之物去动我的心思也好，也好，耳不听心不烦，眼不见嘴不馋，听不着心也就静了，一切的事物那由你去决定，一旦有什么事儿，尽管往北平府送个信儿。哎，那你放心，罗王兄，我一定照办。就这样，罗毅又跟这个庄志宝说，吉日不如吉时啊，你说这孩子一见面我还着急了，你打算怎么办？最近三五日之内就有一个良辰吉日，我想啊，丁是丁，卯是卯，拜堂越快咱们越好。庄志宝说，我同意，孩子都老大不小的了，只要他们没什么异议，那咱们就拥护。那好，一言为定。就这么着，罗毅、罗成、罗春辞别了庄志宝，把大夫给扔下，一切的药物问大夫不够咱们再调理。从此后这几名大夫再加上瓦口关的大夫，那不下六七个，那真是每一天精心照料。咱不说别的，咱说罗毅、罗成、罗春赶着大车回到北平，一看风平浪静，啥事儿没有，罗毅就放心了。到家在待客厅里和罗春夫人一商量，说是明天后天大后天这日子就不错，我跟庄志宝那都说好了，这两三天的功夫咱们家里头做一些个事前的准备也差不多。罗春呐，这几天你就奶奶累。哎，没说的，没说的，那你们就定好了，我现在就出去张罗。张罗啥呀？你得张罗这红事啊，那喜帖一撒出去，北平人得来多少啊，那现在就北平王啊，高山上点灯，那名头多亮啊，谁巧不忘亮出飞呀，抱粗腿的捧臭脚的，那太会来的有的是，就准备这方面的事儿，菜店子什么鲫鱼蛋肉啊，海底的鲜呐、啊，山中走兽云中燕呐、啊，这个琼浆玉液这酒啊，等等等等，都是由罗春一个人去代办。就这样，罗春出去了，罗毅把这些事儿安排完了，咱们就说这书往快了说，那过了初一就十五，时间很快，光阴似箭。

转眼到了良辰吉日，这一天早上宝马香车套了十几辆。这回接亲罗毅不去了，罗纯带着秦琼、中军辕门十二切牌官，还送去了100个轻骑去迎接庄金定。到了瓦口关，那庄金定那边早就做好了准备啊，穿戴齐整，蒙上盖头，身披大红，罗成十字大红帽插宫花呀，坐骑白龙马，热热闹闹的，鼓乐喧天，吹吹打打，就进了瓦口关。到里边把夫人请出来，上了宝马香车，那这道太远了，不能抬轿，就把庄金定接回了北平城。咱不说庄志宝大夫怎么料理的，咱们得归上正道。宝马香车离开了这瓦口关，直接就到了北平城。一进北平城，那就不得了了，那是爆竹声声，什么二踢脚、麻雷子啊，咚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哎呀，喜气洋洋，欢天喜地，是夹道欢迎啊。这个车，宝马香车来到了北平府，到了北平府拜罢天地，庄金定入住洞房，罗子敬、罗成在前边招待着亲朋好友，一个个谈天论地，说古论今，那是笑语欢声，欢声笑语，其乐融融。老罗家今天真是喜上加喜，大喜的日子，谁都知道罗毅娶个好儿媳妇，大家伙唱风扬歌词的，捧臭脚的，说好话的，那个个都是如此。这时候咱们再说小夫妻进入洞房，那是当然的了，感情倍增啊，刹那间就是如胶似漆呀。两个人甜美的笑容进入了梦乡，愉快地度过了这洞房花烛夜。小夫妻第二天面露着笑容，感情也上来了，携手揽腕，勾肩搭背。从此以后，北平府从今天开始就走向了一个正常化的形态。因为啥？老儿子娶媳妇大事完毕了，都结完婚了，王爷王妃那都是乐的都闭不上嘴。罗成这段婚事，人家小两口刚完婚是咋回门呢，咱就不提了。咱们再说马踏黄河两岸，检打山东三州六府半边天的秦琼、秦叔宝。罗成领不丁这一结婚呢，跟他就分开了。原先两个人睡觉同榻，洗脸同盆，往哪儿走都是一对一对的哥俩。这一会儿娶媳妇的就剩他老哥一个，一寻思这也不能去找啊，还是个大白哥，人家小两口如胶似漆，勾肩搭背的，你上那儿掺和什么，这是正确的。秦琼啊也不愿意出屋了，就一个人。这过了今天就到明天，这一日罗毅就想起来，这两天我怎么没看着秦琼，太平郎在干什么呢？信步就来到秦琼的下榻之处。太平郎啊，你也别在这屋里眯着，我知道你表弟呀完婚，原先敬你们俩出双入对，现在剩你一个人了，你也不愿意出去走，是不是？姑父是有点这个事儿。这个我怎么还能去找我表弟呢？人家夫妻之间刚结完婚，这个甜如蜜啊，这种事儿我已经过来人了，我明白这个。北平王说：“太平郎啊，你明天呢，别在家蹲着，若干大的都市北平城，三街六市车水马龙，那该多好啊！你出去溜达溜达。”秦琼答应一声：“可也是。”

0: 你换上便装，就在北平城喝点酒喝点茶，出去看看这儿那儿那儿这儿的，那该多好。秦琼答应完了，秦叔宝这才要是步入北平城。这一进入北平城不要紧，可要惹出塌天大祸。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北京时间上午9:01，关注大连晋城区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的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31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晴。再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的天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30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天气晴。最后再来关注到白云城区的天气情况，白云今天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30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天气晴。后面进入93，再重新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和你朋友的日常出行。

关注大静新资讯。8月24日，由外交部发言人林建筑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国财政部长以威胁应对与伊朗开展贸易或往来的国家实施二级制裁一事提问。对此，林建筑表示，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中方呼吁各方保持理性克制，避免采取可能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冲击全球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的举措，尽快回到对话谈判、政治解决的正确轨道上来。中方将密切关注相关动向，并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一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

八月十四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障碍赛决赛开赛。好的，上期我是这时间段的最新资讯。

0: 起床喽，姑娘。
1: 还有嘞，还有两分钟上课嘞。
2: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0: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3: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县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1: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1: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

现在你们前所不经时间的是19:30，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横琴930静心云电视台综艺演播，正在为你直播到的是每天上9点这个时间档的早安静源。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云电视台公共营，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094362896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云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跟手机来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打开静云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节目和当天的一波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云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波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千寻下一次花期，生命磅礴只为绽放一次。各位听众朋友们，早安。

多分钟处的行为。当月六日的傍晚，湖南省长沙市14岁学生黄直兴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游泳的时候呢，凭借一个双人救生圈和远超年龄的冷静，只救3名溺水游客。当月10日，惠东县建议为评定委员会正式确认黄直兴的救人行为为属于见义勇为。当月王志兴和六岁的弟弟在母亲饮饮时

的印象，从长沙坐高铁前往惠东县旅游。这一段路是徐母子三人来到酒店后方海域游玩，母亲面向水，只在岸上看着两个孩子在近海戏水。突然海面上传来急促的呼救声，离岸100多米远，来自甘肃的一家三口在海里因体力透支呼救，呼救声几乎被风浪吞没，但正游在不远处的王志新听见了。王志新立即带着自己的双人救生圈游了过去，靠近后发现一名40岁左右的男子已经满脸通红，出现明显溺水征兆。一家三口呢，仅有一个孩子套着小游泳圈。王志新迅速将自己的救生圈呢递过去，并帮他们套好，拖拽着救生圈奋力向岸边游去。然而风力呢比想象中的更大，由于三人体重较重，加上海浪湍急，拖拽了20多米后呢，王志新已经感到已经没有力气再拖到岸边。而此刻距离岸边较远，岸上救援人员根本听不见呼救声。王志新呢果断做了一个勇敢而理智的决定，让三人呢抓紧救生圈在原地等待，自己松开救生圈，独自游回岸边向专业救援人员求救。岸军的收到求救信息后呢，迅速派出一辆摩托艇往返三次，将呼救的三名逐一救回岸边，所有人员安然无恙。一家三口被救援以后呢，救援员等他们拉着王志新的手连声道谢。事后问起救援前有没有犹豫，这位14岁少年的回答呢平静坚定，没有，听到有人喊救命就去救人了。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王志新的母亲说，当时他的心里提到嗓子眼，他身后的浪像一堵高墙，他就露个头在浪里掩饰掩视线，我在岸上更高级，现在回想起来呢还是很后怕。王志新以沉着和智慧挽救了三条鲜活的生命，惠东县见义勇为评定委员会正式将其评定为见义勇为人员。出生于北京，现就读于长沙。爸爸呢是一名现役军人，母亲是基层社区工作者。在母亲眼中，孩子平时胆子并不大，就是一个普通的学生。他从小心地善良，我没有刻意教他要多么勇敢，但我们经常带他参加各类志愿活动，让他学会感恩，敬畏生命。面对风高浪急，这名14岁少年在确保他人暂时安全的前提下面回到岸上呼救。专业救援，或许这正是见义勇为四个字里最值得被看见、被读懂的力量。

欢迎继续关注爱情。八月之夜下午，那个直播更新去一米世界。年轻人随着乐团呢，从逆光的临近进驻延边坠落。临近石头，路过此地的楚亮飞奔上前，张双立徒手接棒。圣诞日的16:30左右，热闹的美食街人流往来如常。因为呢，巧遇发生在以临街门面上方的外置装饰延平台。乐团独自攀爬至高处，双手紧紧地抱住岩边，悬空吊挂，身体晃动不止，随时有坠落的风险。乐团的群众发现后呢，大声呼救。途经此处准备进店就餐的楚亮闻声抬头，目睹惊险场景后呢，他迅速冲至孩子正前方的预判落点，张开双臂，随时准备接应。经历后呢，赶紧从高处坠落。由于高空下坠冲击力极大，终于无法实现完全抱接。坠落的乐团顺着他的手臂、大腿顺势滑落至地面，巨大的冲击力呢，尽数卸在了楚亮身上。但正是这关键的缓冲阻挡，让孩子避免了重伤风险，落地后肢体活动正常。青年时呢，回忆起事发经过，人性愉悦。但是呢，他正在家中整理家务，我的女儿呢意外反锁房门，教学的女士呢尝试破门无果。放学钥匙之际呢，突然听到楼下传来阵阵惊呼，下来后才惊觉孩子已经坠楼，所幸被好心路人及时救助。送医检查后呢，孩子仅出现了脚踝骨裂，身体的其他部位呢安然无恙。巨大的下坠冲击力呢，却让楚亮手臂、腰腿持续酸痛发软，双腿甚至一度发抖，难以正常行走。医生当面提出陪同楚亮前往医院检查，还准备以酬金表达谢意，均被楚亮婉言谢绝。虽然第一时间抱住了孩子，但没能稳稳抱住，还是让他受了点伤，我心里还是挺愧疚的。探子救援经过，楚亮坦言内心仍有遗憾，直到得知孩子伤情并无大碍，他悬着的心才彻底放下。今年3岁的楚亮是亳州高新区19里镇本土药材经营商，长期从事中药材购销生意。熟悉楚亮的邻居介绍呢，平日他人亲和、热心仗义，遇到邻里困难总是主动帮忙，是大家眼中靠谱、善良的人。目前呢，亳州市政法委已计划为楚亮申报境外基金奖励，相关认定

0: 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4: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7: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8: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4: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9: 儿子，
10: 爸，
9: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10: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4: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默默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9: 爸，改天。天在忙，马上教你。
6: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0: 哎呀，爸。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0: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4: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2: 喂，爷爷好。
1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2: 在看奥特曼。
11: 这奥特曼是啥呀？
12: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4: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3: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4: the subscriber.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

0: 我也挺忙的。
1: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压抑了寂寞。关爱您放松身心健康，别人耐心与陪伴。

来自你我的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美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美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与

各位朋友们，今天的今左边时间的上9:40，现在左边收听到的是横琴930进行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9:00至10:00的早安新闻。大家好，我是主播海。好的，今天的节目继续跟大家介绍参加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金陵电视台”本人，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028960093026960，关注微信平台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金陵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可以手机版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打开金陵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节目和当天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金陵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听的一波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的，我们关注到新闻。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领导会谈同南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

最初重旨是强调巩固破绽，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官学习建成果，一定创造进入起世界中历史检验的时期。中国民国关系面对以越南开的贸易或两来的国家实施二级制裁，外交部回应，中方呼吁各方保持理性克制，将密切关注新冠动向，并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的正当权利。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议将于25日在北京举行。24上海今年第21号台风奥林山生成，8月19日、21日、22日、24日六天内四个台风接连生成，这也是今年南海和西北太平洋上首次出现四台共舞的画面。因中气象台24日18时发布台风黄色预警。24日

十分经综合人大和应急会商中国纪念局升级调整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疫四级应急响应为台风暴雨强度流三级应急响应。24月国家防警救灾为应急管理部，针对第19号台风紫檀引发的洪水灾害对广西造成严重影响，今年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一线。11月和中国气象局24日18时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日、24日至25日、25日，内蒙古西部、黑龙江北部、附近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附近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24日应急管理部对附近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即将派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三部门印发通知，推进基层医生签约服务到2027年底。23级医院派驻基层机构1年以上的医生，原则上应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工业和汽车部四千七百万的名声的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创办工业汽车班支持为德定位机制上的名超1400万辆，共享两轮车完成等等独立定位上车运动。据当地建设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可达公里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24日冲锋队的第二天，聂真和塞考斯并肩重返南乌苏沙漠，共同种下三棵象征友谊的常青树。首先要收到了震级为7.7级的预警。四川省地震局24日通报，成都高新警灾研究所万院部地震预警网名已发布预警信息。四川省地震局已于7月12日终止向该研究所提供信息服务第三方授权。当地时间2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宣布，自2017年1月1日起，美国将把对加拿大所有汽车、卡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征收的关税提高至50%。当地时间24日，欧盟委员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当地时间14日起，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他已颁布有关法律，从今年秋季新学年起，禁止高中生在校使用手机。24日，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放满3年，期间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是17.3万吨。各位观众，时间上9:50，今天的早间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小孩子，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河北教研九三零教研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5: Sorry, the subscriber.
0: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0: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您放足身心健康，别用耐心与陪伴去。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啊，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

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心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无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

今天是北京最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你现在所您收听到的是和平精英930精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10:00至11:00的那个在途中。大家好，我是主播海。好的，今天前面跟大家介绍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精英电视台公众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0930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精英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视频里头音乐不缺席，那么各位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或者正在开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乐在途中。忙碌的上午过程，想必很多朋友们还奔波在城市道路、行进公路上，开车的时光或许单调，但是好听的歌声永远滚烫。那么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会持续更新适配行车节奏的歌曲，热门好歌，不吵不闹，节奏更好，陪你平稳前行，轻松赶路。路途明媚，音乐作伴，愿你的每一段行程里都满心欢喜。

0: 和美纪元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2: 我们穿行在他的街道，忙碌于他的楼宇，享受着他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他为我的家。
1: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2: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1: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2: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1: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2: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1: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2: 变得更美好。
1: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3: 这里是梦想的发生地，这里是才华的展示厅，语言与艺术交织，声音与梦想同行。靖远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全新力作闪亮小主播
4: 声东靖远，
5: 魅力无限，
6: 闪亮小主播，
5: 今天听我说。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有可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呀，欢迎收听今天的情绪气象站，我是小主播潘艺林。此刻的你是在和小伙伴追逐打闹，还是靠在爸爸妈妈怀里听故事？无论你是谁，今天的情绪天气是什么样的呢？生活就像一座神奇的气象站，我们的心情也会像天气一样变来变去。可能早上还因为得到的一颗糖果而晴空万里，下午就因为玩具被抢而乌云滚滚，也可能因为老师的一句表扬，就让心里的小乌云悄悄散开。其实呀，每一种情绪都是我们心里的小信号，不用害怕，也不用着急。今天我们也特意邀请了两位可爱的小嘉宾张奋书和高子辰，听听他们的情绪小故事吧。
8: 我昨天的情绪下雨了，因为妈妈没有陪我搭积木，我躲到房间里哭了。
9: 我也有过，上次幼儿园画画，我画的小兔子被小朋友弄脏了，我气得想跺脚，像打雷一样。
8: 后来妈妈抱了抱我，还给我吃了草莓味的饼干，我心里就出太阳了，甜甜的。我还看了一集奥特曼，奥特曼能打败怪兽，我的坏情绪也被打败了。
9: 对，我现在难过的时候会对着小熊说话，说完就不难过了。
7: 哇，谢谢高子辰和张奋书的分享，小朋友们的办法是不是又可爱又管用啊？其实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情绪转晴小妙招。一、深呼吸放晴法，闭上眼睛，吸气数5秒，呼气数5秒，重复3次，紧绷的小神经就会放松。二、情绪小喇叭，把不开心告诉爸爸妈妈、好朋友，或者像张奋书一样告诉玩具，说出来就轻松了。还有快乐魔法，
8: 吃喜欢的零食，看喜欢的动画片，
7: 像小朋友一样给自己加油，坏情绪会悄悄跑掉。情绪没有好坏之分，阴天不是坏事，下雨也能滋润小草成长。就像天气总会转晴，我们的心情也能在温柔对待中慢慢变暖。 好了，今天的情绪气象站就到这里了。小朋友们如果有情绪小烦恼，记得告诉身边的人，大朋友们也可以试试小朋友们的办法，既简单又快乐。愿每个人都能接纳自己的情绪天气，守护好心里的小太阳。我们下期再见。
4: 再见了，祝大家天天开心。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1: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
7: 接下来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情绪小故事。小熊有一罐特别美味的蜂蜜，它视若珍宝。有一天，小兔子来小熊家做客，小熊特别高兴地拿出蜂蜜来招待小兔子，可小兔子不小心把蜂蜜罐子打倒了，蜂蜜洒了一地，小熊立刻火冒三丈，冲着小兔子大吼大叫，小兔子满心愧疚和委屈地跑着走了。之后的几天，小熊的心情都很糟糕，他觉得自己失去了最爱的蜂蜜，但日子一天天过去，小熊发现自己因为这件事不仅失去了蜂蜜，还失去了好朋友小兔子。他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当意外发生时，不要被一时的情绪所左右而做出让自己后悔的事。我们不能只盯着已经失去的东西，而忽略了更珍贵的情谊等。生活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多一些宽容和理解，不要因为一点小事破坏了原本美好的关系，否则失去的可能远比那点小损失要多得多。
1: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2: 我们穿行在它的街道，忙碌于它的楼宇，享受着它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它为我的家。
1: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2: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1: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2: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1: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2: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1: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2: 变得更美好。
1: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6: 嗯？啊！好可怜，不晓得是从哪飘过来的。要是没被我发现，一定会被吃掉的。

康的顺利诞生。你终于出生了，我是你的妈妈哦。

0: 这孩子长得好奇怪，
1: 肤色好怪哦，连牙齿都是锯齿状的，
2: 有没有问题啊？如果是肉食性恐龙的孩子，那可怎么办才好？
1: 我看他还蛮喜欢吃红色果实的。
2: 可是，
3: 听说你捡回来的蛋所孵出来的就是那个孩子吗？
1: 是的。
4: 快住手！你要做什么？
3: 他搞不好是肉食性恐龙，最好是先把它解决掉。
4: 不会吧？千万别那么做！
5: 你要是不想他死，就把他丢了吧。我们只要用心把自己的孩子养育长大就好了。
4: 可是他现在还这么小。
3: 他现在还小是没错，但是等他会吃肉了，就会把我们都吃下肚的，连你跟你的孩子都不会放过。

到这里来，就会有很多东西可以吃了。对不起，妈妈很抱歉。

0: 我们要往北方迁徙，对不对？
1: 嗯，走吧，阿特，
2: 等等我啦，等等我啦，莱特。
1: 来吧，哈特，
0: 又要玩啊！这种游戏我从来没赢过。
1: 一、二、三，哈特，你还是老样子，不是我对手嘛？都怪你太超时了，才会这么弱不禁风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欧元集团18号在爱尔兰都柏林举行会议，与会者就欧元区最新经济形势展开讨论，并关注近期油气价格上涨对经济、居民和企业的影响，以及应对能源价格上涨的措施。欧元集团主席皮埃拉卡基斯会后表示，中东局势的新变化再次推高油气价格，并对欧洲居民和企业产生直接影响。他说，欧洲必须加快实现能源独立，这与欧洲经济竞争力和安全息息相关，其重要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近期国际油价持续处于高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自9月9号以来连续多个交易日收于每桶100美元上方。国际能源署18号表示，中东冲突再度升级，导致该地区石油出口进一步受扰，受此影响，国际基准油价近几周再次上涨。能源价格上涨也使欧洲面临通胀压力重新上升的风险。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18号在都柏林表示，利率不会随能源价格同步变动，能源价格及其对物价的影响还会波及经济增长和消费等其他因素。欧洲央行将在制定货币政策时综合考虑这些因素。他表示，欧洲央行目前正对当前形势采取审慎应对方式。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凌晨，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据初步统计，目前已有五人失联。英国首相府18号发表声明说，英国首相伯纳姆与爱尔兰总理马丁当天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北方唐宁街10号会晤时表示，将共同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贝尔法斯特协议签署于1998年，结束了北爱尔兰亲英派和民族主义者之间约30年的暴力冲突。该协议规定，如果大多数投票者明显希望北爱尔兰从英国分裂，则应举行公投。伯纳姆近日强调，目前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现在应举行决定北爱尔兰未来的公投。当地时间18号，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对发生在开伯尔普什图省科哈特的自杀式爆炸袭击事件予以强烈谴责，称这起爆炸事件是哈瓦利吉势力制造的恐怖袭击，彻底消灭该武装组织及恐怖分子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截至目前，巴基斯坦卫生部门确认此次爆炸事件造成21人死亡，其中包括16名警务人员，另有百余人受伤，伤者中包含警察70余名。德国政府18号宣布，已与各联邦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以缓解燃油价格持续高企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压力。此刻提示，本周末冷空气影响将铺展开来，西北和东北的降温幅度较大，其中今天青海、甘肃、内蒙古等地的最高气温将下降6摄氏度至8摄氏度。其中今天青海、甘肃、内蒙古等地的最高气温将下降6摄氏度至10摄氏度，明天东北大部最高气温也将下降4摄氏度至8摄氏度，局地降幅在10摄氏度以上。降温过后，西北、东北一带的气温将降至较常年同期的偏低水平，一些地方还将刷新立秋后的新低。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郭鹏，
1: 我是何方，每天一小时尽看国际风云。
0: 美官员称，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国防部公开数据，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继续相互袭击，中东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1: 总台中国之声前方记者直击第20届亚运会最新赛况。
0: 美国国务院宣布向乌克兰出售价值26.8亿美元的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和服务，并已就此通知美国国会。俄乌局势还有哪些进展？
1: 风线瞭望，10分钟内两次冲撞，菲律宾船只故意撞击我方海警艇船，画面曝光。菲方此举蓄意制造怎样的叙事？对此，我方如何回应？
0: 日本央行加息至1.25%，市场作何反应？高市政府如何应对财政与货币政策压力？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4: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5: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谈及伊朗时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同时，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与也门胡塞武装接触。
6: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8号了解到，据6位熟悉美国国防部内部伤亡统计数据的美官员透露，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
5: 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而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一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该官员指出，并非所有未公开的死亡案例都与冲突直接相关。
6: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上空传来导弹拦截的声音。
5: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的说法作出回应。
6: 也门政府军官员17号称，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卡赫布卜山区及周边高地持续发生激烈战斗。胡塞武装在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后，又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红海附近的战略要地卡赫布卜山脉。
5: 卡赫布卜山脉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连接红海沿岸与内陆交通线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官员同一天称，与政府军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仍处于焦灼状态。
6: 国际移民组织也门特派团团长埃索耶夫18号表示，最近几天，也门当地人道主义局势急剧恶化。
7: 国际移民组织在当地的流离失所追踪矩阵团队报告称，已有超过11.2万人流离失所，其中大多数是在过去2周内发生的。正如我提到的，他们主要位于西海岸和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的是塔伊兹和拉赫济。仅在塔伊

0: 吉兹省的贾巴尔哈巴西区就有超过 2.1 万人流离失所，塔伊兹省的阿尔马菲尔区有近 1.26 万人，而拉赫济是接收人数第二多的省份。
1: 面对急剧扩大的物资缺口以及当地医疗体系接近瘫痪的困境，联合国呼吁国际社会紧急伸出援手。来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儿童等脆弱群体造成的伤害尤为严重。联合国人口基金驻也门代表弗朗切斯科·加尔蒂耶描述了多位由母亲独自支撑家庭的避难经历。
1: She came from Moha with her four daughters and...
2: 他带着四个女儿从穆哈逃出来，他是那些被迫在炮火中逃跑的人之一，甚至在炮火中被烧伤，但直到找到安全的地方前，他都没有停下脚步。他告诉我们，他已经筋疲力尽了，他真的希望除了保住性命之外，未来还能重建生活。
0: 更令人担忧的是，也门当地的医疗体系早已不堪重负。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塔里克·亚萨雷维奇指出，也门正同时面临霍乱、麻疹和严重营养不良等多重健康风险，但当地的医疗救治能力几近瘫痪。
3: We have done assessment recently.
4: 我们在冲突升级前不久进行了一项评估，在评估的5000多个医疗服务点中，只有60个能够完全正常运转。
0: 沿着也门西部海岸线的激烈交火，还迫使超过3000名难民选择冒险乘坐船只横渡曼德海峡，前往对岸的吉布提求生。联合国难民署驻吉布提代表桑德林德·萨穆尔介绍了在接收点看到的情况。
5: 在接收中心，新到的人讲述着逃离突发轰炸、炮击和枪炮声的经历。他们时刻为自己的生命感到恐惧。我们看到他们抵达时几乎一无所有，有些人甚至没有和家人在一起，还有些人已经是第二次逃难。他们此前在2015年危机期间就曾逃离过也门。
0: 随着援助物资库存即将耗尽，国际移民组织和联合国各机构再次向国际社会发出紧急呼吁，要求迅速向也门及周边邻国提供食品、临时住所、医疗和安全饮用水，防止这场人道主义灾难进一步恶化。
6: 也门局势近期突变，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胡塞武装此轮行动的时机和力度与伊朗战事持续外溢密切相关，眼下两大战略海峡形成风险联动，大幅增加了对全球能源运输的施压能力。
7: 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双海峡锁喉的态势已经形成，沙特东西管线此前也是遭到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的无人机袭击而停运，全球能源运输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油价也因此飙升并维持高位震荡。胡塞武装的重点呢是在也门内部的政治主导权，而伊朗呢将双海峡联动作为对抗美国经济战的战略支撑，沙特对美国的安全保障信心下降，加速防务多元化，地区国家在安全与防务领域的战略自主正在显著加速，中东传统安全架构呢正在深刻的调整。
8: 美国国务院17号称，已批准一项向沙特阿拉伯出售48架 F-35 战斗机及相关设备的潜在对外军售，预计总金额高达243亿美元。F-35 战斗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隐形多功能喷气式战斗机之一。美国只向长期军事盟友出售该型战机。
6: 海湾国家沙特阿拉伯眼下面临也门胡塞武装日益猛烈的攻击。作为与沙特订立共同防务协议的盟友，巴基斯坦的反应备受外界关注。巴军方发言人17号接受采访时表态称，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宗教圣地麦加和麦地那。
9: 之声正午60分，
8: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9月18号，美国国务院宣布已批准一项价值26.8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和服务，并已就此通知美国国会。美国国务院表示，这项军售计划将进一步增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
6: 1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欧盟33亿欧元援乌款项已到账，将优先保障防御需求。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10: 泽连斯基18号证实，欧盟一笔33亿欧元援助乌克兰财政支持款项已顺利到账，将优先用于防御建设，主要采购导弹、无人机等关键军备物资。该笔资金是他与欧盟委员会主席

0: 及冯德莱恩通话后落实的款项。同时，乌克兰正积极筹备纽约会晤，将围绕乌财政稳定议题开展磋商。泽连斯基当天还宣布，挪威将通过乌克兰基金机制向乌提供超1亿美元的预算支持。相关合作事宜已在其与挪威首相斯特勒的近期会晤中商讨确定。泽连斯基18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首届卡尔巴签国家峰会在位于乌克兰西部的布科维尔举行，同时启动卡尔巴签八方及 C8 全新合作机制。该机制参与方包括乌克兰、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波兰、斯洛伐克、捷克、奥地利、匈牙利以及整个欧盟。泽连斯基表示，这一机制是深化地区国家联系的重要开端，乌方期待其成为欧盟框架下有力的合作平台。18号，乌克兰外长瑟比加称，国际民航组织已正式回复乌方相关信函，并向全体成员国通报了在俄罗斯领空开展飞行活动存在风险的官方立场。
1: 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晚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在维护全球力量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总台记者郝威、罗敏综合报道。
2: 普京当晚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他提议讨论新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草案和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计划。普京说，发展三位一体核力量是更新后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优先方向。上述规划将为俄罗斯现代武器装备研发与大规模生产奠定基础，以便俄罗斯军队和其他强力机构能够迅速有效地应对潜在外部威胁。他还说，俄罗斯将特别重视多用途无人机器人系统和高精度武器的研发，并改进防空系统，确保摧毁任何来自空中和太空的攻击。普京认为，俄罗斯面临的外部威胁并未减少，北约已经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他同时强调，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企图，俄愿与欧洲国家开展合作并恢复关系。
3: 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召见英国驻俄罗斯临时代办，就英国继续向乌克兰供应无人机等武器提出抗议。同一天，俄外交部发表关于对欧盟第21轮反俄制裁采取回应措施的声明。详细情况，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0: 俄罗斯外交部官网18号发布消息称，俄外交部当天召见了英国驻俄罗斯临时代办多拉基亚，就伦敦继续加紧向基辅政权供应无人机及其他武器系统，向其提出强烈抗议。俄方在交涉中指出，英国在乌克兰问题上极具对抗性的路线，显然服务于尽一切可能拖延和升级武装冲突的任务，只会使政治解决的前景更加遥远。俄方向英方列出了其因向基辅提供支持而违反的国际义务清单，阐明了英方破坏性行动所带来的综合风险，以及在俄武装力量保持特别军事行动区战略主动权占据优势的背景下，英方所做努力的徒劳无功。俄方特别指出，鉴于英国推行的政策，俄方保留在行使自卫权框架内采取必要回应行动的权利。确认乌克兰境内任何被用于打击俄罗斯领土的英国军事设施均为俄军合法打击目标。18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关于对欧盟第21轮反俄制裁采取回应措施的声明。声明称，作为对欧盟非法决定的回应，俄方大幅扩大了欧方机构代表、欧盟成员国以及若干支持布鲁塞尔反俄政策的欧洲国家代表名单，依据俄联邦相关法律，禁止上述相关人员进入俄境内。俄方还对持敌视俄罗斯立场的欧洲国家所谓公民活动人士和学术界代表、投票支持反俄决议和法案的欧盟成员国、国家议会和欧洲议会议员实施了限制措施。
1: 另据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当地时间18号，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开始投票。这也是俄罗斯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之后，俄罗斯首次举行的全国性议会选举。
0: 我身后的建筑就是俄罗斯国家杜马大厦， 根据安排，9月18号，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选举开始投票，持续3天，20号为统一投票日。为适应俄罗斯国土横跨11个时区的特点，各地投票站于当地时间8点到20点开放，同时开通远程电子投票渠道。记者注意到，俄罗斯总统普京16号发表选前电视讲话，称此次选举意义重大，在很多方面具有决定性，并强调选举将严格依照法律在规定期限内举行，并称这是对那些企图削弱俄罗斯、阻碍其发展、剥夺其主权和自主决定命运权的人的共同回应。更早之前，普京曾强调将采取一切措施确保选举安全和公平公正，免受任何外部势力的影响和操纵。记者还注意到，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8月在向俄总统普京汇报时表示，今年国家杜马选举面临非常严峻的形势，乌克兰方面可能会在选举期间发动袭击，中选委已做好充分准备予以应对。帕姆菲洛娃在9月17号的中选委通报中进一步表示，本次选举的安全工作是首要任务。据他介绍，俄方在16号挫败了针对国家自动化选举系统以及远程电子投票技术准备的大规模网络攻击。国家杜马是俄罗斯的常设立法机构，共设450个席位，本届选举登记候选人超4300人，共有10个政党获得联�5参选资格，包括5个县议会党和5个非议会党。本次选举还叠加多项地方选举，同步举办11个地区的负责人选举，39个地区地方议会选举，同时设置了319个境外投票点，服务超181.6万名俄境外选民。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此前表示，本届杜马选举结果最迟不晚于10月5号宣布。新一届国家杜马产生后，将在5年任期内承担国家安全、国内经济、对外政策等领域的立法工作。
4: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3: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我们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当地时间9月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将获得对格陵兰岛安全及所有其他相关事务的永久控制权，美方无需为此支付费用。总台记者张颖哲、郝小丽、金云锦综合报道。
5: 特朗普称，这是一份无限期协议，确保美国永远拥有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保障格陵兰岛及美国自身安全的完整权利。未经美方书面许可，美方敌对势力不得在格陵兰岛设立军事基地、保持军事存在或进行敏感投资。特朗普还称，美方将在格陵兰岛合适区域建立大规模军事存在，并同当地民众合作开展相关开发建设。当地时间9月18日，丹麦政府发布声明表示，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在未来1周签署一项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三方预计将在下周联合国大会期间签署该协议。协议签署后，还需要经过必要的议会程序才能正式生效。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表示，协议承认格陵兰岛的利益以及我们在国际合作中的地位。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项协议将加强我们在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共同安全，因此也有利于北约和欧洲。同时，这项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
1: 刚果金东部冲突加剧，超70,000人流离失所。总台记者周涛、李浩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18日，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通报，刚果金、北基五、南基五两省武装冲突持续升级，引发民众大规模流离失所，当地民生与社区承压持续加重。数据显示，自8月中旬以来，两省冲突加剧，导致超70,000名民众被迫逃往北基五省瓦利卡莱地区，大量难民涌入，严重透支当地基础公共服务资源，给收容社区带来沉重负担。
4: 同时，持续恶化的安全局势不仅限制平民出行，也严重阻碍人道主义援助落地。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再次呼吁冲突各方保护平民安全，畅通无障碍人道援助。

0: 入通道，保障救命物资顺利送达受灾民众手中。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气象服务站。
5: 一起来关注一下世界天气，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中午好，胡晓丹。
6: 中午好，何方，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先来看一下亚洲关注台风的影响。今年的第25号台风杜鹃目前呢维持在台风级，预计呢今天夜间开始它会转向偏北到东北方向移动，逐渐的趋向日本以南洋面。未来呢杜鹃应该说对我国的近海是没有影响的，但是呢它会给日本带来大范围的强风雨天气。受其外围环流以及副高北侧气流的综合影响，明天的时候本州岛中部太平洋一侧很多地方会有大到暴雨，后天呢降雨会继续的向北扩展，本州岛的中北部的很多地方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到了大后天的时候降水将会趋于结束。另外呢在日本本州岛中部的很多地方还会刮起6到8级的阵风，局地的阵风会有9级以上。再来看一下欧洲，未来两天呢降水会从欧洲北部向南发展，明天的时候英国、法国北部、德国中北部、波兰北部还有东欧的西部以及北欧大部都会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在挪威西南部等地的局地会有大到暴雨。后天呢降雨总体会向南增多，德国的南部、波兰南部、捷克、奥地利还有巴尔干半岛一带降雨会增多。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何方？
5: 好的，感谢胡晓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7: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晋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晋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天水市麦集区考察团来晋远县考察，晋远深耕粮油加工，助力晋远特色农产品出圈。精诚所至，精彩封城，天津援派干部人才风采。张全乐深耕心脏康复领域，精准帮扶守护董源明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天水市麦积区考察团来晋远县考察。9月17日，天水市麦积区委副书记、区长石生博一行来晋远县考察教育高质量发展工作。县委书记李小青参加考察。石生博一行先后

我来到靖远县第一中学、靖远县第五中学、靖师附小教育集团第三小学，详细了解了我现在教育管理、中高考备考、智慧校园、智慧课堂、课堂教学改革、集团化办学等方面情况，并就进一步加强两地交流合作、建立合作机制、助力县域教育高质量发展进行了座谈交流。石生博对我现在教育教学改革、智慧校园建设、办学质量提升等方面的工作成效给予积极评价，希望以此次考察为契机，搭建两地常态化交流合作平台，建立长效沟通协作机制，持续深化教育教学领域经验互通、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相互借鉴、共同进步。李小青详细介绍了靖远县情和教育高质量发展情况，表示将持续加强与麦积区的常态化沟通对接，积极学习借鉴麦积区教育工作先进理念和经验做法，不断拓宽工作思路，创新工作方法，夯实工作成效，共同提升教育发展水平。麦积区委常委、区委宣传部部长汪平、副区长马京、县委常委、县委宣传部部长马娇燕参加。近年来，靖远县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特色粮油产业，培育出一批实力强、口碑好的粮油企业。甘肃天下粮油有限公司扎根靖远，深耕主业，以品质立品牌，以创新拓市场，在推动县域粮油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助力靖远特色粮油产品走出甘肃，走向全国，走进生产车间，各工序高效有序、规范运行，通过原料筛选、精细化压榨、多层精炼等流程，最大程度保留食用油的天然营养与醇香口感，灌油车间自动化生产线运转流畅，完成无菌灌装、精准封盖、贴标喷码、成品装箱一体化作业，切实筑牢食品安全防线。粮油产业是靖远县特色富民支柱产业之一，甘肃天下粮油立足县域资源禀赋，深耕粮油加工领域，带动群众稳定增收。企业以产业化发展激活县域农业动能，擦亮靖远特色农产品名片，为全县农业转型升级，夯实乡村振兴根基，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坚实力量。京城所至竞采分成，天津原派干部人才风采，张全乐深耕心脏康复领域，精准帮扶守护陇原民心，东西协作山海相连，精进同心医者担当，为深入落实东西部协作组团式医疗帮扶工作部署，推动天津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天津原干医疗干部人才张全乐扎根靖远县人民医院，深耕心脏康复专业领域，以精湛医术、务实作风、暖心服务开展精准医疗帮扶，切实提升县域心血管疾病诊疗与康复服务能力，用医者初心为靖远群众生命健康筑牢屏障。带着天津医疗团队的专业积淀与帮扶使命，张全乐进驻靖远县人民医院后，迅速深入科室调研摸底，结合医院心血管内科发展现状、本地患者病情特点，精准梳理诊疗痛点与服务短板，确立技术落地、规范诊疗、人才培育、长效赋能的帮扶思路，全方位推进心脏康复规范化建设工作。针对冠心病、心肌梗死、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各类心血管疾病术后及慢病患者，他推行科学化、个性化的心脏康复诊疗方案，结合患者年龄、病情、身体机能、生活习惯等综合情况，从运动康复、饮食调理、心理疏导、用药指导、危险因素管控等多维度制定专属康复计划，规范心脏康复评估、干预、随访全流程服务，帮助患者有效改善心肺功能，规避病情复发风，完善了医院心血管疾病康复诊疗体系，为靖远县域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天

0: 间力量。学消防守平安，靖远消防联合卫健局为医疗机构送上安全必修课，为抓实医疗卫生场所消防安全工作，守护医患群众安全。9月16日，靖远县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县卫生健康局，组织全县各医院、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安全管理人员、医护骨干开展消防安全专题培训，把消防知识送到医疗一线。医疗机构属于人员密集场所，病房、药房、配电室等区域火灾风险点多，住院患者行动不便，火灾疏散难度大。本次培训采用理论讲解、案例警示、现场实操相结合的方式，授课人员结合近年国内医疗机构火灾典型案例，剖析火灾发生诱因，讲解病房电器线路管理、危险医用药品储存、日常防火巡查要点、火灾报警流程，通过现场组织实操演练，手把手指导大家使用干粉灭火器、室内消火栓、穿戴消防制服等，现场纠正操作误区，让参训人员熟练掌握初期火灾扑救方法和病患疏散逃生技巧。此次培训有效提升了卫健系统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靖远县消防救援大队将持续深化与卫健部门联动，持续开展医疗机构隐患排查、消防培训和应急演练，持续筑牢全县医疗卫生领域消防安全屏障。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日本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书中交代罗成玉装金锭这段姻缘，那是罗毅在北齐国和庄志宝两个人高兴了给定下的。那个年代呀，兴指腹为婚，就是都有孕了，咱们要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就可以订婚。他们倒不是什么指腹为婚，都5-6岁的时候，就在这时候他们就定下了。

可是时间一久，罗毅没提。罗毅是个男孩，有个罗成。庄志宝是个女孩，叫庄金定。这几年庄金定到20岁了，罗成到18岁。庄志宝的老伴儿病重，一命呜呼走了，剩下自己领个姑娘。20岁那个年代，那是个大姑娘。高门不成低门不就，庄志宝上火，自己呀、积劳成疾，这个病还老咳血老咳嗽，怕自己一时大限将至，这孩子他放心不下。后来他急眼了，写了一封信给罗毅。这封信的中心内容就是：罗王兄啊，当年咱们说话算不算数？我想你我都是一言九鼎的人，因为孩子大了，男孩大了应该娶，女孩大了应该嫁，行与不行你赶紧给我回个信儿。总而言之，这封信就问一问罗毅，这事儿你能不能办了？你不能办赶紧说一声，我家这个姑娘都20岁了，我也不是什么嫁不出去。庄金定啊，拿了这封信，听爹爹千叮咛万嘱咐，孩儿啊，让你这么大的姑娘到婆家去说这种事，好难为你呀。父子二人洒泪而别。为啥这么说？老太太没了，要老太太在，这话应该由老太太对庄金定说，你没有娘就得是爹。就这样，庄金定就进了这北平城，他来2-3天了。为什么不进院？他是个大姑娘啊，过去的女人讲究一大袖长闺阁之女，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那很少和异性男人接触。这么大姑娘来到北平，罗毅这嘎子干啥？我是你们家儿媳妇，你娶不娶了？这话怎么说呀？也不好说。就现在爱面子的小女孩子也是不好说呀，盯人家问去啊，这玩意儿有点不太相当。那来了那怎么办呢？这倒不是庄金定怎么下去，毕竟有他爹这封信，就这封信谁说，庄金定也不是一个没脸没皮的人。后来啊，他就左等右等，这天晚上他就来到罗府的后花园，飘身一跃上了后花园的大墙，单肘跨住墙头，往里边一看，观花厅里坐着罗王爷啊，罗彦超，旁边坐着一个50岁左右的人，是谁？就是王妃。再往下看，那些丫鬟婆子不少。不多时，找来了秦琼、罗成两个人。罗毅的用意呢，让秦琼有人给他报号叫神拳太保，看看他的拳脚，再让他打一打老秦家的36路天罡杀手锏呐，他看一看秦琼这个武功路数究竟到了什么程度。另外呢，完了再让这个罗成啊，把罗家的枪演了一番，你们互相切磋。这段书也就叫古表弟秦琼罗成后花园传枪递简。有很多人都知道说这传枪递简呢、说这罗成把罗家的梨花幻影回马三绝枪寻思给隐藏起来了，没交给秦琼。其实这里我惦记句，我自从打幼年间拜师入门，我老师就谆谆教导说，这个不能那么说，老秦家和老罗家那纯是姑舅亲，姑舅亲辈辈亲，打蛇骨头连着筋，怎么能把这个回马三绝不告诉秦琼呢？按照正理说，就罗毅当前这种形势，罗成

也明白，真要有人铁板靠身的人，最近的人多一个人会罗家枪，那不是多一条膀臂吗？再者来说，那秦琼心胸开阔，对于亲属朋友那都是倾囊而赠的人呢，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秦琼是这样的，挥金似土，还敞亮，这是不可能出现的。闲言少叙，我就垫这么几句。秦琼和罗成两个人，秦琼先打了他自己的拳脚，大伙爆好，又演习了秦门的剪法，大伙还是一门爆好。罗成练完了罗家的五虎断门枪、六合太极及万家之长的这么罗家的枪法，演完了，大家伙看的是罗成这枪招是出神入化呀，都给报好。咱们就接回来说到这儿，庄金定一想，这是时不可及，急不再来呀，我把罗成引出来说吧。就这样，他给秦琼报好，他给罗成报好，一抽身自己往北走。罗成是个什么性格的人，咱们得交代一下子，要不以后你听书你都有时候魂化的，你听不明白。罗成这个小白脸子唯有不足的，他本身就是这个性格太急，脸酸呐，翻脸比翻书都快。那一听到有人给他报好，深更半夜的还没看着人，作为罗成这个人，那他能干吗？我这是哪儿啊？北平啊，北平谁家天下？我老罗家天下。你多大胆子，夜静更深你来到我这花园，搁这屋嗷你报个好不露面，你谁呀？走了你走得了吗？你说实话。回头看他爹一眼，瞅瞅秦琼，二哥我得撵他去。这罗成路夫豪行事，勾奔花园的北门。秦琼一看罗成走了，这单丝不现孤树不林，咱们在明人家在暗，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我表弟一个人孤掌难鸣，我得跟着。那使出绝顶轻功，叫拔不敢铲，跟随罗成而去。王爷想跟着，后来一想啊，秦琼这功夫到了炉火纯青，自己的儿子也不错，就这么的哥俩撵出花园，一看贺影往正东北角去了，撵上了。撵到哪儿？撵到鼓楼，鼓楼正门前四盏气死风的纱灯，他就站这中间。罗成一看是个女孩子，哎呀，就问你是哪位，你姓啥叫啥，深更半夜你来到我家的花园来报好，你非偷即盗，你什么意思？后来庄金定就问罗成，罗公子啊，罗成一听管他叫罗公子，哎呀，这就说明人家对他没有什么敌意，人家认识他。哦，那咱们不认识人家，一看是个纤纤细细苗苗条条这么个人。后来啊，庄金定就把这青纱就拽下来了，拽下来虽然看的不太准，罗成就站到他一丈远左右的地方，年轻人就着灯光一晃一看，哎呀，就人家这张脸，就这个庄金定的个，在女子当中那得说上中等，又上中等，个不矮，拿现在话说叫肤白貌美大长腿，这是最优质的女孩子。庄金定就是这样，你看水汪汪的一对大眼睛，黑黑的眉毛，穿情挂照，再一看庄金定把头就半低下，不好意思抬头看人家。秦琼看明白了，庄金定就问罗成，你忘没忘你父亲北平王燕山公罗毅罗彦超啊，你爹在北齐的时候有一个多头之后八拜为交的一个朋友，姓庄，叫庄志宝，
一提这个

成知道。为什么说他知道？罗毅跟儿子说过，以前这事儿等有功夫啊，我得过去，得提提这个事儿。也不知道庄之宝现在说这话还算不算数了。罗成知道这个事儿，这罗成小白脸子，谁有罗成好看呢？罗成说：“强似潘安，美过宋玉啊，那天下无敌，长得最好看。”所以说呀，这脑袋也耷拉下来。这时候秦琼一看他说的这些话，秦琼也听出个轮廓，这才上前。罗成就叫二哥，你看这事儿。哎呀，这些事儿对秦琼来讲是无理无中。为什么这么说？他姑父不可能跟秦琼谈这个事儿。这秦琼往前一上身，这庄金定绝顶聪明啊，这才是往前一跨步，半掩身躯。哎呀，秦二哥，秦二哥呀，对于你的权和减法，我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二哥，这个事儿你有所不知啊，我这有一封信。秦琼说：“你什么信呢？”把信就扔过来了，秦琼就接在手里，就着灯光一看，罗王兄亲启，下边落款庄之宝年月日。秦琼一看就问：“这庄之宝是谁呀？”罗成呜呜啦啦的就说不明白，那脸就红了。罗成这脸这一红，借灯光一晃，你想想这庄金定能不看他吗？他心里也知道罗成非常美貌，那是玉树临风啊，罗成这个人呢、啊、风流倜傥。庄金定啊瞅了一眼，把脑袋也低下了。秦琼就看明白了，那么秦大哥，罗公子，你们俩拿着这封信交给北平王吧。在下我姓庄啊，我叫庄金定，我就走了。秦琼说：“别走啊，那你既来者就则安之吧。小妹妹，你们的来龙去脉我不知道。”我说：“表弟啊，二哥，那咱们不能让人家走吧。”罗成就乐了：“好，我替你们俩做主，你不能走。咱们回花园，现在北平王王妃都在花园，就这样。”秦琼在前，罗成在后，庄金定跟着罗成一二三排开，这就走进了罗府的后花园。这罗府的后花园，王妃与北平王那眼睛盯着这花园的北门看，怎么回事，这么半天没回来。不多时，门吱呀咣当一响，进来了三个人。老远没看清庄金定是个女的，另外越走越近，越走越近，就走到了观花厅。这秦琼上前：“哎呀姑父。”罗成啊就紧靠边就站那儿了。这才是秦琼一摆手：“庄金定妹妹，往前来，往前来。”这时候庄金定那是羞羞答答，轻衣连步就上了这观花厅。秦琼就把这封信交给了北平王。北平王那观花厅的灯光是相当足啊，亮紫幽松气死风的纱灯，拐角处放了几盏胳膊粗的牛油大蜡。老王爷北平王拿来这封信一看：“罗王兄亲启，庄之宝落款。”哎呀，这不是老龙在沙滩上睡，一句话提醒了梦中人吗？看着这封信明白了，不由得机灵灵打个寒战，抬眼睛再看看庄金定。哎，这个的大概比他的老伴王妃秦胜珠还高了一点指，亭亭玉立呀、啊，这腰条，这身板，就这脸蛋，无与伦比，太高级了。有些人说闭月羞花，什么倾国倾城啊，不过是这是代表古代每一个女人的美貌而已，各有各的美法，各有各的玄妙之处，这也就叫寸有所长。

0: 尺有所短，这个事儿谁美谁不美，不能一时而评论。就庄金定也是绝代的美女子，妙龄女子不得了一个人啊！而且庄金定还是个练家子，那把老庄家的刀法，那是清一色的学到了身上，功夫也不错。这时候罗毅罗彦超封皮打去，这信大概意思是这样啊：罗王兄啊，那些年咱俩在北齐喝酒对弈，一时高兴，咱俩把孩儿的事儿定下了。但是如今你应该明白呀，男孩大了应该娶，女孩大了应该嫁，这对吧？罗毅点点头啊，那个现在我这姑娘是20岁了，高门不成低门不就，可是现在你们又不提，这孩子怎么办呢？我的老伴儿已经去世，剩下我这身体还不好，我时时的牵肠挂肚，太惦念了。罗王兄，如果要是没什么异议，你赶紧写信告诉我，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行还是不行？不行之声。现在我打发我的女孩拿着这封信，亲自到你们罗府，时时有点难为我这女孩。一个女孩家拿着这封信上那去找你办这些事儿，哎呀，我都替我的女孩脸上无光。就看到这儿，年月日落款儿，庄志宝那罗毅那脸呐，红一阵白一阵的。老王非看出节目来了，我说老奶啥的，我说罗毅呀，哎呀，王妃，你那是看啥呢？这是一封信，那信上写的啥呀？写的啥？夫人呐，你忘没忘那些年我跟你说的，在北齐，我有一个多头之后庄之宝啊！哎呀，我想起来了，我咋能不知道呢？为什么我能不知道呢？你不是说咱们罗成和庄金定这俩孩子配成了夫妻吗？是啊，那你这些年，哎呀，我明白了。这老夫人就往前起，能看不出来吗？人家这是盯上来了，这意思问你老罗家说话还算不算数啊？要算数，我今天把信拿来了，姑娘找上门来了。我说这事对咱们老罗家来讲好吗？啊，是你强高院神，官高爵位，你第二号天子，摔堂衙门独立机关，你北平王燕山公，一官挂三衔，你厉害，你们家这个金银无数，第二号天子，你家门槛高，你们要不要人家呀？这些意思，不要你也吱一声，你要你也吱一声，人家也不是说这找不出去了，你当初的话还算不算数？罗毅现在嘟嘟不出点来，一句话都没有。老王妃这才起的神行，丫鬟婆子非常机灵，架着罗王妃往前且，对面这个女孩呀，可是，哎呀，罗王妃，我是庄金定呀，金定啊，你往前来，让娘看看。哎呀，这一句话，满天的乌云都拨开了，露出了天空是万里无云晴朗，大伙都喜笑颜开。老太太就这一句话就给造到位了，让娘看看。老太太款残足一残步来到了庄金定的跟前，呀，细细的打量，我的天哪，你瞅瞅人这姑娘长得呀，这腰条，这个苗条，哎呀，这头黑发如同一匹黑缎，眼看七喜，啥意思？就这头发缺黑缺黑的。人不说 青丝如同墨染嘛，而且长，这头发长得真气，根根条条，格格零零的。他把这绢帕罩头往下一放，这部长发眼瞅齐膝就到脖子盖那溜了，这头发是相当之美呀。老太太就说，你瞅瞅人家那眉毛，你看看人家那个眼，看看人家那个鼻子，你看看人家这个脸，这姑娘可真好啊。这人良言一句才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不是就这话庄金定不愿，谁能不愿意听吗？这时候啊，那罗成啊能不上眼吗？那是眼睛高眼角余光瞄了一下子庄金定，这观花亭里这灯光多足啊，这回可看清楚了。哎呀，这淡淡的梨花面，轻轻的杨柳腰，朱唇一点美多娇啊，长得太乙俊俏，就这身板儿，就这脸蛋儿，无与伦比。罗成啊就低下了头，又往旁边挪，觉着有点羞臊。就这种意思在过去就代表默认，就说明罗成非常喜欢这庄金定。他看庄金定，庄金定也是练家子，练的也是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啊，眼角的余光又搭了一下子罗成，都说是罗成天下第一美男子，真是名副其实啊。这老太太一边看着这姑娘，那是不用说，那罗毅能不看吗？就瞅这姑娘这眼梢来回这么一掉，一看罗成，罗成也在看庄金定，老王妃是过来人呢，他就明白了，这俩孩子对对方都有一个好感。咱们再说那北平王罗毅，他是不是过来人呢？罗毅对这方面的事儿，那是一个老油条行家里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文书咱们说到罗家一家人在观花厅在看庄金定这个长相，说到罗毅，他本人当然是过来人了，说他是老油条一点都不过。说罗毅年轻的时候有什么不轨之事吗？实质这个东西也不算什么不轨，但是人处理这些个事情，男女之间一定要慎重，最好不要越雷池那一步。你要是越过雷池那一步， 那你就居九州之铁。

铸成大错，想改。哎，说罗毅他有什么事儿吗？有啊。什么事儿？别着急，你等侯文书一到这个瓦岗山，一切都是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呀。到那时候谁办的事儿谁去收拾。你看罗毅那罪是怎么遭，这是后文。现在呢，咱们闲言少叙，就这一家人看了这么半天，这时候庄金定感觉内心有点羞臊，因为一想啊，这生不熟面不熟的，我来到人家老罗家，虽然拿着一封信，这玩意儿他也有点尴尬。完了就一跺脚，一回身就把这个老夫人就扶住了。伯母娘，好难为我呀，这个老夫人罗王妃惨残万，就扶住了庄金定的额角。哎呀，让我这孩儿受委屈了，这老太太可不一般呐。为了平缓庄金定内心的尴尬，一回身，我说老当家的，哎呀，王妃怎么事儿？我说你这一天迷迷糊糊的，吆五喝六的，你就知道在那铁瓦阴暗殿什么。张公瑾、杜文忠啊，这个白显道、南燕道啊，史大奈啊，这个那个那个这个干啥？调兵遣将，看这儿看那儿，不知道什么叫男大当娶、女大当嫁吗？你当初红口白牙，你和那志宝兄弟，你俩咋说的？哎呀，这事儿都怨我，怨我，怨你！你说你这承认错误倒挺快，上嘴唇一搭下嘴唇就怨你了。那怨谁呀？那不怨你还怨我呀？哎呀，夫人说的是，那不怨你，全怨我，怨我一时疏忽大意，光芒这个军务。说罗毅他老忙什么军务？罗毅这个人胆大心细呀，不给别人留半点机会呀。罗毅虽然他降了隋朝，他在时时刻刻他都加倍防着隋朝，这话怎么说呀？当年只能是长辛殿一战，隋朝没办法了，也是连年征战，国库空虚，银两不足，那军队跟罗毅打仗，在长辛殿，那罗毅挑战壕，埋煤化妆，上鞍压茶，鸡里狗，烟绵七八十里地，一百来里地远，就这个。挖下梅花坑，长枪硬弩，大弓，不跟你正面接触，你往上弓我就射，你再靠近了我就勾那长枪杆的枪，用那扎枪头子就扎你，就这样随军死到罗毅手，那不下十几万呢，那得这么说，要干嘛？杨林、杨坚、杨素、王杨义臣。开国五大王带领的雄兵百十来万来征讨北平啊，就这个死法都不过俩月还有人了吗？就攻不破这罗毅部下这趟这个防线呢，这才劝降罗毅，听教不听宣吗？就是搁这儿留下的，摔堂衙门独立机关，我自己得养兵，有这个权利，你让我平反这可以，叫我上长安开会不去。所以罗毅就是打这个，他时时刻刻不把这隋朝说实话这个放到这个踏踏实实那个地方架脚印，就忙于这个。闲言少叙，夫人呐、这都是我北平王的不是，孩儿啊，庄金定确实难为你了，难为你这个过程的一切过错，哎，都是伯父我的过错。哎呀，你一就来了，你就别想这个那个。他再看看罗成啊，那个意思，北平王心花怒放啊，我承认错误，那确实是我的错呀。

秦胜珠，这个都是女儿身，一个老太太领着儿媳妇儿，老太太往进屋走，儿媳妇更聪明，冰雪透顶，靠近了王妃，这人一容拉关系拉到这个程度，你再想分开就很难了。这老王妃灵光一闪，我说北平王啊，那怎么着，在今天晚上就在这个观花厅过夜了，咱们就在这儿了。哎呀，那我依王妃你的之见应该怎么样呢？赶快回咱们前厅啊，这孩子啊，风尘仆仆翻山越岭，不知道吃没吃饭呢，到你家了，你怎么你怕人吃怕人喝呀？哎呀，这是哪里话来，好好好，咱们到前边。这秦琼一看呢，得，我这任务完成，再筹钱，后跟着罗成，这一行人过了花园门，再过一趟房，前边就是这个待客大厅。这王妃就说话了，我说北平王啊，哎呀，王妃怎么着，你到前屋准备准备，这个孩子啊都没吃饭呢啊，你告诉那罗春安排到秦行老师傅那儿，你把那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走油的、过油的，你各式各样的好菜，今天晚上都给我做全了。是，王妃，我北平王，我听见了，听见了就好。那你们这是呀？你不知道那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吗？啊，罗毅说是是，我跟你们掺和啥呀？饭做好了，吱一声，我们娘们就去了。那您这是，嗨，你就甭管了。说着话，王妃呼喊一声丫鬟婆婆，她领着庄金镜奔自己的寝室啊，说奔自己的寝室去做马去了，做马去了。老太太是干啥的？那是南陈国的一坨果花啊，年轻的时候，那是大家闺秀啊，《圣贤书·列女传》在南陈后主那儿，那名声显赫，秦胜珠不是一般的人，那脑袋得多灵光啊！孩子来到我家了，你瞅瞅这身衣服，穿青挂皂，绢把裹头，这是夜行衣呀！我怎么能让一个大姑娘家穿这套衣服呢？干啥？她要给庄金锭换衣服，还她正宗的女儿身。你想想，老太太这般做作，那是有一定道理的。庄金锭心里明白呀。哎呀，伯母娘，这是您跟我到我寝室，不要多讲了，进屋你就知道。丫鬟婆子跟着进来了，我说丫鬟呐，哎呀，王妃，你去到我那仓库里，拿着挑子，把我那过去年轻时候穿那个大旗袍、小旗袍，等等等等等好的，颜色鲜艳的，都给我拿来。是。另外再把那簪子、棒子、铃子、幌子、珍珠、玛瑙、翡翠、猫眼儿，各种各样的首饰，看不上眼的不拿。哎呀，这一声下去，再有高级的官粉、胭脂啊，化妆盒，还不明白？明白明白。旁边的丫鬟，赶快去给我打镜面水、漱口水、泡脚水。哎呀，我这孩儿啊，这一路上风尘仆仆，千里迢迢，路途遥遥，腰疼腿酸的，泡泡脚能解解乏。你这老太太就做到这种程度，我认为那是比较合格的。所去这些人，这时候罗王妃领着这庄金锭进了自己的寝室，那是前边是土塔，后边是床，中间是一个金丝楠木的桌子，两边摆的是高脚椅。进屋了，老太太就把庄金锭按到椅子上，孩儿啊，你坐，你听这个伯母娘告诉，也是北平王啊，太忙了，

我呀，迷迷糊糊的，把这事儿啊就给忘了。说这话，我都感觉着脸上含羞带愧。孩儿啊，这就让你遭罪了。哎，伯母娘啊，过去的事了，这篇就翻过去了，再不能提了。要再提，对咱们双方不都觉得有点尴尬吗？咱们得往远了看，往明天想。这孩子这个话说的太随心了。好，这时候外边的丫鬟仆女拎水的来了，让庄金定把这鞋脱下去，泡脚洗脚都由丫鬟，把这外身衣服也由丫鬟扭门扭扣排扣到底解开，就剩内衣。人家老夫人那穿穿戴戴，那描眉打鬓，轻描淡画，巧梳妆，那是写内行啊，说他是高级化妆师啊。就在那个年代，就秦圣珠，你比你那高级化妆师还严重，那当然是了，人是衣裳马是鞍呢。老王妃早就想了，我这儿媳妇就这脸蛋，你看我给他画修饰一番，你看还什么样，那当然是，最起码得增添二分人才，那可不是闹的。说罢脚洗完擦干，重新穿上了软底儿红帮的小靴子，庄金定又穿上了中衣，上衣也穿上了这正合适的小马甲，就那坎肩吧。完了之后呢，拖地长裙，老太太一件件一件件，不用丫鬟，亲自动手，就把个庄金定啊服务的脸通红通红的，这未来的老婆婆给穿衣服。完了拿起梳子对着菱花就给庄金定梳这个头发呀。哎呀，老太太一边说一边夸呀，身为女子要长一头好秀发，这得增添多少人才，这头发可真好也真气，一根一根的格格零零的如同墨染，这头发多好。一边说着一边梳着，梳成了一个精壮式大精棒，上边别子簪子棒子铃子晃子该带的翡翠猫眼儿、玛瑙翡翠全都带全了。这翻回来就对着菱花这一笔那一笔，开始给庄金定擦官粉抹胭脂描眉打鬓，带着轻轻的口红，这叫轻描淡画巧梳妆啊！这一番做作打扮下来，拿现在话说，那最起码个八小时的四十分钟啊，那得呀，要不然的话，这能达到这种程度吗？老王妃一边画一边端详，把个庄金定啊打扮的如同九霄仙女飞身下了天庭一个样。哎呀，那个漂亮，这丫鬟搁旁边在夸，这些人都习惯了，这叫啥，这叫抱粗腿啊捧臭脚，夸着王妃，人谁还不是，那要得两句软乎话，别人一奉承心情就高兴，你心情一高兴就能做好这件事，你别人枪你几句说你啥不是，不在二百五以上，不在二百五以下，你就正好二百五，二百五都不如，你麻不麻烦，这心情一打劲儿完了，这心情下去了，活干不好了，就让丫鬟一捧，老夫人把庄金定打扮得如同仙女一般，呵，大红的拖地长裙上面绣着九凤朝阳。哎呀，庄金定说搁家缺衣裳吗？不缺，说有这些吗？那可真倒没有。个个心里就想，按我本人要说和罗成郎才女貌，说内心话，我庄金定也不磕碜，但是我都感觉到有点自愧不如，就是我那夫君罗成太美了。另外说门当说户对，门当户对郎才女貌吗？说我庄金定瓦口关的关主，我爹过去在北齐也是官居显位，和我罗伯父北平王在伯仲之间。什么叫伯仲啊？

0: 八两一样，都是官居显位，我们家也堆金积玉。现在就不行了，我那爹官职也不低，瓦口关的关主，我身为一关的关主有实权呐。这时候呢，你要和人家北平王燕山公比呢，差一截。要说家里的财富，我家也有，但分和谁比？和这二号天子比，和罗毅比，那天壤之别。庄金定想到这里呀、啊，那脸上阴一阵，青一阵。要说和一般的人，就庄金定，什么叫郎才女貌、门当户对，别人他都不行。但是就和罗成，表面上看绝对郎才女貌，但是庄金定这个人自尊心特别强，老太太就看出来呀。我说孩儿啊，哎呀，伯母娘，你在想什么呀？不要想那些乱七八糟的，既来者则安之。你到娘跟前了，伯母娘怎么待你，你不清楚呀？伯母娘，你待我天高地厚，好，那咱们娘们千千个明日，万万个后日，都在后院那好日子，别多想孩儿啊！你看这话，这嗑给你唠的。庄金定一听啊，我的娘啊，我何德之能，我哪辈子积德了，我摊着这样的老婆婆，苍天那后土，过往的神灵啊，我一定要好好的侍奉我这未来的老婆婆。如果我哪一点做的不对，又一想我这大喜事往家不说了，我就脚踏实地往前做就得了。这时候妆化好了，衣服也换完了，丫鬟呢，王妃，上前厅通报一声，就说我们这儿啥都完了，你看他们那儿怎么样了，告诉他们都在待客大厅啊。丫鬟去了。这时候咱们再说前边，这前边罗毅搁这个观花厅一回来，左罗成，右秦琼，他左边看看右边看看，他跟秦琼说，太平郎啊，你看这个女孩怎么样？哎呀，我说姑父，这是天上难找，地上难寻呐。咱们家何德之能啊？你那黄金像泰山那么高，没人稀罕行不行？你那官职再高，也没人要行不行？那意思我不抱你这粗腿，我不捧这臭脚，中不中？啊啊，那倒是，那倒是，你们老罗家看起来积德了，也行善了。我看庄金定这个女孩子不单长得好，而且这个人德望还高，将来以后你们这一家人保管和和睦睦，家和就能万事兴啊。秦琼也会说，罗毅那个美，再瞅瞅他那儿子，那罗成都不敢瞅他的。那时候人毕竟讲究修造嘛，是不是？所以说呀，说说唠唠就来到了待客大厅。这家人罗春那一听说这事儿，那是个老行家，那跑前跑后的。哎，王爷呀，是不是咱们今天晚上夜宵，你把那最好吃的多做点儿，把那好酒啊，什么状元红、女儿红都搬出来，就在今天晚上，你通知那中军、辕门、棋牌、白险道、南岩道、上岐山、下雨山、唐万神、唐万义，哎，尉迟南、尉迟北、猫空水、李公旦全到，一个不能少啊！哎，是的，是的，是的，马上到待客大厅。这罗春，那家是撒开这鸭子，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所有的通知到，刹那间厨房就忙起来呀。那厨房老师傅脚烧火，手和面，胳膊肘去捣蒜，你说大脑勺驴二马勺颠，叮当直响，那还不快？杯盘罗列，美味佳肴，肉山酒海，琼浆玉液，那大桌面，哎呀！大家伙团圆饭嘛，这个大桌子特大型的，围着一圈你几十人没问题。罗毅啊，这个时候就告诉罗晨、罗春，都跟大家说一声，我老罗家这叫喜事连台。罗春说，真是喜事连台呀、啊、上两天吧，你说审出个表少爷来，后花园你们观花赏景，这又来了这么美妙的儿媳妇儿， 我说这天下你们老罗家是不好事都到你们家去了。这罗臣多会说话呀，那大伙一听都给鼓掌啊。北平王那个美呀，美的他五官挪位，七窍都搬家了，在那嘎达二郎腿还翘起来了，他在那高脚椅上，大家伙其乐融融，欢声笑语。丫鬟来报，王爷，王妃有令，这般如此，如此这般。哦，哈哈哈哈，好啊，好啊，好，你就告诉王妃，你说待客大厅这儿，酒菜杯盘罗列已经摆好，香茶已经到了，告诉他赶快领着庄金锭到前厅吧。丫鬟回去以后啊，来到这个寝室，这才如实的回报王妃夫人，前边都准备好了，让您过去。好，这王妃也变样了，儿媳妇打扮她也在穿戴，也是轻描淡化巧梳妆，她梳个头发叫山东大丈人把子头。为什么这么讲啊？那时候兴这个头，也是特意的修饰一番，也是特意换了一套衣服。老王妃虽然说年近五旬，那也是风韵犹存呢。你不细看好像三十几岁的美少妇，但是在庄金锭跟前就显着有点滑坡。因为啥呀？说这个王妃不入庄金锭吗？那倒未必，只不过筋骨不饶人了。婆媳二人，婆婆在前，儿媳在后，丫鬟仆女跟着，就到了待客大厅。待客大厅的众人等啪一甩脸往北边再一看，哎呀，这量子油葱胳膊粗的牛油大辣都在油狼的这屋啊，搁这儿到那儿全是。因为啥？下雨浇不着。就看王妃夫人带着笑容，后边跟着千娇百媚的庄金锭，这一家人才要其乐融融。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平府待客大厅里，北平王看手下这些个宾朋好友和他的将士们也是非常的高兴。北边丫鬟来报，王爷，王妃领着您未来的儿媳妇已经到了。大家伙甩脸往北边一看，尤其是今天晚上这个灯的光啊，特别的亮，也特别的足， 这北平王加了多少盏的气死风沙灯、量子油松、胳膊粗的牛油大辣，整个就是说屋里屋外照得如同薄昼。20个丫鬟仆女众星捧月，围绕着王妃秦圣珠和庄金定两个人，王妃在前。王妃呀，虽然说到了点年岁，但是年轻时候那也是南陈后主的一朵花啊，现在眼角爬满了鱼尾纹，有褶子了。经过这一番打扮，冷眼看去，那也是一个30几岁的一个美少妇一个样。但是没有高山，哪有洼地？庄金定年方20，个量还高，身体还好。那脸儿，哎呀，那眉毛，那眼睛，如同一对大黑葡萄，忽闪忽闪。这一化妆，轻描淡化，更添人才。呵，就是人家那个鼻子，人家那个脸，人家的眉毛，那个眼儿，哎呀，此时棋牌关中军辕门所有的人无不赞叹。老夫人往旁一闪身，什么意思？给儿媳妇亮个相，让大伙看看。单只见庄金定轻移莲步，人未动，幽香先散，移莲步环佩叮咚。在灯光下再一看，庄金定好像出水的芙蓉啊，满屋的一个亮点，大伙掌声如雷。好，北平王更美，美的五官挪位呀。这时候王妃就来到了北平王跟前，哎呀，王妃，请坐。这王妃一伸手把庄金定拽过来，挨着他就坐下了。紧旁边露出来的椅子，那就是意思给罗成坐。后来老王妃才下令，成儿你过来落座。罗成挨着庄金定，庄金定挨着未来的婆婆北平王秦琼，这边12棋牌官中军辕门所有的人落座，欢聚一堂。这些人喝罢了香茶，推杯换盏，欢声笑语，笑语欢声，是其乐融融。这真是满堂的彩呀，大家伙酒入喜肠，千杯都少，乐呵喝酒痛快呀。这时候呢，会来事的家人罗春起坐来到王爷跟前，嘴唇的对准罗王爷的耳门子，这般如此，如此这般。哈哈，罗春呐，行，好，这事儿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从现在开始，我任命你就为媒人，你看怎么样？哎呀，王爷，我就有点过奖了吧？我行吗？行，好，罗春归座，大家静一静，我说两句啊。说男大当娶，女大当嫁，这句话，看看今天咱们的罗少宝和庄金定这位美若天仙的姑娘，人家是有缘分的，今天相逢了，也团圆了。那这个事儿有其实了，无其名呢，还说那怎么办呢？这婚姻呐，讲究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岁数小的时候就给他们定下了，我今天呐代替这个媒人。这个事儿咋办？王爷依我看，今天晚上吃是吃，喝是喝，这个事儿宜早不宜迟啊，莫不如明天，我看王爷把您的银号打开，您就明的珠，亮的宝，黄的金，白的银，这潞州绸、闪电绸和西洋绸不批，另外呢，您再把您的狐毫貂裳，所有的顶尖好东西，您愿意拿多少，这由王爷您定。明天早早的，咱们干啥呀？到瓦口关过礼定亲呢。大伙说对，这事儿罗春说的对，这事儿出的正确。还有，如果咱们到了瓦口关，庄老关主 没有什么意义，直接就把这个

拜堂的日子，就那正日子咱们就定下来。大伙说对，这丁是丁，卯是卯，当时拜堂当时好，乃时都好。只要有这样的美少夫，再加上我们的罗成压点，这就一府都压百货，不对也好，对也好，全是好。大伙儿的七言八语，也是七嘴八舌，说什么都有，都是一个好就是了。罗毅啊，一一的听到耳里，记到心里，好，这事儿就这么办。大家伙儿啊，欢聚一堂，吃吃喝喝，那都是小事儿。今天为罗王爷祝福，祝福的是啥？王爷府里最近你们是喜事连台呀，一件接着一件。你看秦琼表少爷，这又来了个儿媳妇，这么美这么好，你看这多好。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大家吃好喝好，各都散去。这才是老王妃领着庄金锭干啥？到他的寝室，娘两个在这屋里唠到啥钱儿，他们说些啥不必提了，都是女儿家的私房语言吧，这么讲吧。夜晚景物书，次日清晨金鸡三唱，天亮了，太阳一出来，大家就用罢了早饭。那罗毅命罗春，这个金子多少，银子多少，珠子多少，宝贝多少，陆州绸，西洋绸，胡毫雕烧，整整拉了一大车呀。庄金锭啊，这个乐呀，为啥他乐？这一看对自己这个事儿这么重视，他是心花怒放。另外又预备一辆宝马厢车，这干啥？罗毅、罗春、罗成这三个人得亲自去到瓦狗关。第一，罗毅得给庄志宝道歉赔礼。为什么这么说？年轻时候咱俩定下了，这些年你也不提，你到底咋的？你愿意不愿意？所以才逼着庄志宝写了一封信，儿媳妇个个盯上来了。你这罗毅得跟人说好听的，你谁也好，人将礼义为先呢。你这个你不说出个所以然来，你罗毅过得去吗？你过不去。所以说罗毅、罗成、罗春，罗毅早就安排好了，表少爷秦琼、秦叔宝，中军官杜差、杜文忠，旗牌官张公瑾带领十二旗牌官，那是偏将、牙将一干诸战将。你们，我今天要离开北平，奔瓦口关，给罗成办这个事儿去。你们在家东西南北，这四个门，这都是小事儿。把长探、短探、流星探和寺外的军营联系起来，来回信息来来往往，要通报。一旦有事，你打发快马奔瓦口关，我好赶赴这燕云十六州北平，好不好？罗毅一声令下，哪个又不听的？大家伙都披挂整齐。秦叔宝要骑了一匹便马，拿着罗成的银装锏，在家干啥？治安呢？扔下他们，咱们再说罗毅领着儿子管家，拉着大车的彩礼，让这个庄金锭坐到宝马厢车上。哎呀，北平王，伯父，不用，我有马，我那马就在北平城外树林拴着呢。走吧。此时就来到了北平外，庄金锭牵出来他自己这匹马，路上无书，一句话就到了瓦口关。瓦口关这个地方罗毅不陌生。瓦口关是哪儿？瓦口关的里边归大隋九省管，瓦口关的外边那就归过去的一个少数民族叫女真族，也叫匈奴，归人家管了。所以说这庄志宝搁这镇守边关，是个关主。早就有人来报说大小姐回来了，庄金锭回来了。这时候就有人搀着庄志宝就出离了瓦口关来接他们。那罗毅离老早气瞪离鞍跳下马来，这才是急慌忙端袍撂带上前，躬身一礼，一躬倒地。哎呀，庄家老弟，志宝啊，

千错万错都是老哥哥我的错。为了忙乌云雾，把这孩子事儿拖拉下了。你看看，让一个女儿家找到我北平府，感到心里不安呐。我这旁赔礼，我这旁道歉。哎，罗王兄，罗王兄，此言怎么能这么说呢？只不过你男大当娶，女大当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媒人咱们就不用。罗春说有，我是，我代替。好好，你就是媒人。这时候罗毅就召唤罗成啊，成儿啊，怎么还不去拜见你的蒙叔？这罗子敬往前近身，一躬倒地，蒙叔在上，在下小侄罗成，这帮有礼了，平身平身。这一站起来，庄志宝上下左右这一搭领罗成，这小伙子，哎呀，绝对的美男子，配我姑娘庄金定，那是一点瑕疵都没有，真是郎才女貌。好啊，庄金定的病啊，他父亲这个病，庄志宝现在就是女儿这个事，要不然不能起来，这个病情沉重。罗毅一看这个样啊，急忙命人搀着往里走吧，到里边待客厅。这才是庄金定啊，把这些事儿来来回回的都跟庄志宝说了，说是我一去的，人家带我，哎呀，天高地厚啊，时不时的都众星捧月，几十个人围望着我，爹呀，我很满意，好，好啊。罗毅说，先别说别的，金定啊，瓦口关的大夫先生有多少，我给你领来四个北平脉条非常直的老先生，一切的灵丹妙药全拿来了，你不要担惊，少要受怕，只要你心情静下来，卧榻而治，别断条，固本培元，慢慢的给你调理。哎呀，多谢罗王兄费心了。这才是说彩礼的事儿。庄志宝说呀，罗王兄啊，咱们孩子要没啥说的，我在乎那个吗？哎，你在乎不在乎，老弟呀，别说是咱们，就黎民百姓这样的喜事也得按着顺序来呀，对不对？那好，那好，也好，我接收，你拿来多少我要多少。说庄志宝家缺不缺这个？不缺。说有没有罗毅有钱？那没有。罗毅摔堂的衙门呢，天下第二号天子，谁能比得了他呀？也就是那杨坚，他就在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庄志宝明白这个。好，庄志宝乐呀，说是罗王兄啊，庄金定和罗成，我这一看一对美貌夫妻，咱们当老人的给咱们撮合成了，你不也是老儿子娶媳妇儿，你大事完毕，身上无债一身轻了，我也是同感。从此以后，孩子一成亲了，瓦口关我不待了，那你要哪去？我要回山东德州我的老家，开荒几亩，春种秋收啊，我要大斧撸棚，风刀洗手，眼不见战事，我耳不听杀声啊，再我也不管了，江山归谁呀，谁跟谁打呀。再者来说，这一生我已经品透了人情，我寒透了心呀，再不为这红白之物去动我的心思也好，也好，耳不听心不烦，眼不见嘴不馋，听不着心也就静了，一切的事物那由你去决定，一旦有什么事儿，尽管往北平府送个信儿。哎，那你放心，罗王兄，我一定照办。就这样，罗毅又跟这个庄志宝说，吉日不如吉时啊，你说这孩子一见面我还着急了，你打算怎么办？最近三五日之内就有一个良辰吉日，我想啊，丁是丁，卯是卯，拜堂越快咱们越好。庄志宝说，我同意，孩子都老大不小的了，只要他们没什么异议，那咱们就拥护

一言为定。就这么着，罗毅、罗成、罗纯辞别了庄志宝，把大夫给扔下，一切的药物问大夫不够，咱们再调理。从此后，这几名大夫再加上瓦口关的大夫，那不下六七个，那真是每一天精心照料。咱不说别的，咱说罗毅、罗成、罗春赶着大车回到北平，一看风平浪静，啥事儿没有，罗毅就放心了。到家在待客厅里和罗春夫人一商量，说是明天后天大后天这日子就不错，我跟庄志宝那都说好了，这两三天的功夫咱们家里头做一些个事前的准备也差不多。罗春呐，这几天你就奶奶的，哎，没说的没说的，那你们就定好了，我现在就出去张罗。张罗啥呀？你得张罗这红事啊，那喜帖一撒出去，北平人得来多少啊？那现在就北平王啊，高山上点灯，那名头多亮啊，谁巧不忘亮出飞呀、啊？抱粗腿的，捧臭脚的，那太会来的有的是，就准备这方面的事儿。菜店子什么鲫鱼蛋肉啊，海底的鲜呐、啊，山中走兽云中燕呐、啊，这个琼浆玉液、啊、这酒啊，等等等等，都是由罗春一个人去代办。就这样，罗春出去了，罗毅把这些事安排完了。咱们就说这书往快了说，那过了初一就十五，时间很快，光阴似箭，一转眼到了良辰吉日。这一天早上，宝马香车套了十几辆。这回接亲，罗毅不去了。罗纯带着秦琼、中军辕门十二切牌官，还送去了100个轻骑，去迎接庄金定。到了瓦口关，那庄金定那边早就做好了准备呀、啊，穿戴齐整。蒙上盖头，身披大红，罗成十字大红帽插宫花呀，坐骑白龙马，热热闹闹的，鼓乐喧天，吹吹打打，就进了瓦口关。到里边把夫人请出来，上了宝马香车，那这道太远了，不能抬轿，就把庄金定接回了北平城。咱不说庄志宝大夫怎么料理的，咱们得归上正道。宝马香车离开了这瓦口关，直接就到了北平城。一进北平城，那就不得了了，那是爆竹声声，什么二踢脚、麻雷子啊，咚哒哒。到了北平府，拜罢天地，庄金定入住洞房。罗子敬、罗成在前边招待着亲朋好友，一个个谈天论地，说古论今，那是笑语欢声，欢声笑语，其乐融融。老罗家今天真是喜上加喜，大喜的日子。谁都知道罗毅娶个好儿媳妇，大家伙唱风扬歌词的，捧臭脚的，说好话的，那个个都是如此。这时候咱们再说，小夫妻进入洞房，那是当然的了，感情倍增啊，刹那间就是如胶似漆呀、啊。两个人甜美的笑容进入了梦乡，愉快地度过了这洞房花烛夜。小夫妻第二天面露着笑容，感情也上来了，携手揽腕，勾肩搭背。从此以后，北平府从今天开始就走向了一个正常化的形态。林这一结婚呢、啊、跟他就分开了，原先两个人睡觉同榻，洗脸同盆，往哪儿走都是一对一对的哥俩。这一会儿娶媳妇了，就剩他老哥一个，一寻思这也不能去找啊，还是个大白哥，人家小两口如胶似漆，勾

0: 编搭背的，你上那儿掺和什么？这是正确的。秦琼啊，也不愿意出屋了，就一个人。这过了今天就到明天，这一日，罗毅就想起来了，这两天我怎么没看着秦琼？太平郎在干什么呢？信步就来到秦琼的下榻之处。太平郎啊，你也别在这屋里眯着，我知道你表弟呀，完婚，原先进你们俩出双入对，现在剩你一个人了，你也不愿意出去走，是不是？姑父是有点这个事儿。这个我怎么还能去找我表弟呢？人家夫妻之间刚结完婚，这个甜如蜜呀、这种事儿我已经过来人了，我明白这个。北平王说：“太平郎啊，你明天呢？”别在家蹲着，若干大的都市北平城，三街六市车水马龙，那该多好啊！你出去溜达溜达。秦琼答应一声，可也是，你换上便装，就在北平城喝点酒，喝点茶，出去看看，这儿那儿那儿这儿的，那该多好！秦琼答应完了，秦叔宝这才要是步入北平城。这一进入北平城不要紧，可要惹出塌天大祸。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自9月23号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来，为营造公平公正购票环境，铁路12306持续识别遏制恶意抢票行为，采用大数据分析和风控技术，精准识别频繁大量为非本人购票的铁路12306注册账号和频繁大量为非本人订单支付的支付账户，通过伪造终端设备、模仿用户购票操作等异常行为，继续采用相关技术限制措施，将有异常行为的铁路12306注册账号放入慢速队列，对有异常行为的支付账户拒绝出票。这些有异常行为的铁路12306注册账号购票时会显示等待，支付账户支付时会显示购票失败。自今年中秋国庆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请广大旅客朋友务必使用铁路12306官方网站、手机客户端等官方渠道购票。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不仅不会增加成功率，反而会更慢或购票失败。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眼下2026年度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在进行当中。昨天下午4点，位于山西内蒙古交界处的万家寨水利枢纽正式开闸，开始大流量下泄排沙，计划将进行10天左右，预计总出库沙量可达到3440万吨。当地时间9月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伊朗时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同时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与也门胡塞武装接触。当地时间9月18号14点06分，古巴能源和矿业部发布消息称，全国电力系统完全断开。据悉，相关恢复程序已经启动，截至目前，官方尚未给出停电原因。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2024年10月以来，因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多次全国大停电。第20届亚运会将于今晚在日本名古屋开幕。前来出席开幕式的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接受记者专访时，回应了亚运会举办时间安排与项目瘦身等问题。他认为，洲际运动会应自主决定项目设置，但未来方向应是强化与奥运会的衔接。此刻提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明天将在杭州余杭举行。本次活动共汇聚了50余种类型、300余台智能机器人，涵盖特种作业、智慧商业、民生服务三大领域，集中展示智能机器人从技术展示到实战应用的硬核能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2: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0: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2: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0: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2: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3: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秋韵渐浓，硕果飘香，恰逢中秋佳节临近，神州大地处处奏响丰收序曲，涌动消费热潮。
0: 随着休渔期的结束，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带鱼、黄鱼、梭子蟹、皮皮虾等大批量海鲜登陆市场，市民节前购鲜，商户备货走单，热度高涨，呈现出产量足、物价稳、消费旺的火热态势。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的报道。
2: 清晨，江苏连云港的海鲜市场一派繁忙，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购销人气持续攀升。来自本地渔港的新鲜渔货连夜运抵市场，一箱箱鲜活透亮的梭子蟹、肥嫩带鱼、鲜活海虾整齐码放，鱼虾贝蟹品类齐全，货源充足。商户们抢抓开海销售旺季，整理货品，分区陈列，全力保障节前市场供应。全面开渔后，本地海鲜供给进入全年最充足的时段，海鲜商户刘凡斌。
3: 特别长鱼、黄鱼啊，因为沿海这么长时间了，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它这个鲈鱼，它平常是一斤卖的，现在都达到二斤了，它就是肥。像梭子虾一天看到也能买个两百斤、三百斤，像长鱼啊100斤左右，黄鱼卖的比较多。
2: 新鲜平价的本港海鲜，让不少市民趁着开市一早前来挑选采购。目前在售海产涵盖带鱼、大小黄鱼、梭子蟹、皮皮虾等几十个品类，补齐休渔期鲜活海捕产品供给缺口。随着中秋国庆双节叠加，短期市场需求持续激增，海鲜销量将持续走高，价格或将小幅微调。随着渔货持续增量上市，本地海鲜市场将持续保持货足价稳、供销两旺的良好态势。市民孙云峰。
4: 这个鲜的油带，包括我们海州湾的梭子蟹，这些都是比较时令的海鲜。像这个油带的话，正常都300来块钱一斤，今年只有100多，不到200。像梭子蟹往年都是在150-160，今年就80-90，家里吃，然后还有送送朋友。
1: 又到了吃螃蟹的好季节，做一个小采访。郭鹏，你喜欢吃哪里的螃蟹？
0: 我对这个螃蟹领域还真不是特别了解。
1: 其实除了我们刚才介绍到的沿海海域的螃蟹，现在内陆的湖泊啊也迎来了丰收时刻。在这儿呢，我就给你推荐一个地方。眼下新疆的博斯腾湖迎来了螃蟹的丰收季，由于水质优良，水草丰茂，博斯腾湖产出的螃蟹肉质紧实，蟹黄饱满，深受消费者的喜爱。咱们来听一下新疆台记者董志勇、博湖台记者郭玉顺的报道。
5: 清晨，在博斯腾湖西南小湖区养殖基地，蟹农们驾驶渔船驶入博斯腾湖养殖湖区，开始每天的捕捞作业。渔民们拉起布设一夜的地笼，一只只青背白肚、个头饱满、活力十足的螃蟹接连跃出，铺满船舱。博斯腾湖蟹农刘中花告诉记者：“
6: 今年的螃蟹特别好，是不是马上迎来中秋节了嘛？螃蟹是到了旺季，今年又是大丰收。”
5: 博斯腾湖的螃蟹是从江苏省启东市引进的中华绒螯蟹，目前每天产量800公斤，预计今年产量超30吨。当前正值中秋消费旺季，湖区螃蟹产销两旺，订单源源不断，市场需求十分火爆。新鲜捕捞上岸的螃蟹会经过人工精细筛选、分级分拣，再通过冷链空运专业物流体系发往江内外各大商超与市场。当地一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螃蟹养殖基地负责人林楠：
7: 中秋是销售高峰期，每天都有不少江内外客户上门订货，捕捞上来的螃蟹一部分供应乌鲁木齐、库尔勒市场，还有不少空运销售往北京、上海、浙江等地。
0: 那刚刚提到螃蟹，也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它呢在内蒙古巴彦淖尔乌拉特中旗牧羊海的大闸蟹也已经全面成熟，集中上市。依托优质黄河水土资源和成熟的南蟹北养技术，当地大闸蟹品质优良，销路畅通，批量出口东南亚国家，让河套水产走出国门，走向海外。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宝音、内蒙古台记者王荣的报道。
8: 记者在牧羊海的大闸蟹养殖基地看到，养殖户忙着起网捕捞、分拣筛选，车间内工作人员有序完成清洁、捆扎、装箱等工序。养殖基地总经理王启伟介绍， 这些青壳白肚、高肥肉满的大闸蟹，经过标准化处理后，会全程冷链保鲜，发往越南市场。
9: 今年又大丰收了，规格大概在2两左右的每只，单价在65左右上。今年从4月份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出口到越南、马来西亚、泰国以及老挝，已经出口到260来吨了。
8: 优质洁净的水域资源是北方大闸蟹独特的养殖优势，也造就了独一无二的口感。牧羊海的大闸蟹蟹膏饱满，肉质鲜甜，蟹味浓郁，

0: 适合在冷水当中生长的鲟鱼，并发展出了鱼子酱加工产业链。被誉为黑黄金的鲟鱼鱼子酱不仅在国内外市场受到热捧，还在当地开启了一条特色农
1: 水质和溶氧量等，确保其稳定生长。养殖基地的技术主管梁玉丽介绍，
2: 第一期筛选的时候就是 B 超筛选，然后筛选在人工穿刺，看它的卵粒成熟度，这个不会伤到它的。
1: 养殖成熟的鲟鱼就将进入加工环节，在加工车间经过快速制荤、取卵到搓卵、清洗、挑选、腌制、沥水、灌装等十几道工序，成品的鱼子酱就做好了。加工厂负责人田詹告诉记者，车间采用订单化生产的方式，日产鱼子酱 2.5 万罐，年产量可达50吨，产品销往国内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并出口至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地，销售额逐年攀升。
3: 因为在整个的养殖过程中，我们的水温溶氧已经非常契合了这个鲟鱼的生长环境，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同时我们就保证了鱼子酱的品质是没有任何农残药残的。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可能更多的是往鱼肉的附属产品进行一个发展，包括我们的鱼片、鱼头以及浓精及其他的附属产品进行一个生产。
1: 在甘肃卓尼，依托鲟鱼养殖和鱼子酱精深加工，一条集繁育、养殖、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已然成型。企业也通过雇佣本地农户在养殖基地、加工车间务工，带动了百姓收入，务工人员年收入可增加5万元。甘肃省甘南州卓尼县藏巴洼镇柳林村养殖户张志发，
4: 企业这边他们就是知道我们怎么养，怎么给饵料，水温的控制多少，比前几年养的效果挺好的，收入也挺不错的，就大概就是10来万吧，一年养下来。
5: 除了特色水产丰产，广袤良田也迎来了丰收。金秋九月，黑龙江垦区玉米、大豆陆续成熟，当地抢抓晴好天气，全面启动秋收作业，广袤田野里一派繁忙收获景象。来听总台记者杨洋、王海桥的报道。
6: 在黑龙江垦区宝泉岭新化农场宝山管理区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伴随收割机行驶而过，金黄的玉米被剥皮、脱粒、清杂收入粮仓，而作物秸秆被粉碎还田，成为滋养黑土地的养料。金秋，当地针对阶段性阴雨天气频发、田间土壤湿度大的时际，提早组织机械力量，抢抓天气晴好的黄金窗口期，集中力量开展错峰收获作业，以早收、快收和地头变现，让丰产的粮食颗粒归仓。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副主任赵艳婷，
7: 目前呢，我们收获这块地啊，种植的是玉米早熟品种，现在的玉米已经完全成熟，提前呢，我们已经联系好了粮商，咱们是及时收获、及时变现，保证颗粒归仓，还能卖个好价钱。
6: 在黑龙江垦区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大型联合收割机往返穿梭，匀速作业，机器驶过之处，成熟的豆株被有序收割、脱粒、清选，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饱满的大豆籽粒源源不断汇入储粮仓。种植户江景军今年种植了278亩高蛋白大豆品种，依托农场标准化种植技术、科学田间管理以及适宜的气候条件，地块大豆长势喜人，目前已完全成熟。
8: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大大节省人工和时间的成本。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今年亩这产量呢稳中有升，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看到满仓的金豆子心里特别踏实，丰收底气十足。
0: 中秋节快要到了，下面呢我们把视线转向月饼消费市场。在安徽合肥，文创月饼走红了，城市的众多地标、安徽博物院馆藏的图案等纷纷被印上了月饼皮。那这些颜值出圈的月饼好看又好吃，受到了不少市民的青睐。咱们来听下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蔡薇的报道。

0: 如今，中秋月饼已不是简单的节令食物，文化创意成为不少商家的主打卖点。消费者对颜值和口味的双重需求，成了本地商家创新的动力。在合肥一家手工烘焙店里，月饼皮上印的不是花好月圆，而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眼就能认出的四个地标。烘焙店负责人穆女士：
1: 我选了是有两个比较古典的建筑，三河古镇还有古逍遥津，然后还有两个比较现代的天鹅湖还有河材，就想展现给大家，就更具有我们合肥特色一点。
0: 好看只是第一步，为满足现代人对健康饮食的要求，店家在饼皮和甜度上做了专门优化，放弃了高油高糖的传统配方。这款合肥地标文创月饼推出后，市场反馈超出预期，不少老顾客早早下单预定，目前产能已经达到饱和。除了城市风光，博物馆里的馆藏文物也成为月饼的创作素材。其中一款月饼的创意来自安徽博物院馆藏的明代玉兔捣药图三足铜镜，古人把铜镜比明月，店家把这轮明月复刻到了月饼上。烘焙店店长刘国栋：
2: 呼应着团团圆圆的美好寓意，一家人在一起分享，也能重拾记忆中的中秋的仪式感。
0: 除了造型讲究，不少商家在月饼的外包装上也颇费心思。一些月饼包装会仿照过去糕点铺的麻绳分包形式，印有平安喜乐团圆大饼的字样，复古感拉满。烘焙店店长刘国栋：
2: 我们的团圆大饼呢是在八月底上市的，就安徽博物院这个门店来说，目前已经卖了有几百个了。
0: 从合肥地标到馆藏文物，从口味创新到包装复古，今年的文创月饼展现出的不只是颜值，更是文化。
3: 接下来我也再给大家推荐一款特色月饼。在上海，特色窑烤手工月饼受到市民游客的追捧，不同于市面上批量生产的成品月饼，这里把传统糕点制作变成沉浸式体验活动，游客亲手揉酥包馅儿，守着窑炉等待月饼的出炉，在烟火气息里感受中秋传统文化的别样魅力。一起来听从台记者刘潇凡的报道。
4: 拿一个剂子然后对，在这个朝上这个朝上，然后用一个手指从中间给它按下去。
5: 中秋将至，在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的一处农家小院里，一场包月饼体验活动正在进行。面点师傅正带着大家制作的是上海本土特色的鲜肉月饼。面点师吴艳华介绍：
4: 我们拿了一个这样的油皮这样的油皮给它按一下。然后呢，我们再用这个拿了一个油酥抱在中间，然后这样用这个虎口这样往上，大拇指往下按，对，一只手是往里面按的。
5: 从以往直接买月饼过节，到如今参与手工制作，不少市民游客带着家人前来打卡体验，消费方式从买月饼转向做月饼，大家在亲手揉搓包制的过程中，把吃月饼这一个简单的行为拆解成一道道工序，慢下来沉浸式感受传统工艺，也成为上海中秋过节的新潮流。游客陈莲说：
6: 它那个油皮和酥皮是分开的，如果说不是专业的人在指导，我会以为它是同一样东西，其实它就是不一样。而且它擀的时候是要来回，我记得要三个步骤，不是说一次性像我们做饺子皮擀一次就好，它要来回三次，这样子才能将那个酥皮充分的融入进去。我就觉得能收获很多成就感，而且会非常的期待它赶紧出炉，想立即去品尝它这个味道。
5: 这类传统美食体验项目也带动乡村文旅业态升级，工作日主要接待团队预约，周末体验场次基本爆满。负责人告诉记者，窑烤月饼体验项目推出后，带动营收有明显提升，体验经济让上海的中秋民俗不再只是书本里的文字，游客看得见食材，摸得到面团，亲手完成制作，大人孩子共同参与，也让传统文化实现传承。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某农家院主理人吴艳华说：
7: 让我们的这个不管是年轻人还是孩子来传承我们的这传统文化每到中秋的时候，月圆之时，大家一起在一起品尝这种点心，然后看到它所有的过程，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初衷。然后呢，像这种传统的这东西呢，就是要体验，就是我要亲自去做，我要亲自去感受。摇好月饼目前这一个月呢，肯定是对我们的营业收入是一个很大的提升，最近一个月一个营业额的收入呢提高了50%有的。
8: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 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8: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但惜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8: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9: 气象服务站，
10: 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下午好，胡晓丹。
11: 下午好，何芳。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进入到白露节气啊，南北方的天气差异呢是越来越明显。眼下呢，一边是秋天，一边还是夏天，一边秋雨绵绵，一边呢又持续少雨。那在冷空气的影响下呢，本周末北方很多地方会迎来降温的天气。今天呢，像青海、甘肃、内蒙古等地部分地方最高气温会下降6到12度。明天呢，东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也会下降4到8度，局地降温幅度会超过10度。而在江南、华南这一带还是暑气南消，这一带的最高气温呢会升到30、34度的水平，局地还会再度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特别呢是福建、江西的南部、广东、广西，不仅气温高，湿度还大。城市当中呢，像福州、南宁、广州，今明两天啊，最高气温都会有35、36度。再配合着一个比较大的湿度，午后的体感温度很可能会有40度上下，是闷热难耐的。那对于华西这一带来说呢，白露节气以来是秋雨连绵。今天呢，强降雨会主要集中在四川的东部。明天呢，像四川、重庆、湖北、陕西交界这一带，强降雨的范围会明显的扩大，很多地方会出现大到暴雨。那总体来看，未来一周，四川东部、重庆、陕西等地都会是强降雨的核心区域。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何芳，
10: 好的，感谢胡晓丹。
9: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12: 青海果洛斑马红军沟纪念馆里静静地陈列着一口直径约20厘米、高约10厘米的铜锅，锅盖已经破损，但上面凿刻的字迹清晰可见。锅底是百年偕老四个双钩位碑字，旁边还刻着淑芬女士纪维先生结婚纪念。1936年7月，红二、红四方面军3万多人进入斑马，这是红军长征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红军队伍在斑马境内辗转休整，开展革命活动长达20多天。这里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部队粮草匮乏，但红军宁可挖野菜充饥，也不扰牧民不进寺院，还帮乡亲们挑水劈柴。纪律严明的红军逐渐得到藏族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大家纷纷邀请红军到自己家中留宿，积极为红军筹集粮食，充当向导。牧民索多就是向导之一，他一直把红军队伍送到四川阿坝边界。临别时，一名红军军官把随身带的铜锅擦净送给他留作纪念。
13: 这个索多临终了，叮嘱他的儿孙要守好这口铜锅。他的儿子求保呢，在保存了80年以后啊，2016年无偿捐给了国家。一口锅守了3代人，守的是对红军的信任，更是民族团结的代代相传。
12: 百年前的一份结婚贺礼，曾被红军背过雪山草地，又被藏族牧民索多一家守护了整整80年。红军走出班马后，当地藏族群众对红军念念不忘，把红军走过的紫木达沟改称为红军沟。一口留着岁月痕迹的铜锅，乘过雪山草地的风雪，也乘着人民军队的赤诚初心和团结深情，永远流传在雪域高原。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1: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4: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凌晨，四川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有人员失联。同时，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三天，四川东北部有大雨，局地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四川东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根据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防御响应工作方案，自然资源部于今天10点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统筹高速铁路和普速铁路资源，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508列，同比增长5.0%。在跨境客运组织方面，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2340.8万人次，同比增长10.7%。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24.5万人次，同比增长39.1%。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时表示，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不过是借此挽救他们不断下滑的支持率，掩盖他们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的失误，但收效甚微，毫无帮助。普京称，欧洲民众已明确表示不希望与俄罗斯开战，但一些欧洲领导人反而继续加剧紧张局势。普京还强调，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企图，愿意与欧洲邻国开展合作，恢复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他还说，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核试区域展开军事部署。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9号获悉，据巴基斯坦警方消息，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发生的2起自杀式爆炸袭击已造成31人死亡，其中包括16名警察，另有超100人受伤。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我国东北地区、内蒙古、华北等地自西向东有小到中雨，黑龙江局地大雨，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并伴有4到6度、局地8度以上的降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我回来了。
1: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0: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1: 哦，
0: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1: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0: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1: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5: 燕之屋。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
0: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个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沙特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更多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也门局势的最新情况。
2: 好的，主持人。那么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了空袭，上空传来导弹拦截的声音。当地居民呢是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沙特民防总局呢当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已经向利雅得市发布了警报，提醒有危险。那么大约10分钟之后呢，该部门在社交媒体上说，利雅得的危险已经解除。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是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表示，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沙特方面尚未就此说法做出回应。面对突如其来的战事，大量的也门民众已是被迫离开家园躲避战火。国际移民组织18号表示，受到战事持续的影响，也门人道主义局势急剧恶化。也门境内有超过

0: 有11.2万人流离失所。此外呢，数千人被迫乘船穿越曼德海峡逃往吉布提寻求庇护。美国国务院17号称，已经批准一项向沙特阿拉伯出售48架 F-35 战斗机以及相关设备的潜在对外军售，预计总金额呢是高达243亿美元。另外呢，作为与沙特订立共同防务协议的盟友，巴基斯坦的反应也是备受外界关注。巴军方发言人17号接受采访时表态称，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宗教圣地麦加和麦地那。沙特和巴基斯坦是2025年9月签署了共同战略防御协议，被视为双方结成军事同盟关系。那么在今年美以战事以及外溢以及其外溢影响加剧中东局势动荡的背景下，沙特和巴基斯坦又联合土耳其于今年的8月7号在麦加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这三国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集体的攻击。那么当下美伊正值对峙窗口，也内部的博弈为何此时被激化？有分析称，2022年的停火协议没有能够解决也门内部矛盾，政治和解进程长期停滞，权力真空逐步扩大，胡塞武装利用当前美伊博弈僵持的地缘政治窗口，意图将军事优势转化为政治筹码，通过控制曼德海峡和红海港口向沙特进行施压，换取对其主导地位的政治承认。那么眼下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两大战略海峡形成了风险联动，也大幅增强了对全球能源运输的施压能力。那么有关局势的更多情况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主持人。
1: 嗯，好的，刘月。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18号，俄罗斯外交部召见英国驻俄罗斯临时代办，就英国继续向乌克兰供应无人机等武器提出抗议。同一天，俄外交部发表关于对欧盟第21轮反俄制裁采取回应措施的声明。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3: 俄罗斯外交部官网18号发布消息称，俄外交部当天召见了英国驻俄罗斯临时代办多拉基亚，就伦敦继续加紧向基辅政权供应无人机及其他武器系统，向其提出强烈抗议。俄方在交涉中指出，英国在乌克兰问题上极具对抗性的路线，显然服务于尽一切可能拖延和升级武装冲突的任务，只会使政治解决的前景更加遥远。俄方向英方列出了其因向基辅提供支持而违反的国际义务清单，阐明了英方破坏性行动所带来的综合风险，以及在俄武装力量保持特别军事行动区战略主动权占据优势的背景下，英方所做努力的徒劳无功。俄方特别指出，鉴于英国推行的政策，俄方保留在行使自卫权框架内采取必要回应行动的权利。确认乌克兰境内任何被用于打击俄罗斯领土的英国军事设施均为俄军合法打击目标。18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关于对欧盟第21轮反俄制裁采取回应措施的声明。声明称，作为对欧盟非法决定的回应，俄方大幅扩大了欧方机构代表、欧盟成员国以及若干支持布鲁塞尔反俄政策的欧洲国家代表名单，依据俄联邦相关法律，禁止上述相关人员进入俄境内。俄方还对持敌视俄罗斯立场的欧洲国家所谓公民活动人士和学术界代表、投票支持反俄决议和法案的欧盟成员国、国家议会和欧洲议会议员实施了限制措施。
1: 美国国会众议院16号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和伊朗的制裁法案。如何看待美国一边试图调解俄乌冲突，一边又升级对俄制裁？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的分析。
4: 美国一边调解冲突，一边又对俄制裁，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是他目前调解无效，所以他只能采取另外一种办法，就是升级制裁。我们都知道，特朗普他是特别强调要以结果为导向的，他曾经宣称要在自己第二任就职24小时以内就要解决俄欧冲突，但是已经就职快要2年了，现在俄国冲突依然还在继续，所以他现在的处境其实是非常尴尬的，非常难看的。特朗普他曾经同时向俄乌双方施压， 其实它的目的很简单。

0: 就是让俄乌先停火，并对乌克兰施加更大的压力。但是我们可以看，现在乌克兰它的要求是要夺回备战的领土，而俄罗斯它是要保住已经占领的领土。所以从双方的这种诉求来看，其实是乌克兰方，就是乌方的立场更加难以妥协，就是他妥协的难度更大。所以现在我觉得特朗普在已经对乌克兰施压以后，现在开始把重心转向了俄罗斯的方面，就是他要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这种施压会不会产生对于当前的俄乌调停进程，我觉着可能使得停火更加难以达成。因为现在俄乌双方其实双方都有意愿要停火，但是双方提出来的要求又对方都无法答应，所以这样的局面就使得双方处在一种非常矛盾的这种状态下。那么美方对于俄罗斯进行最广泛的制裁，主要涉及俄罗斯对外贸易，就是一些能源、油气产品，还有一些军火出口。我觉得总体的影响不会很大，因为在全球贸易中的俄罗斯的出口的占比很低，即使其他国家迫于美国的压力，减少了跟俄罗斯之间的这种经贸往来，那么它对于全球贸易整体来说造成的冲击相对是有限的。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日本央行昨天在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加息，将政策利率从1.0%左右上调至1.25%左右。此次加息后，日本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3: 日本央行在公告当中说，加快货币政策正常化步伐，旨在应对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和日元贬值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的风险，防止通胀超出预期。在加息落地之后，市场反应如何？高市政府又将如何应对财政与货币政策压力呢？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4: 日本央行的此次决议是继今年6月之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从历史维度看，这一紧缩节奏创下1990年以来的最快纪录，标志着日本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正在加速推进。利率决议公布后，日元不涨反跌。分析人士指出，此次25个基点的加息基本已经被市场定价，因此加息本身并不足以给日元带来持续支撑。与此同时，美国下月加息预期升温，进一步强化了日美利差扩大的预期。日本央行在公告中说，加快货币政策正常化步伐，旨在应对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以及日元贬值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的风险，防止通胀超出预期。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剔除生鲜食品和能源价格的 CPI 同比上涨1.9%，与7月持平，包含所有项目的整体 CPI 同比涨幅也是1.9%。这两项指标都紧贴日本央行设定的2%物价稳定目标，表明日本经济内部的价格上行压力并未因短期波动而消退。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观察，
5: 可以说这是日本终于确认工资物价螺旋从临时现象变成趋势性风险，叠加输入通胀和汇率压力带来的结果。我们看目前呢，这个日本工资通胀的闭环呢初步形成，中长期通胀的预期呢就抬升了。这不是经济过热，而是多年通缩惯性打破之后第一次出现持续性的成本工资传导。那如果一旦放任，就很容易从温和再通胀滑向失控性的输入通胀。
4: 如果说防通胀是此次加息的一大动因，那么日本经济的先天软肋则为输入型通胀铺了一条极易被引爆的传导链。日本能源高度依赖进口，中东地缘局势的升温恰恰成了催化剂。万哲进一步分析，
5: 中东地缘推升油价，放大输入型通胀的脆弱性，因为日本啊几乎完全依靠这个能源进口，那所以能源冲击呢实际上就成了放大国内物价粘性的催化剂。还有呢，就是日元持续弱势带来了汇率通胀的负反馈的压力，弱势日元啊会进一步抬升进口账单，恶化贸易收支，放大输入通胀。所以加息的政策意图呢，不是说要强行把日元拉回强势，而是说边际缩小利差，缓解单边贬值的预期。

0: 然而，刹车踩下去，压力却落向高市政府那本越写越厚的财政账。当前，日本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1340万亿日元，是 GDP 的两倍以上，高居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之首。9月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完成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经济班底留任，意味着其所谓的积极财政政策还将继续推进。日本财务省本月初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超过143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不仅如此，日本政府日前还决定，自2027年4月起，将食品饮料消费税税率从 8% 下调到 1%， 为期两年。面对仍在扩张的账本，日本央行的每一次加息都是新的变数。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观察，日本财政的风险已经到了不容回避的地步。
1: 高市执政仅一年，日本长期利率、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迅速攀升至3%以上，创下了30年来的新高。利率的倍增意味着日本政府每年为存量债务支付的利息在急剧膨胀，财政风险已经成为市场警戒日本的第一指标。此次自民党及内阁改组，高市再进一步将反对其积极财政理念者驱除，将日本经济风险进一步推高。持续加息无疑是日本央行的无奈之举，但加息显然不是万全之策，它同样也会带来巨大冲击。
0: 在张玉来看来，加息的冲击波不会只停在财政账本上，还将沿着日本产业投资、居民收入等方向一路传导下去。
1: 日本政府的债务压力会出现陡增，2026财年日本的国债费，也就是用于偿还国债本金及利息支出，已经飙升至31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伴随利率的持续上行，该比例还将继续攀升。第二，财政空间将被极大压缩，高市政权编织的庞大投资计划也可能破产。高市政权提出，到2040年将投资370万亿日元，投资人工智能、半导体、数字化等17个战略领域和62项关键产品及技术。如果利率继续上行，将进一步推高融资成本，其投资计划就有可能破产。第三，日本企业长期习惯了近乎零利率的融资环境，大量中小企业尤其依赖低息贷款维持运营。对于广大中小企业而言，利息支出的增加将直接侵蚀利润空间，可能导致投资收缩甚至经营困难。第四，居民消费将再度遭受重创。日本个人消费占 GDP 的一半左右，长期以来如何提振内需已经成为困扰日本经济政策的难题，而日本家庭的实际收入在通胀的侵蚀下已经持续缩水，日本经济的内生动力正在被系统性的削弱。
2: 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这些文物艺术品和化石都承载着怎样的历史？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这些文物艺术品和化石都承载着怎样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他们又经历了怎样的海外漂泊？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丁飞、贺威通的报道。
3: 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9个分支机构返还中国流失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第五次向中方返还文物艺术品。中国国家文物局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副主任朱叶：
4: 这次返还是中美两国相关部门又一次成功的合作。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这个天龙山10窟第17窟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3: 此次集中返还最引人注目的正是这件菩萨身躯。该尊菩萨为立姿，双手合十，面向风雨，具有典型的唐代特征。经鉴定比对，是天龙山石窟。

0: 第十七窟西壁北侧菩萨像，上世纪20年代被盗凿流失海外。天龙山石窟位于山西太原西南，始造于北魏末至东魏，历经北齐、隋、唐等时期，现存25座洞窟，500余尊造像，东西分布于天龙山两峰山腰。这里的造像以细腻、圆润、富有生活气息著称，形成独具特色的天龙山样式，是中国石窟艺术从南北朝走向隋唐的重要实物见证。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研究员刘勇。
1: 这十七窟应该是一座唐代的石窟，造像的组合目前看呢是一佛、二胁侍、二弟子啊，基本上是这么一种组合模式。这回的造像就属于第十七窟的西壁主尊旁边的胁侍，他的这个身形呢一般比较丰满。菩萨像在盛唐时期基本上都出现了女性化的特征，比如说他的穿戴、他的这个服装、身姿吧，都呈现了女性的这个所谓的 S 弯的这种状态。
0: 上世纪20年代，天龙山遭遇大规模盗凿，尤其是1923年至1925年前后，240余尊造像受到不同程度破坏，佛手几乎无一幸免。天龙山由此从一座历经数百年营造、相对完整的石窟群，变成了后来人们口中的无头石窟。此次回归的正是造像身躯，其佛手至今下落不明。刘勇认为，文物回归后，未来可以探索更多的展览展示方式。
1: 天龙山石窟的破坏应该说是在国内石窟里边比较严重的。这些年随着我们国家文物工作的深入，那么文物回流呢应该说呈现出了一种比较好的一种状态。追回的文物可以有些创新的这种展览展示模式。
2: 近年来，越来越多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通过追索、合作、捐赠等方式回归。专家表示，此次文物返还是中美两国在文物追索返还领域的又一次成功实践。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2009年，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分别在2014年、2019年、2024年三次续签协议。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最近两年又有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2024年4月，美国向中国返还了38件文物艺术品，大部分为中国藏传佛教文物，时代为元至明清时期，类别丰富，工艺精湛，其中的牙雕、木雕作品以及壁画残片较为罕见，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2025年3月，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接收美方向我国返还的41件文物艺术品，种类涵盖陶器、玉器、青铜器、佛造像、画像砖及藏传佛教文物等。该批文物艺术品年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至清代，属于非法出境的中国文物艺术品。2025年5月，国家文物局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接收美方返还的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二卷五行令和第三卷攻守战，帛书二三卷在流失海外79年后回归祖国。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3: 这是中美两国在2009年签订了双边备忘录的成果之下，在文物追索返还领域的又一次成功实践。所以就像大使说的啊，这个中美两国完全可以合作，做成更多的好事和大事。
0: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4: 美国此次和此前返还的文物，都将在我们正在筹备的流失文物追索返还成果展上展出。我相信，这些文明的瑰宝将让中国民众感受到美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让中美两国从文化遗产交流合作中汲取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能量，让国际社会从我们保护传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努力中看见中美两国应有的大国担当。
5: 海洋服务站，
6: 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黄子涵。下午好，黄子涵。
7: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先来关注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受其外围影响，目前东海到台湾以东洋面正出现一次大浪过程。

0: 不过来去匆匆，预计23号左右我国近海就能恢复理想海况。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东海北部有2到2.6米的中到大浪，东海南部浪高将达到2.1到3.6米，台湾以东洋面也有1.7到2.8米的中到大浪。明天东海南部的大浪区继续维持，台湾以东洋面还会生成新的大浪过程，浪高可达2.8到3.3米。提醒在上述海域航行的船只注意避浪。近岸城市海域方面，今天宁波、台州海域浪高1.4到1.5米，三亚海域的浪高也有1.3米。在上述近岸海域活动，请注意安全。航线方面，今天各主要航线都有降水相伴，能见度也会受到影响，出海需要加强瞭望，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可以提前备好雨具。那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1: 嗯，好的，黄子涵。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京时间15:00。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6: 嗯、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8: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等你，就像是对他们说改天。
1: 儿子，
9: 爸，
1: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了？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9: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温柔的清新、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

0: 哇，老公又急了，小伙子，过年好啊！
1: 别跑，我的快递。
0: 哦，老公又急了，小伙子，中秋快乐吧。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在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0: 是闺女吧？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5:07，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美庆元930院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好时光。

好的，那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劝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8-960 0943-618-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劝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劝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劝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部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周杰伦演唱的《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给我一首歌的时间，在歌词梦痛的尾音上做出了迷离的和音效果，仿佛内心的呐喊如涟漪一波波散开，梦很美却很痛。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徐誉腾演唱的《等一分钟》。歌曲以现在、过去与未来为核心，通过《等一分钟》的意象探讨当下选择如何改变人生走向。其歌词留有广阔的理解空间，徐誉腾以看似粗犷实则细腻的情歌唱腔唱出他对爱情的表达。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任素汐演唱的《湖广生》。《湖广生》是电影《无名之辈》的宣传推广曲。作为电影的推广曲，任素汐用贵州方言的柔情声线缓缓道出小人物的心声。胡广生表达的是电影《无名之辈》中两个主要角色胡广生和马嘉祺之间的情感纠葛和相互。

里。忘记了姓名的情感。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54，我们的节目也接近了尾声，感谢您的聆听与陪伴，我们下期再会。

0: 视频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2: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1: 我爸来电话了。
3: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1: 哎呀爸，我在这忙着呢，回不去。
0: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信心替妈妈开心。
4: 喂妈。
5: 燕子啊，还有3天就放假了。
4: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攒这么漂亮去济州岛玩。
2: 孩子朋友圈的薪水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6: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7: 起床喽，姑娘，快点的，还有2分钟上课呗。
6: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8: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9: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6: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9: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6: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8: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6: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9: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6: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9: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10: 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0: 哦。
11: 我回来了。
12: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1: 嗯。
12: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1: 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2: 啊。
13: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4: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0: 空中相遇，正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

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劝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89600 094361896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劝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劝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听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一台找到劝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部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如何科学做好中小学幼儿园学段衔接，实问实答来了。今年九月，一批学龄前儿童将升入小学，正式开启学校生活。一批小学生将迈入初中校园，迎接更加丰富多彩的中学生活。学段衔接是孩子学业生涯中的关键过渡期，家长关心，社会关注，如何尊重孩子的成长规律，科学做好学段衔接，一起来听实问实答。幼儿园要为幼儿入学做什么准备？幼儿园以促进幼儿身心全面和谐发展为目标，注重帮助幼儿做好身心、生活、社会和学习等全方面的入学准备。身心准备，从小班开始就逐步培养幼儿健康的体魄、良好的情绪情感，到大班下学期，有针对性地帮助幼儿初步了解小学的学习生活，建立积极的入学期待。生活准备，引导幼儿学会自我管理和服务，如独立整理物品、主动如厕、增减衣物、按时作息等，培养生活自理能力。社会准备，为幼儿创造大量的分享、合作、倾听、交流的学习机会，逐步丰富积累社会交往技能。学习准备，在游戏中引导幼儿有计划、持续、关注地完成任务，独立思考解决问题，逐步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1: 总觉得外面世界有多美好，用几滴眼泪才换来骄傲。
0: 幼儿园严禁哪些小学化做法？学前教育法明确规定，幼儿园不得采用小学化的教育方式，不得教授小学阶段的课程，防止保育和教育活动小学化。幼儿园应警惕教育内容的小学化，提前教授汉语拼音、识字、计算等小学课程内容，给孩子布置与小学教育内容相关的家庭作业，组织相关考试等。教育方式的小学化，以集体上课方式组织幼儿一日活动，通过机械背诵、抄写、计算等方式进行知识技能强化训练等。教育环境的小学化，活动室布置的像小学教室，缺乏幼儿游戏空间和玩教具、教材，为幼儿提供

三、小学如何让新生更好地适应学习生活。小学应将一年级第一学期设置为入学适应期，重视入学适应教育，用好的方法课程、课本教程和综合实践活动组织开展入学适应教育活动，确保课时安排。学校要关注一年级学生的生理和心理需要，科学调整低学段的课程教学及管理方式，合理安排作息，创设适切的学习环境，保护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并为学生提供一定数量的图画书、玩具和操作材料，帮助他们逐步适应从游戏活动为主向课堂教学为主的学习方式转变。四、小学一年级如何实施好零起点教学。小学应尊重儿童的年龄特点和学习发展规律，根据国家义务教育课程标准，面向全体学生，合理安排教学进度，严格执行教学计划，不以部分学生超前掌握的知识水平为教学起点，不因部分学生提前学习了课本知识就随意加快进度、提高难度，从学生身心特点和接受能力出发，采取游戏化、生活化等方式，提升课堂教学的趣味性和参与度，激发学校兴趣，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学习态度。

0: 五、小学一年级拼音教学应该注意什么？汉语拼音是语言学习工具，学习汉语拼音主要是为了帮助孩子逐步掌握独立识字的能力。新教材小学一年级上册拼音教学内容为三个单元，学校要保障至少6到8周的教学时长，给学生充足的学习时间，教师不应随意加快教学进度，教材根据儿童语言学习规律和实际，放缓一年级识字和拼音教学的坡度安排，先学习一些字形简单、构词率高、生活中常用的汉字，然后再学习汉字拼音。教师要领会这种教材安排，激发学生学习汉语拼音的兴趣，让学生在识字运用中巩固拼音，不要人为拔高拼音学习的难度。
1: 开心一刻也是地球天长。
0: 小学一年级数学教学应该注意什么？一年级学生认知以具体形象思维为主，注意力集中时间短，因此数学教学应强化探究性、体验式的学习，将数学知识嵌入游戏和学生熟悉的真实生活情境，充分利用实物操作帮助学生理解概念，放缓课堂节奏，合理安排内容梯度。教师要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因材施教，通过课堂观察、课后交流了解学生的原有经验和发展水平，尊重学生在发展速度与水平上的差异，有针对性地为每个学生搭建适应阶梯。
1: 好春光不如梦一场，梦里青草香。
0: 小学一年级有哪些作业和考试管理要求？学校应该严格落实作业和考试的管理要求。小学一年级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可在校内适当安排巩固练习，回家后的时间留给学生进行阅读、运动和适当的家务劳动等，让学生慢慢适应小学学习，减轻其课业负担。一年级不进行纸笔考试，可以通过口头测验、课堂观察、成长

0: 记录等多种方式，了解学生的学习过程、学习态度和学习成果，保护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不过早地将考试和分数压力传导给学生。八、如何家校协同做好学段衔接工作。学校应重视与家长沟通，了解学生发展基础、个性特点等基本的情况，及时与家长分享学生的成长和进步，认真倾听家长的意见和建议，通过家访、家长会、家长开放日等多种途径，向家长宣传科学衔接理念和知识，帮助家长解决困惑，引导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合理安排孩子课余生活，多与孩子谈心谈话，不额外布置其他家庭作业，营造良好的家校共育氛围。初中学校如何帮助新生尽快适应中学学习？初中学校应注重做好课程小初衔接，探索初小联合的教研，开学首月尝试放缓教学进度，减轻学习坡度，给学生接受和适应的时间。老师应指导学生掌握学习方法，以多种方式指导学生适应初中多学科学习，教会学生如何做课堂笔记、整理错题本、制定中计划等。教师要做好学情跟踪，及时关注有特殊需要的同学，给予有针对性的个性化指导。
1: 老师交代昨天晚上为何回家晚，说出事情坦白。
0: 十、初中学校怎样帮助学生做好入学心理调试。初中学校应注重社交支持，可以通过入学教育、班级文化建设、运动会、社团招新等活动，让每个学生都能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建立对学校和班级的归属感。应按要求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专兼职的心理教师，给学生提供线上和当面咨询途径。鼓励学校在初一年级开设心理健康课，及时疏导学生入学焦虑。此外，学校可通过召开新生家长会等多种方式，联合家庭共同做好入学初期心理调试，作息调整与情感支持。

0: 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了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招聘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了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招聘电话了？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阿姨，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唉，我太忙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参与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5: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以当心。
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5: 这管这管的，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就得勤劳，你会听清。
4: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6: 喂，你好。
4: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6: 在看奥特曼。
4: 这奥特曼是啥呀？
6: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你坐等前聊，你会听信。
4: 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7: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0: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信。
4: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了。

0: 起床喽，姑娘！
1: 快点的，还有两分钟上课嘞。
2: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0: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3: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2: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3: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2: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0: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2: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3: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3: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可以，身体无法抵达，读书可以，打开心灵之窗，体会美好生活。

欢迎回来，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40，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建院93年建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教育大家说》。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趣闻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趣闻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趣闻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卷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中国西北角，一场跨越90年的青春应答。
1: 我知道你最爱的口味。
0: 陇原大地是红军长征的核心途经地，见证了长征的艰苦，也见证了长征的胜利曙光。厚重的长征基因在这里代代根续。中国西北角的时代命题源自新闻先驱范长江先生的调研笔触。这片历经烽火淬炼的土地，始终是青年回望峥嵘、淬炼初心、躬身实践的红色课堂。2026年恰逢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7月，来自全国10所高校的新闻学子奔赴甘肃大地，开启重走中国西北角红色研学实践之旅。
1: 喜欢在永远都不会记着。
0: 前往俄界会议旧址的盘山公路崎岖陡峭，海拔落差悬殊，高原多变的天气和稀薄的氧气让不少学子出现头晕乏力、身体不适的症状。征途之中，大家互相搀扶，彼此鼓劲，在行路中真切感受先辈的远征之心，切身的磨砺直击人心。西北民族大学学生苟亚飞深有感触，如今乘车上步且步履维艰，红军战士当年穿着草鞋肩扛枪械，在缺粮断粮、无路可走的绝境中奋勇冲锋，让我由衷敬佩。此次实践活动历时5天，学子们踏过层层山峦，看到当年曾战火纷飞的大字口天险，如今已是绿水青山相依、乡村宜居宜业的崭新模样。实践团走进迭布自日纳村，走访毛泽东旧居等红色遗址，聆听革命故事，梳理红色史料，手持纸笔与镜头全程采风记录。
1: 扮演的角色只能保持沉默，坚持着唯一的。
0: 村落之间红色底蕴与藏乡风情交融，桑杰的故事让学子们眼前一亮。2019年，青年桑杰放弃城市工作，返乡开办村内首家红色农家乐，依托藏乡特色与红色氛围，店铺口碑、客源稳步提升，不仅实现自主创业增收，更带动邻里的就近就业。长征胜利是信念的胜利，更是军民同心的胜利。红军壮士严守纪律，不扰。

岁的黄怀梅仍留存着父辈的红色基地。他的父亲是智留老红兄，因伤无法归队，却始终坚守红军朴素作风，自食其力。淳朴家风滋

0: 多年来惠民县深耕红色资源，串联多处红色遗址，打造沉浸式研学线路，推动红色文化进校园入乡土，让伟大长征精神浸润人心，滋养新人。甘肃白银籍北京大学学生李雅妮此番随团收获颇丰，书本上的历史厚重却静态，唯有踏足实地方能触摸滚烫岁月。他坦言，此次重走中国西北角的研学经历，让自己更加明晰青年新闻人的使命担当，未来将持续挖掘本土红色资源，以微观视角解构宏大革命历史，让伟大长征精神在新时代持续传扬。
1: 不及风闯入你的笑颜，我曾
0: 此次实践体验是回望峥嵘的溯源之旅，更是淬炼本领、升华理想的成长之旅。青年学子以脚步丈量红色山河，以笔墨镜头记录时代风貌，在沉浸式研学中锤炼品格、增长才干，让伟大长征精神在新时代薪火永续熠熠生辉。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9号，欧盟发表声明，对美国连续第二年拒绝向巴勒斯坦代表团成员发放入境签证，致使其无法参加即将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第81届会议表示遗憾。欧盟方面指出，鉴于美国与联合国签订的现有总部协定，以及美国作为东道国所承担的义务，敦促美方重新考虑这一决定。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计划下周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但美国再次拒绝向其发放签证，这也是美国连续第二年拒绝阿巴斯的签证申请。17号，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在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部分巴勒斯坦官员发放签证的背景下，联大决定允许巴勒斯坦方面通过视频会议或预先录制发言等方式参与有关联合国会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今天在天津召开的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了解到，目前我国舱外航天服整体技术居于国际先进水平，望雨登月服研制进展顺利，已攻克数十项关键技术。自空间站任务以来，我国舱外航天服技术能力显著提升，创建了我国完整的天地协同验证与在轨应用的空间站舱外服研发体系，突破舱外航天服高效能的人服保障、长寿命、高可靠舱外服防护与生保、复杂空间环境信息传输与高可靠实时信息架构、天地一体舱外服健康评估等关键技术，保障航天员创造单次出舱活动9小时的世界纪录。当地时间19号，据巴基斯坦警方消息，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发生的两起自杀式爆炸袭击已造成31人死亡，其中包括16名警察，另有超100人受伤。开伯尔普什图省警方在一份声明中说，爆炸袭击发生后，7名恐怖分子试图潜入该住宅区，警方与之交火，击毙至少6人。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

管理公司当地时间18号发布的一份初步调查报告认定，上周英国多地机场大范围瘫痪，进出港2000多架次航班取消，根源是一处毫秒级软件故障。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最新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至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 11.3 万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西南地区大部、江汉、江淮中西部、黄淮中西部、华北中南部、西北地区大部、东北地区东部、华南中东部、西藏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气象部门提醒，未来一周华西地区秋雨持续，尤其是四川东北部、陕西东南部、重庆北部一带强降雨频繁，累计降雨量大，需警惕可能诱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在这一时段，我们将关注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号称非医学生花钱就能包过医师资格，还拿接受过多部门联合检查做背书，记者起底，这究竟是一条怎样的黑产链条？
0: 我们还会一起关注家电行业营销乱象调查，免费安装为虚，巧立名目为实，甚至空跑查看都要收费，如何有效进行治理，推进服务的透明化呢？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1: 近期有人刷到这样的短视频，号称不学医不读医学专业，花两三万块钱就能够伪造全套档案，通过报考审核，甚至一路保过，拿到医师资格证书。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明确，医师资格考试分为执业医师与执业助理医师考试，报考条件包含学历、实践年限等要求。我国实行医师执业注册制度，取得医师资格后，向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申请注册，拿到医师执业证书，才能够从事医师执业活动。
1: 那这些机构宣称的所谓花钱就能保过医师资格考试，难道真的可以绕过法定报考门槛吗？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的报道。
3: 短视频平台上有多个直播间打着路径答疑、政策解读的旗号，推销机构的所谓咨询服务。
4: 因为同学们，我们报是医学类考试，没有医学类专业肯定是不行的，我会针对你现在学历不情况，给大家去补一个中专起步医学身份，拿这个先去报名
5: 是没有办法去直接报考的，我去给你补一个全日制的中专学历，我去补学历你得拿到手才能去报考的，只要你们想去考医师证，那么我们现在都可以帮助你们的。
3: 记者留下联系方式后，多家机构招生人员很快就主动联络，介绍他们所谓的医考助考服务。根据招生人员推荐，记者来到位于陕西西安高新区的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在一栋写字楼内，一层为会客室和培训中心，二层、三层的办公室挤满了招生人员。不时有招生人员走出隔间，在走廊上与学员单独聊天。公司李老师告诉记者，他们公司2019年成立至今，已经发展到。

0: 600多人的规模。李老师向记者极力推荐了一套所谓的全包套餐，他以报考职业医师资格举例。
1: 我们全包的这个费用是31800，包含了报名所需要的这个资质，第一个就是这个中专临床医学全日制的这个学历，然后我们去年的话呢是西安阳的一个学校跟河北的一个学校，今年大概率也会是这两个学校，我们学校基本上合作两年，差不多这个就是人数达到一定标准了，我们就不能再合作这个学校了。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规定，具有高等学校相关医学专业专科以上学历，在执业医师指导下参加医学专业工作实践满一年的，可以参加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报考执业医师资格考试，要么是高等学校相关医学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在医疗机构实践满一年，要么是医学专科学历，取得执业助理医师执业证书后在执业满两年。无证行医伪造执业证书将面临行政处罚，直至追究刑事责任。考虑到早年毕业的中专学历医务人员，医师法第64条留了一个过渡通道，在本法施行前以及在本法施行后一定期限内取得中等专业学校相关医学专业学历的人员可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而按现行的规定，走这条路还得先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在执业满五年。机构中所谓的老中专钻的就是这个空子。李老师强调，中专学历不上学信网，所以中专院校学历完全可以搞定。同时需要匹配的助理医师档案，五年行医经历，他们也负责到底，可以做到在医师电子化注册信息系统可查。记者提出质疑，按老中专这条路，参加医师资格考试前先要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可记者从未参加过任何考试，这个资格从哪儿来？
2: 你这个履历我们可以给你直接做完之后呢，我们在这个医师医网通里面就能看到我们的就是行医的这些档案啥的。比如说我们去报考这个执业医师的时候，线下审核的这个阶段他只会看你的这个电子版，那么这个年审的话这个记录的话呢，我们也会给您做好啊，这五年的这个档案，不然的话我们收这么多钱没有意义，知道吧？
3: 但是我当时没参加过考试都没关系的是吧？
2: 这个没关系，人家只看档案的，就跟你这个你驾照拿到手里的，人家这个看你驾照的时候只会看你这个驾照是不是真的，而不会说是看你这个驾照是在哪个驾校考的。
0: 李老师随后发来公司的一面展示墙，墙上贴满了考生的报名截图。理论上讲，这些截图都是考生本人登录国家医学考试考生服务系统才能截取的，仅仅是这面墙的一个角落，能看清的就有至少35人的照片、姓名和学历信息，均显示报考成功。
4: 其实呢，今年六月就已经有媒体曝光了一些所谓的教育咨询公司在售卖这样的所谓服务了，相关部门随即展开调查。几个月过去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机构不但照常营业，甚至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了招揽生意的新卖点。
5: 媒体曝光，相关部门调查过后，这些机构为何还能堂而皇之继续揽客呢？甚至还拿接受过多部门联合检查当作宣传话术。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近日，记者再次联系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李老师不仅通过视频向记者展示了公司依旧门庭若市，更坦言，六月的曝光的确掀起了不小的风浪，但风波过后一切照旧。
2: 就是我们正常还是协助你报名，我们给你提供对应的这个课程，明年的六月跟八月，你正常去参加考试就可以了。但是查不到我们了。我们作为陕西头部的这医考的这个教育公司的话呢，风波过去之后，一些小的根本就扛不过去，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你不够报名条件，你还是尽早吧。
0: 进行此类宣传的不是掌中书一家机构，此前的沟通中，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号称可以让记者今年九月入学医学类大专，2027年可以参加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该公司的招生负责人魏老师介绍，
6: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就是一个方式，就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就是你今年在九月份过后，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0: 魏老师表示，再加30000块钱还能让记者轻松通过考试。同样，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在六月份媒体曝光事件后，相关招生老师非但没有躲闪，反而多次主动给记者发来视频。
7: 我们也是啊，接受了五个部门的检查，咱们单位还是正常的啊。我们单位实缴1000万是什么底气和能力啊？这边跟你们看是一样的啊，给你简单看一下，正常工作，有问题早都关门了。
0: 记者以考生名义咨询了绵阳市卫生健康委

0: 记者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机构照常营业，招生照常进行，甚至连接受检查本身都被当成了招揽生意的资本。
1: 机构鼓吹的所谓保过，到底是真有门道，还是骗取钱财的话术？最终有待监管部门调查核实。医师资格的准入门槛，守护的是群众就医安全的第一道防线。面对这类不具核查的嚣张乱象，必须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免费安装几乎是所有家电品牌的标配服务承诺了，可是呢，到了实际操作层面呢，却往往变成了基础安装是免费的，但是其他事项却变着花样收费的文字游戏。
1: 从一个螺丝到整段管线，都可能成为安装工人上门后加价的理由。明明是服务承诺，为何会变成消费陷阱？面对五花八门的额外收费，消费者又该如何维权？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3: 不少市民在选购燃气热水器时，常会被商家免费安装的宣传吸引，可实际安装时却会遇到耗材额外收费的问题。山西太原市民马女士就遇到了这样的困扰。
4: 前段时间我家里刚安装了一个燃气热水器，商家宣传是免费安装，实际上门之后呢，却是人工费给免了。但是像这些配件，比如说排烟管、脚阀、燃气管这些耗材，就问我收了500多，还包括打孔的费用。我这台设备整机才3000块钱，光安装耗材的配件就花了500多。
3: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民王先生年初时装修新房，还购置了多款家电，都或多或少收取了耗材费。
5: 抽烟机、洗碗机，还有像是冰箱、洗衣机、电视，都是在免费上门安装这个人上门之后需要一些其他配件的，但是这些配件在买电器的时候是没有的，都是上门之后人家才会跟你说需要配件才能安上，也不是说强制你必须买它的。如果你自己买的话，一般都不是原厂的，安的不合适或者后期出什么问题，人家肯定也不会来包售后了。
3: 王先生表示，他的大部分家电都是在线下购买的，但销售并没有告知安装还需要额外收费。除了家电安装环节的耗材收费，家电售后保修的相关规则同样让不少消费者摸不着头脑。山西吕梁市民程先生就在冰箱售后上门时被要求支付上门费。
6: 2023年3月初的时候，我买了一台冰箱，到了今年年初，这个冰箱出现了异响的问题。我第一时间联系了这个品牌的客服反映这个情况，但是客服告诉我，冰箱整机保修是1年，零部件保修是3年。即便还在零部件的保修期内，但是经过联系，这个师傅上门检修还要收取上门费。
3: 为了帮助消费者明白消费，看清安装刺客的套路，山东省消费者协会发布了一份消费避坑指南。山东省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李倩向中国之声表示，家电安装收费不透明、套路多是较为普遍的一个痛点。他们发布消费指南，主要是想破解信息不对称，引导理性消费，助力行业规范。
7: 当前隐形收费主要有3大套路，一是免费安装缩水，仅免基础人工费、辅材啊、特殊工况费，不提前告知，有的还以影响质保为由去强制推销一些高价配件。二是文字套路，用页面小字模糊标注收费条款，信息不透明。三是空跑费、勘察费，安装前没有提前告知，无法施工时才临时收费，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3: 李倩介绍，目前空调、热水器、油烟机、灶具问题较为集中，因为工序复杂、辅材多、工况差异大，消费者的辨识不足，属于高发领域。净水器、嵌入式家电、大屏电视等安装也存在类似问题，消费者如果遇到相关问题，要注意留存关键凭证。家电行业分析师洪世斌认为，针对免费安装背后的隐形收费顽疾，首先需要进行行业规范，其次才是品牌的治理。
8: 只有行业出台关于免费安装的条件要求以及行业规范，才可以督促所有的品牌按照这个标准执行，就杜绝了打的是免费，但事实免费的是人工，还有很多的物料费，包括其他不必要的费用，这个时候跟消费者有一个明细账。

0: 山东省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李倩进一步解释，家电安装外包模式是行业乱收费的一个因素，加上部分企业重销售轻售后，缺乏完善的第三方考核机制，导致服务不规范的问题频发。
1: 下一步我们将通过风险提示、案例点评去倒逼企业主体及第三方服务商整改，同时联动相关部门推动完善家电安装服务标准和收费公示规范，压实企业的主体责任，推动行业服务标准化、透明化。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一起认识一位00后青年哈，他是技能人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下周呢于上海开幕。7年前，00后青年陆毅伟在俄罗斯喀山摘得了第45届世界花艺项目的金牌。此后，他完成了本科研究生学业，扎根城市岗位，将花艺美学写进了城市的角落。
8: 本届世赛啊，陆毅伟以专家组成员身份重返世赛赛场。从选手到专家，从赛场到城市，技能能够带一个人走多远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琼、曲涵、车丽的报道。
9: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与中秋佳节一并临近，记者走进上海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世赛花艺项目中国集训基地，一件以中秋圆月为主题的花艺作品正在成型，白色藤条被编成圆盘，像一轮从指尖升起的明月。带着学生们一起编藤条、搭架构、处理花材的，就是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花艺项目金牌得主陆毅伟。2000年出生的他，曾就读于这所学校，9年花艺路，如今他已成长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花艺项目专家组成员。
10: 到了这种赛场上面，你评判一个作品，不是说它好不好看这么简单，那我们要强调你的植物搭配。你这植物材料的运用，每朵花都是一个子弹，你打出去了，你剪断了就没有了。
11: 花的它的形状都不一样，有的时候要通过这种手法，就慢慢的揉它，改变它的这种方向性，控制每朵花都在一个弧度下面，然后尽量让它们就是成团出现。
9: 每朵花都是一颗子弹，这是陆毅伟在赛场上悟出的道理。世赛花艺考的是构成、技术、色彩和创意。但真正难的是在高压之下零失误，是在材料不可逆时找到出路，是把东方的线条和西方的结构揉进同一件作品。而在这一切之前，还有一个更残酷的前提，每朵花只有一次机会，剪断就没有了。很少有人知道，如今这个对每根枝条都精确到毫米的年轻人，最初在队里并不被看好。他靠什么一路走到花艺世界舞台？答案藏在一个关于断掉枝条的故事里。
10: 当时是看到那个有一个很像红瑞木的一个材料，我们练过这个方案，就是把它柔软造型成一个 U 型，但是呢真正实际赛场上面发现不一样，它很脆，一凹就断，一凹就断。当时就是坐下来就是冥想，就是想办法，就是拼也要给它拼出来一个，然后就想到把它就是拿钉子给它全部钉起来，像积木一样给它搭成一个这样的造型。最终呈现的效果就是让人看不出来它是一个有失误的这个作品。
9: 那场世赛，陆毅伟只有19岁，他花了大把时间挽救那根不听话的枝条，最终让裁判看不出任何失误

0: 痕迹。世赛花艺的难点不只是技术，还有体能和心态。整整四天，10到12个模块像一场马拉松。这枚金牌让他站上了世界之巅，但故事没有停在领奖台上。夺冠后，他做了一个让很多人意外的选择，回去读书，从中本贯通到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再到英国卡迪夫大学攻读建筑硕士。
1: 技能给了我扎实的基本功，面对任何问题任何事情，我有一套自己的解决方式，我对我自己有要求。技术呢，是我融合我学会的技能跟一些新兴材料，包括是一些落地性的装置，那我怎么去运用的更好。然后学术呢，是我看待世界看待各种各样事物的一个认知的一个途径。那如果说我只狭小的躲在我技能的圈子里面，觉得比较局促，所以说也是走向了这样子不断学习的一个道路。
0: 从赛场到校园，从技能到学术，陆一维走了一条很多人没走过的路。2005年硕士毕业回国后，他再次做出选择，进入上海徐汇园林发展有限公司，成为一名景观设计专员。从书本走向实践，从技能走向职业，参与上海国际花卉节、徐汇区街道花乡以及各类主题景点设计后，他真切感受到花艺给城市幸福生活带来的温度。
1: 希望以花为媒，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好的花艺作品，让我们的城市更美。把我们的花艺把它像写成一本书一样吧。我就想，以后城市的每个角落都有我们的身影，我们可以把自己所学所知道的所用的真正呈现给广大的市民们，能够欣赏到我们现在我们做绿化行业者、花艺从业者也好，我们对于这个美好生活的向往。
0: 从喀山赛场到上海街头，从一根藤条到一座城市的花香，陆一维用7年时间回答了一个问题：技能能带一个人走多远？他的答案是，技能是起点，但不是终点。当花艺被写进城市的角落，当每朵花都是子弹的专注被用来装点普通人的日常，技能便不再只是赛场上的较量，而是一座城市、一代青年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晓丹。
4: 下午好，黎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那根据我们今天下午2点钟的观测情况来看呢，受到冷空气和阴雨的影响，从西北地区到华北的北部再到东北的很多地方都是有降温出现了。这其中呢，青海的北部、甘肃的中部、内蒙古北部还有黑龙江西北部的降温是比较剧烈的，气温比昨天的同一时次普遍下降了6到12度，局地的降温幅度超过了15度。那国家的站点当中呢，降温最剧烈的是黑龙江的安徽，降温幅度高达19.9度。那今天下午2点钟的时候，这里的气温是只有7.9度的，伴着阴雨感觉有一些寒凉了。那其实呢，安徽今天的气温整体是出现了一个倒降的状态。所谓倒降呢，就是白天的气温比早晨的时候还要低。那预计到了明天呢，内蒙古的东南部还有东北地区大部都会是一个降温的重点区域，最高气温会下降6到10度。那降温过后，像西北地区、东北的很多地方呢，气温都会暂时降到比常年同期一个偏低的水平了，最高气温预计只有20度上下，部分地方呢甚至是15度左右，一些地方的气温还会创出立秋后的新低。城市当中，像哈尔滨今天呢，这里的最高气温还有27度的样子，但是明天哈尔滨的最高气温只有19度，会创出今年立秋后当地气温的新低了。那明天夜间到后天的清早呢，哈尔滨的最低气温只有6度，寒意在加重，也是提醒当地的朋友要注意保暖。在南方呢，副热带高压逐渐的加强，覆盖到江南、华南的大片区域，那这一带的高温闷热天气还会发展增多。这个周末，像浙江的南部、福建、江西南部、广东、广西的不少地方，最高气温都会有35、6度。那在一些没有达到高温的地方呢，因为湿度比较大，所以体感的温度也会超过35度，部分地方甚至达到40度左右，闷热感明显加重，要注意防暑降温。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0: 黎明。
1: 嗯，好的，胡晓丹。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北京时间17:30。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第20届亚运会开幕式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已经入场。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是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此次亚运会，国际传媒港上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首次代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承接境外大型综合性体育赛事的转播组织服务，承担了国际公共信号制作、国际广播中心建设运营以及持权转播商服务等工作，为亚洲各地媒体提供赛事公共信号和相关转播服务。据了解，如今制播能力不再全部集中于赛事举办地，而是依托云网和人工智能实现跨国协同，让海外现场与国内远程中心各自承担合适的生产环节，推动赛事转播从重资产重人力向轻量化、智能化、远程化方向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某区人民检察院诉体育局不履行赛鸽飞行影响军用机场净空安全监管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等10件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旨在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引领作用，推动社会公众进一步增强国防观念和法治意识。据韩国媒体19号报道，第20届亚运会组委会已就男子曲棍球比赛赛前误将韩国国歌播放为朝鲜国歌一事，向韩国体育代表团正式致歉。这次错播国歌事件发生在18号的男子曲棍球 A 组韩国队对阵孟加拉国队的比赛前。赛前仪式上，韩国运动员面向本国国旗等待国歌奏响时，现场却播放了朝鲜国歌。当地时间18号，知情人士称，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已告知至少2家欧洲炼油客户，在沙特通往红海的关键输油管道遭袭后，下个月沙特阿美公司将不会按照合同继续向他们交付原油，相关决定适用于所有欧洲买家。沙特阿美公司拒绝予以置评。据悉，欧洲客户通常通过长期合同接收沙特原油，以确保每月都有稳定的原油供应。据英国媒体18号报道，英国政府考虑把豪宅税起征门槛从房产市价200万英镑下调至150万英镑，这一变化将使应税房产数量增加1倍多，影响近30万处房产。此刻提示，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四川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3级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25个县市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持续的收听和收看。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见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您也可以通过央视新闻或者是云听两个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感受我们全天候24小时的声音陪伴。
1: 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从货运大动脉到文旅新地标，平陆运河的开通给沿线带来哪些变化。
0: 第八届农科开放日启动了，有哪些新奇的农产品、农业科技亮相呢？哪些农业科普又是您的菜呢？
1: 精细管理科技赋能，广东推广无糖食外卖集中式管理新模式，能否化解幽灵外卖监管难题？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9月16号，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连日来运河沿线呢一下子就热闹了起来，江边上、大桥上，还有观光客船里，到处都是举着手机拍照打卡的市民和游客。这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为何会成为网红打卡地？这又将给运河沿线的老百姓带来哪些新变化？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孔颖、陈小鹏的报道。
5: 这个大工程，
6: 你
5: 要过来看一下。
6: 这个运河是
7: 广西平塘江口运河通航带来了人流的增长。衡州市新福镇平塘村村民雷玉宝瞅准了商机，在江边开启了一家餐饮店。这几天观光游客一波接一波，他对小店的前景满怀期待。
8: 我们站在平陆运河起点，这是好运入口。所以你问我为什么那么高兴接到那个游客，那个游客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机遇啊，是吧？好的运气从江口进入，剩下就是幸福的生活。
7: 听说平陆运河通航后景色漂亮，不少做旅游的人也提前赶来踩点。刘女士就是其中一位，通航后她专门来到平塘江口，就是想先摸摸路线，看看风景，心里好有个底。
9: 我们本来就是从事旅游行业的，所以呢我们先熟悉这些路线，然后后续的话呢会带更多的朋友，还有那些我们的客户啊游客会过来这边来，自己要先走一遍。
7: 随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新福水上服务区至平塘江口环线、新福水上服务区至马道枢纽环线、钦州水上服务区至青年枢纽环线、钦州水上服务区至龙门大桥环线，这四条客运航线也正式投入运营。市民游客看运河多了新选择，随着一声汽笛声，客船缓缓驶离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码头，客船一路向南，会依次经过平陆运河城区段、入海口段，游客可沉浸式感受从城到海的别样风光。
10: 很开心在家门口就能看到大船了、
11: 有一条运河呢带动我们这里发展，很高兴，很幸福。
12: 几座桥又高又亮，河道也变宽了，江两岸的风景也变美了。
7: 除了可乘船观平陆运河入海，游客还可选择乘船穿行于高山之间，近观平陆运河三大枢纽之一马道枢纽的磅礴雄姿，也可在平陆运河起点平塘江口看千峰叠翠映碧波，感受千年盐都的历史文化。城区段一座座造型别致的大桥横跨运河，平陆运河全线共涉及百余座桥梁，除了跨运河桥梁，还包括大量栈桥、便桥、人行桥等配套桥梁的拆建，堪称百桥工程。这些造型不一、功能各异的桥也串起了沿线的文化底蕴和民生底色。摄影爱好者班政委从小在一桥边玩耍，长大后每天上下班也都要从一桥上通过。他说过去的钦州一桥桥面狭窄，车道有限，每到早晚高峰桥头堵车是常态。得益于平陆运河的建设，老旧狭窄的钦江一桥焕然一新，新桥下保留下来的老桥台是城市记忆的延续，也是大家感受时代变迁的载体。
11: 平时呢，喜欢记录城市的变化，还有大家的生活状态。因为平陆运河的建设呢，一座座横跨运河的桥梁已经改造成焕然一新，打通了城市的发展的交通脉络，也便利了大家的出行，能感受到大家对城市的发展和未来生活的信心，这也是我喜欢记录的细节。
7: 老桥变新桥，变的是模样，不变的是这座城的根。 在建设者眼里，每一座桥都不只是架在河上那么简单，背后藏着不少讲究。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副部长袁明阳说，
6: 新建的桥梁设计的过程中已经考虑了后期对文化的一个传承。平陆运河百桥工程建设过程中采用了很多先进的施工工艺，例如 G75 南海高速清江大桥采用了低位支架拼装，然后整体提升的施工工艺，保证了另外半幅高速公路上车辆通行的安全。
7: 因水而生，因水而兴，乘着通航的东风，平陆运河将加快推进运河经济带建设，不断完善运河产业培育体系，打造集工程观光、生态体验、文化研学于一体的运河旅游精品线路、运河文旅品牌，为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人文活力。广西平陆运河文旅公司汤希黎介绍，
13: 做好运河特色的研学，依托平陆运河马道枢纽的一个研学基地，开发精品课程，打造丰富的实践场景，让中小学生近距离地感受了实际工程的一个发展。第二个就是打造运河的特色产品，为游客提供了一些可触摸的文化。第三是做强运河特色 IP， 积极谋划运河马拉松、自行车赛事等一些赛事活动，让广大群众与平陆运河亲切的一个互动。
7: 一条世纪工程不只打通江海航运通道，更打开了文旅融合的新空间。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超级工程本身就是珍贵的文旅资源。
14: 超级工程文旅开发具有巨大的综合效应啊，既能带来显著的经济效应，通过接待游客呀，可以获得可观的旅游收入，那更能带来巨大的社会效应，通过开展旅游活动啊，能够充分的激发广大中国老百姓的国家民族自豪感和认同感，从而汇聚起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蓬勃动力。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明确提出到2030年推出更多适应国际化需求、具有文化内涵的产品。围绕这一目标，全面提升入境旅游便利化、国际化水平，让外国游客更好体验中国游、中国购。
0: 当政策的蓝图铺展开来呢，一个有趣的变化正在上海悄然发生。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在东方明珠之前拍张照就走，他们穿上了汉服，走进了弄堂，学做小笼包，甚至呢打一辆无人驾驶车穿梭城市。从看中国到像本地人一样生活，这届外国游客到底在玩什么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倩、孙鲁进的报道。
15: 上海豫园一直是中外游客来沪的热门景点，眼下以豫园飞檐翘角的亭台楼阁为背景，穿汉服拍古风照，成为了外国游客深入体验东方美学的新时尚。在豫园内的一家旅拍店，记者遇到了来自加拿大的艾玛，这是他第二次来中国，他向记者分享了上一次在中国旅拍的美好记忆。
16: 去年我第一次来中国，在西安做了古风妆造拍摄，非常惊艳。我把照片分享给我家人和朋友，他们看了都很想来中国游玩，也要体验这个项目，非常漂亮，我真的很喜欢。这次我想试试看在上海拍摄会有什么不同的文化体验。
15: 像艾玛这样的外国游客不在少数。据旅拍店主理人江雪介绍，高峰期门店每天可服务100组客人，其中外国游客的比例可达60%到70%。据统计，今年暑期门店外国游客接待量排名前5的国家依次为俄罗斯、韩国、美国、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
17: 韩国是年轻的以朋友的形式过来的，会比较多。那像俄罗斯或者是阿拉伯这样的国家，他们是以家庭为单位比较多，所以从老到小到可能刚会走路的那种小朋友，他们会全家一起去做妆造的这个体验。
15: 面对日益增长的外国游客，

0: 江雪带领团队打磨出一套精细化的涉外服务体系，店内所有套餐、指引、标识全部配备多语种标注，工作人员练就了基础涉外沟通能力，并能灵活利用翻译软件进行深入交流。
1: 国内的很多客人，他看到不同的衣服，他大概还是会有一些概念的，他是能知道这个可能是什么朝代，但是外国友人他是完全没有概念，那我们就会去询问他的诉求。大部分外国游客的诉求还真的是能够凸显出很代表中国的颜色，比如说正红色，或者是他们更喜欢一些非常华丽和重工的款式。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会对相关中国文化向我们提出很多问题，比如说这些服装上的一些元素代表什么，然后这个配饰可能会有什么作用，为此就会有很多的讨论。所以大家觉得使命感还是挺强的，当然也很有荣誉感，也很自豪，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是承担了他们来了解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窗口，向他们去展示更多关于我们国家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
0: 外国游客来华旅游内容的变化，深耕旅游业的春秋旅游入境游负责人郑学达深有体会。他介绍，十年前旅行社接待的大多以传统欧美国家游客为主，且年龄偏大。随着签证政策持续优化，上海入境旅游客源结构发生显著变化，不仅是传统欧美国家，南美、东南亚游客有明显增加，且年龄年轻化明显，对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特别感兴趣，来华前还会通过互联网提前了解。
2: 比如像无人驾驶的汽车，嘉定区和浦东新区能够打到无人车的那种 APP， 他们感兴趣。比如我们在久光百货里面有一个语数机器人的展示厅，客人都有兴趣。那么为了这个，我们还专门跟上海的一个无人机的基地做了合作，针对散客群做了一个室内的无人机体验，从理论到实践，一个小时左右的体验活动。今天我们还带客人去考察，效果也很不错。
0: 郑学达表示，对于旅行社来说，传统经典景点不会被舍弃，豫园、东方明珠、浦江游览、新天地等仍是基础行程核心，但会以经典景点为基底，叠加多元可选体验模块，让入境游服务更加立体。
2: 高科技的一些体验，打卡换装，做服装的定制，包括还有影视文化方面，还有美食体验，比如做中国菜、做小笼包等等，我们都会放在行程选项里面给他们做推荐。包括我们今年还做过一些尝试，比如给客人介绍白酒文化。总之就是以传统景点作为基础，然后新的景区、新的景点，包括能够凸显中国文化和发展成果的新体验，我们把它加进来作为一个内容的补充。
0: 从旅拍店的精细化服务到旅行社的多元化体验设计，上海入境游的体验版图正在持续扩容。随着上海文商旅体展不断融合发展，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入境外籍人员持稳定增长态势。据上海边检机关统计，截至9月上旬，利用免签政策和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旅客达 314.2 万人次，占入境外籍人员比例超过 66.4%。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今天，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启动。院属36个单位带来多元农业科普展品集中亮相。那么今年的开放日有哪些新奇农产品、农业科技亮相？哪些农业科普又是你的菜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6: 19号上午，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科开放日启动现场，一只来自三亚的机器人点燃了现场氛围。这款机器人能够深入稻田采集分析信息，为现代农业自动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机器人小慧现场展示了他一眼看透水稻品种的本领。
7: 他现在正在用他的眼睛在看，看见什么啦？
8: 发现小微三株。小薇是由钱钱院士带领团队专门培育的超矮杆新型品种，兼具了株型矮和空间利用率高。

0: 等优势，他还在中国空间站完成过种植实验呢。
1: 再看一看还有什么，
0: 发现彩色稻四株，它们不仅颜值高还可以食用，非常适合用来创作美丽的稻田画。
1: 光看机器人不解渴，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杨振海介绍，还有各类丰富多彩的活动供你挑选。
2: 本届农科开放日汇聚全院36个单位的优势科技资源，精心打造科研成果展示、科普互动体验、优良品种品鉴、专家宣讲答疑、青少年科学启蒙等系列活动。
1: 活动现场，中国农业科学院做科所带来了备受欢迎的燕麦系列产品，摊位上新品种试吃，吸引众多观众排起长队。植保所开展昆虫吊飞实验、植保无人机模拟器操作、病毒检测试剂盒演示等互动。营养所展示食物营养领域科研成果。此外，各类有趣有料的游戏互动让观众在欢声笑语中学习农业科技新知。本届科普演讲主打一个走进观众，解答公众生活中的为什么和怎么办。先教教大家怎么选鸡蛋。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于亚楠直言，
3: 一枚好的鸡蛋它一定是一个高颜值高品质的鸡蛋。那什么样才是一枚高颜值好品质的鸡蛋呢？首先，它的蛋壳要完整平滑有光泽。第二个呢，它的蛋壳上面没有污渍。第二个是它的产蛋日期要新鲜，鸡蛋产蛋日期越新鲜，鸡蛋肯定越好。它蛋清要很透明，浓蛋白要很粘稠清晰。
1: 一枚好蛋从蛋鸡的育种开始就要下功夫，选育、饲养、环境管理、分级包装等任何一个环节都马虎不得。那么我们拿到一枚好蛋应该怎么存放、怎么吃呢？关于放，于亚楠指出要放在4摄氏度的冰箱冷藏中。关于吃，于亚楠说，首先自然是蛋清蛋黄都要吃。
3: 现在有很多可生食的鸡蛋，对可生食的鸡蛋呢，它的安全要求是非常高的，除了沙门氏菌这一项指标外，对其他的指标也是非常高要求的。大家在吃可生食鸡蛋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去查它的认证啊检测指标。整个研究发现呢，蛋清是喜欢热一点的，大概在85摄氏度，而蛋黄呢是喜欢温柔一点的温度，大概在65摄氏度。那怎么才能吃到一枚好蛋呢？好吃的秘密呢，就是我们把温度和时间控制得刚刚好。推荐大家煮蛋的一个时间，不同的时间呢可以煮到那个蛋黄有溏心的呀，或者刚刚凝固的这种，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
1: 再来说说公众关心的农药残留问题。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副研究员耿月告诉大家，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农药是农作物的专属医生和卫士。
4: 从我们的统计数据来看，我国农作物病虫草鼠害等生物危害常年发生在60亿亩次以上，而我们的农药正是得益于它的保驾护航，为我们的农产品挽回了很多的种植的损失。这其中包括4800万吨的粮食、4800万吨的蔬菜和600万吨的水果，这相当于3.3亿人一年的消费量。
1: 但不可否认，农药毕竟是具有毒理学意义的化学物质，一方面要靠它保丰收，另一方面还要防它伤身体。如何找到这样一个平衡点呢？就靠农药残留限量规定。耿月透露，我国对农药残留限量的规定越来越严格。
4: 我们国家的限量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2005年的100余项一直到2026年，限量标准已经涵盖了585种农药、10000余项的限量标准，全面地保护了我们的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
1: 2026年上半年，我国抽检了蔬菜、水果、茶叶、畜禽产品、水产品5大类共149个品种，监测合格率为 98.2%。对于监测中发现的不合格样品，农业农村部已将信息转地方农业农村部门及时处置，也就是说绝大部分是安全的。不过人们担心的正是那些漏网之鱼。为了放心食用，耿月教大家几个小妙招。
4: 用清水叶菜冲5分钟就可以去除到表面的60%多到80%多的农残。如果我们还想进一步的来去除农残，我们还可以加一些，比如说像小苏打，加上一些我们日常的烹饪方式，农药残留会进一步的降低。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再来说一说规范网络餐饮经营的事儿。线上订餐呢，已经成为很多朋友的日常消费选择了。不少无堂食外卖商户呢，会藏身城中村或者是老旧的楼宇，后厨

0: 隐蔽分散，容易滋生幽灵外卖。常规整治呢，往往容易陷入整治好就好转，过后就会反弹的监管困局。如何既能守牢食品安全的底线，又兼顾小微餐饮创业者的生存发展，这是不少地方都在寻求解决办法的一大难题。
1: 广东近日就推出了全国首个省级无堂食外卖系统化政企共治路径，通过分类施策、数字赋能、多方共治，寻找科学监管与普惠民生之间的平衡点，进一步规范网络餐饮经营。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黄东旭、曲博宇、张宁新的报道。
2: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3: 在广东珠海的888美食街，一到饭点，订单提示声就此起彼伏，外卖骑手穿梭不停。由于区位便利、租金低廉，这条日均送出数千单外卖的城市新业态聚集区，曾是环境脏乱、投诉不断的问题街区。经过系统整治，现在50多家无堂食外卖店铺已全部实现后厨监控全覆盖。打开外卖平台，消费者就可以看到街区各个店铺后厨实时画面。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黄建恩介绍，这份看得见的放心背后不只有摄像头，还有一套分区包干、社会共治的闭环治理机制在同步运转。
4: 我们把街区划分为多个监管的责任区，组建了4个执法小组，开展白加黑的一个抽风检查，重点打击夜间隐蔽加工的违法行为。同时呢，我们也联合小哥建立骑手吹哨的这个机制，让天天跑门店的这个骑手当我们的这个监督员，发现现场加工脏乱的、违规操作的，可以直接上报线索，补了我们的监管的视线和盲点。
3: 依靠线上线下联动模式，珠海888美食街实现了从看不见的风险向看得见的规范转变，商户合规水平显著提升，街区的网络餐饮投诉同比下降 95%， 这样的治理实践也在广东全省铺开。作为无堂食外卖聚集区新模式，广州的浣熊食堂通过统一基建配套、半开放透明档口、全天候智能监管、可视化食安溯源，让商户实现拎包入住经营。广州市浣熊食堂运营负责人孙浩翔介绍，这种集约管理为降低小微主体的合规成本提供了可行样本。
5: 我们统一给入住的商家提供排水、冷藏、清洗消毒和食安监控等基础设施，降低了入住商家的创业和运营门槛。入住的商家厨房设施需要统一按照标准进行规划和建设，并通过食安日记等方式展示食品安全管理信息。
3: 集中管理式外卖厨房，实现监管端、消费端、平台端三方实时可视，还将从业人员健康管理、食品规范加工、食材管控等要求直接纳入日常运营规程。浣熊食堂入驻商户陆永昌说，这种管理方式看似严格，反而让消费者放心，商户的订单更多。
6: 所以对我们的管理是很好的，让顾客知道我们是安全的，这种消费者摆脱那个幽灵外卖那种感觉嘛。所以我们在这里单量是很好的，每天星期六星期天有300-400单，星期一到五工作日的时候有500单，所以我们做得很开心很舒服。
3: 目前广东向全省补贴投放5000套后厨摄像设备，推动纯外卖商户介入明厨亮灶线上系统，还通过试点形成了政府示范街区、政企共建集聚区、平台集约厨房等纯外卖业态建设范式，因地制宜适配各类经营场景。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经营处处长钟百川说，经过一系列提升改造，集中区入驻的无堂食商户食品安全投诉明显下降，复购大幅提升。
7: 我们也将全省超过1.1万家的无堂食外卖商家全部纳入明厨亮灶的综合治理系统，实施筑牢群众线上订餐的安全防线。
8: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9: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0: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梦想者，逐梦前行。

0: 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2: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的中心今天11点位于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为台风级。未来台风杜鹃对我国近海无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西南地区大部、江汉、江淮中西部、黄淮中西部、华北中南部、西北地区大部、东北地区东部、华南中东部、西藏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此外，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下降4到8度，局地降幅在10度以上。降温过后，西北、东北一带的气温将降至较常年同期偏低水平，一些地方还将刷新立秋后的新低。不过冷空气影响范围有限，北方其余地区降温幅度较小，气温仍将维持偏高格局。江南、华南等地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下，最高气温将达33度左右，局地还有高温，闷热感加重。尤其是福建、江西南部、广东、广西多地，午后体感温度可能达到40度左右，仍需注意防暑降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今天在天津召开的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我国已完成地星3号卧床实验，结果表明对人体骨肌、心血管等能够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将为太空长期驻留和载人登月任务提供技术支持。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当地时间19号再次传出爆炸声，位于利雅得东北部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浓烟。19号凌晨，利雅得曾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个代表团15号到18号访问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就该国宏观经济前景、关键经济和金融领域的改革进展与黎方展开磋商。代表团团长在结束访问后说，受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之间冲突以及地区安全局势影响，黎巴嫩经济和民生再次遭受重创。2026年黎巴嫩经济活动预计将大幅收缩，通货膨胀居高不下，能源成本攀升以推高经济账户赤字。此外，黎巴嫩国内基础设施和民宅大面积受损，存在大规模流离失所情况，流离失所者生活

平显著恶化。此刻提示，自今年中秋国庆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朋友，务必使用铁路12306官方网站、手机客户端等官方渠道购票。铁路12306从未与任何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没有任何购票加速包、购票会员费、挑选车厢座位费等额外收费。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不仅不会增加成功率，反而会更慢或购票失败。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晚高峰将首先法眼看剧。
0: 国际方面，日本经济现两头堵困局，央行加息预计效果有限，日本经济目前面临哪些困境？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法之重器，一定要慎之又慎。近期随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法制剧《重器》的播出，这句台词再次发人深省。剧情演绎了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的一个个真实案例，折射出中国法制建设从百废待兴到体系初成的艰难历程。
0: 法律规定的证据确实充分要具备哪些条件？疑罪从无的理念如何在司法实践当中贯彻落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接下来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4: 电视剧《重器》中，1979年高三毕业晚会上，杜晓辉当众拽走薛春燕，并将阻拦的老师、同学打倒，甚至打晕。之后，薛春燕被发现在回家途中遇害，后脑受重伤，且裤子被解开。杜晓辉被公安机关带回调查，承认他见到了受伤的薛春燕。
5: 后来我就去吓跑了。
6: 薛春燕的裤子是不是你脱的？
5: 你袖口上有她的血迹和体液。
6: 怎么解释？
5: 我是脱他裤子了，可是我没杀人的，我就摸了一下。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我
6: 什么？
5: 我有罪，我有罪。
7: 那他当时反抗了吗？
5: 没有。
7: 手上的伤痕怎么来的？是不是薛春燕挠伤的？说，
5: 是他挠的，但是不是我。
4: 剧中，杜晓辉曾当众拽走被害人薛春燕，袖口留有被害人的血液、体液，手部有被害人的抓痕，被怀疑是杀人凶手。而杜晓辉称，在侵犯被害人之前，被害人已经头部受重伤，无法排除有他人作案的情况下，应该对杜晓辉的行为做出怎样的认定？
8: 剧中，1979年严打时期，从雨夜薛春燕在隧道遇害，杜晓辉被锁定为嫌疑人，到他被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并执行，短短几天内走完了侦查审判死刑立即执行的程序，杜晓辉至死都坚持自己没有杀人。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彭毅说，放到现在，证据存在无法排除的合理怀疑，不能定罪。
9: 在本剧中啊，杜晓辉以重击后脑方式杀害被害人这样的核心定罪事实必须要有证据证实，而且要排除他人行凶的可能性。如果达不到这样的定罪标准，我们就不应当认定杜晓辉犯故意杀人罪。
8: 1996年，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次修正，首次写入疑罪从无原则，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做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明确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而无罪推定、疑罪从无这样的理念逐渐深

0: 执司法实践依靠的是证据裁判。彭毅说，
1: 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了证据确实充分三要件，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综合全案的证据，对所认定的事实已经排除了合理的怀疑。
2: 沈判长，我冤枉，我真没抢劫，我就跟那人开玩笑，我认错人了，我拿那玩具枪往他的后腰上一杵，他一回头，我才发现是认错了。再说了，就算我抢劫，那谁在大街上抢啊？刚才他说我不认罪，那我没犯罪，我认啥罪啊？
0: 剧中行事轻率的刘二林花钱买了一把无弹夹、无法激发、不具备任何杀伤力的塑料玩具枪，想与同村好友来顺开玩笑，佯装讨债。因夜色昏暗，他错将一位路人认作好友，手持玩具枪抵住对方后腰，结果被以持枪抢劫罪提起公诉。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政治部赵鹤南指出，依据我国现行法律，认定一个人构成犯罪，必须同时具备犯罪的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二者缺一不可。
3: 从主观要件的角度来考虑呢，我国刑法第14条规定了，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那么关于抢劫罪的客观要件部分，我国刑法也有着相关的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司财物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以上的这两则法律条文分别对于抢劫罪的主观目的和客观行为方式都进行了明确的相关规定。
0: 剧中在案证物可以证明刘二林当时所持的是玩具枪，而刘二林在发现认错人后也没有对路人索要钱财，马上说认错人了，这样的行为该如何认定？彭毅分析，
1: 从主观角度看，刘二林的主观意图是和朋友开玩笑，他的内心并不具有非法占有公司财物的目的，也没有实施抢劫的犯罪故意。从客观角度看，刘二林手持玩具枪抵住他人后腰的行为，虽然在形式上看似具有一定的胁迫性，但他的行为本质上还是玩笑嬉戏，并非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所以他的行为缺乏抢劫罪所必须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不符合抢劫罪的犯罪构成要件。
0: 剧中在法院实习的陈一仲为核实刘二林认错人没有主观抢劫故意的关键事实多方走访，刘二林所在村的村支书证实，来顺确实是刘二林的同乡，但已意外身亡。但在村里修水坝的合影中，可见来顺样貌特征与路人很像，证明刘二林认错人的口供不是编造，最终刘二林被无罪释放。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立案庭法官助理傅川阳感慨，历经一轮又一轮司法体制改革，疑罪从无、证据裁判、以审判为中心等现代司法理念逐步深入人心，得以贯彻。
4: 从早期依靠王者归来、真凶在线、被动纠错，到现在依托证据规则主动适用疑罪从无原则，我们司法机关已经彻底树立了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裁判准则，疑罪从无也从纸面上的法律真正转变为实践中的法律。这样的转变通过制度刚性、约束公权力恣意行使，补齐了人权保障方面的短板，也彰显了我国刑事司法从惩罚本位转向惩罚与保障并重的成熟蜕变。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方面，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约 1.0% 上调至约 1.25%， 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
7: 那么日本央行为何此时加息？此举将如何影响日本经济的整体走向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8: 在18号举行的记者会上，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说，中东局势以及日元贬值可能对物价产生影响，物价存在超出日本央行所设定的 2% 稳定目标进一步上涨的风险。鉴于当前金融环境仍处于宽松状态，今后将根据经济、物价以及金融形势继续上调政策利率，调整金融宽松的程度。另据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8月剔除生鲜食品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7%， 略低于7月 1.8% 的增幅，但仍接近日本央行设定的 2% 通胀目标。 日升基础研究所经济学家斋藤太郎指出，随着公用事业补贴效应减弱，剔除生鲜食品的 CPI 涨幅

0: 府在今年内还有一次25个基点的加息，而日本下轮加息可能要到2027年3月，这意味着日本央行的货币紧缩节奏远跟不上美联储，日元中期内仍面临贬值压力。从对日本国内经济的影响来看，加息还将推高企业贷款利率和浮动房贷利率，加重企业和家庭负担，抑制日本本就疲弱的消费和投资。
1: 当前日本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1340万亿日元，是 GDP 的2倍以上，高居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之首。日本财务省本月初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超过143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政府日前还决定，自2027年4月起，将食品饮料消费税税率从 8% 下调到 1%， 为期2年，财政收入因此面临缺口。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完成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经济班底留任意味着其所谓的积极财政政策还将继续推进。日本骏河台大学名誉教授成田宪彦指出，
2: 日本政府为了把食品消费税降到 1%， 每年需要5万亿日元，再加上安全保障方面的支出10万亿日元，同时还有各种支出，那么到底要从哪里拿出这些财政资金呢？如果在财政来源问题上又含糊其辞，或者再次通过增加赤字发国债来筹措资金，那么财政状况将会进一步恶化。高市希望通过负责任的积极财政让日本变得更加强大且富裕，但这可以说是有些夸夸其谈，说得很大，铺开了一个很大的蓝图，但究竟能不能真的如此顺利实现也很难说。
1: 而在另一头，防卫费预算越来越多，日本政府给出的理由是防卫支出也是拉动经济的手段之一。日本防卫省8月发布的2026年度防卫白皮书首次将军事扩张与经济增长直接挂钩，声称加速军事扩张不仅是安全保障，还能促进经济增长。日本经济学者植草一秀认为，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振兴。
3: 我认为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确实是事实，但是为了振兴经济而扩大防卫费，我认为这是愚蠢至极的做法，甚至可以说这是近乎疯狂的行为。如果要实现日本的和平与稳定，基础应当是与周边国家建立友好关系，而不是军事扩张。
1: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经济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周旭海表示，财政扩张与货币收紧并行，政策取向难以形成合力，日本经济正面临日益突出的两头堵困局。
0: 多个口径显示的日本政府债务率超过200%，中小企业破产潮加剧，加之日本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短缺、产业空心化等结构性问题持续加深，日本经济正面临无增长通胀的滞胀风险。
4: 晚高峰观军情。
5: 美国空军部长麦克因近日公然宣称，美国现在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与此同时，日本防卫省也曝光了一项军事太空新计划，准备研发战术 AI 卫星，为远程导弹配备太空智能侦察系统。
6: 那么美日为何如此急切地发展太空作战能力？这释放出哪些危险信号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7: 太空军事化是一个关乎国际战略平衡的敏感话题，多年来外界围绕美国是否在太空部署武器的猜测一直存在，美国官方从未对此公开表态。当地时间9月14号，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突然宣布美国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引发舆论广泛关注。美国此时高调宣布相关消息有何玄机？军事观察员魏东旭认为，
8: 在今年9月的第一周，美国太空司令部举行了阿波罗机动演习，它有三个目的。第一个呢，就是协调实施低轨、中轨和地球同步轨道上的机动行动。那第二个目的呢，就是要完善轨道机动作战的理念，改进未来的行动规划。那第三个目的呢，就是要把参与了奥林匹克捍卫者行动的多国部队以及商业航天公司纳入它的这种太空作战轨道行动的框架内部。美国太空军肯定是在演习的过程当中利用 X-37B 无人航天飞机或者是杀手卫星这些装备去模拟监控和

0: 破坏其他国家的太空作战的模式。那么完成了这场演习之后啊，他一定知道了啊，美国现有的这样的一个太空作战手段以及轨道的这样的一个攻击能力，所以呢，他已经开始对外进行耀武扬威了。
1: 魏东旭进一步介绍，美军宣称的在轨太空控制武器主要分为攻与防两大类，在强化美国在太空主动进攻能力的同时，又可以削弱对手的战略核威慑能力。
0: 第一类呢，就是美国太空军现在掌握的，而且呢已经进行过长时间在轨实验的这样的一些无人化的作战平台，比如说 X-37B， 它是可以利用运载火箭被发射到相关的轨道层面，比如说它设置一个标靶卫星，让 X-37B 通过机动变轨的方式秘密的靠近这颗卫星，俘获卫星。当然呢，美国太空军也可能会利用运载火箭悄悄发射一些杀手卫星。这样的话呢，一旦美国太空军决定在太空点燃战火，那么它就可以针对其他国家的高价值的军用卫星或者是民用卫星进行集体式的这样的一个攻击。那么还有另外一种金穹体系的构建呢，除了要在美国本土构建更多的陆基中段的反导拦截弹，美国太空军未来也要考虑在轨道层面部署拦截器。那么这个拦截器它会携带有攻击性武器，那么通过这种部署就可以针对其他国家所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进行外大气层空间轨道层面的拦截。
1: 就在美军首次公开承认已经部署在轨太空控制武器的同时，日本也在同步推进自身的太空能力建设，不仅将航空自卫队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其全新打造的卫星星座系统也正式投入运行。此外，日本还准备大力研发战术 AI 卫星。在魏东旭看来，日本的太空军事化正在成建制推进，其扩军备武的企图正向外层空间延伸。
0: 高市早苗政府现在呢，外向型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动作越来越多，就是他的兵力要往外走，试图发起这种挑衅性的这个军事行动。那么如果日本自卫队他要在更大的范围内获取更多的目标，针对这些目标进行分析，那么整个的工作量可以说是非常大。 AI 军用卫星就是要让卫星在看到相关区域的同时自主的进行分析，地面的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些部队，他拿到的就是要打的目标，情报获取和分析的流程被压缩了。可以看出日本呢，他在对外进行军事扩张方面正在进行全方位的准备，那么已经上升到了太空的层面。
1: 更加值得警惕的是，美日之间的太空合作目前已经深度捆绑。2024年12月，美国太空军正式部署日本，实现美日太空监测系统互联互通，情报实时共享。2025年美日防长会谈再度加码，敲定联合研发近地轨道卫星网络。对于美日联合推进太空军事化的危险趋势，魏东旭认为，
0: 日本强化自身的太空军事能力，本质上来讲呢，它很难独立自主的成气候。整体上来看呢，应该还是在美国的羽翼下进行资源的整合与共享。那美国也不可能白分享，那么它一定是要把日本的太空作战力量纳入到它主导的联合作战体系和框架当中来，去让日本航空宇宙自卫队替美国太空军打工。美国其实呢，就是想垄断太空的资源，然后呢，构建一个太空的霸权。那么这不仅仅会引发空间军备竞赛，甚至呢，可能会对于世界上很多国家，它和平的利用太空资源都会产生影响。爱好和平的国家对此应该是坚决的反对。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5: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6: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全杯发布， 今后三天呢，华西地区仍然会处在副热带高压的边缘，会继续经历冷暖交汇的降雨。强降雨呢会逐渐的自西向东发展，明后两天这一带的降雨强度和范围会有所加强。

0: 像重庆的中北部、陕西的东南部、湖北西部等地会陆续的出现大到暴雨，重庆湖北交界的局地会经历大暴雨。城市方面呢，重庆明天晚些时候就会下起大雨了。那对于华西这一带的朋友来说呢，要特别警惕这种持续的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那等到22号，这里的降雨会短暂的收敛，但23号起又会再度的加强。同时呢，强降雨的范围会有所北抬，降雨的重心会回到四川、重庆、陕西交界这一带。之后降雨还有可能会逐渐的向东发展，到了后期呢，像黄淮南部、江淮北部等地是有望迎来比较明显的降雨的。对于这一带地区来说，是非常需要一场像样的雨水了。因为目前在山东、江苏这一带，气象干旱还在不断的发展，那后期降雨对缓解当地的旱情应该说比较有利。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陈慧，
1: 好的，感谢胡晓丹。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3: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明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3: 明天，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合肥举办，大会设置多个特色展区，聚焦前沿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将集中亮相。
1: 明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市民可在线上线下购买公众开放日门票。
3: 明天，2026年第10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将在辽宁大连闭幕。本次大赛重点比拼在真实近海环境下水下机器人的水下感知探测、水下定位通信和水下智能作业能力。
1: 明天是全国爱牙日，主题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年度副主题为少年护牙助根基，老年健齿享安康。
3: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20号是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首个金牌日，铁人三项、武术长拳、公路自行车、现代五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
1: 国际方面，20号，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及柏林州将举行地方选举，被舆论普遍视为观察德国总理默茨执政前景的重要节点。
3: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
1: 我国力争到2030年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2: 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油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
1: 秋分将至，陆海同风，祖国大地满是收获景象。
2: 沙特首都利雅得遭空袭。
1: 美国与丹麦和格陵兰岛达成涉及安全事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15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5: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 5.5%， 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4: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方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6: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4: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 90%， 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7: 15五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

0: 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2: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3: 农业农村部、工信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5: 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4: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式熟化堵点，加力推进农机装备推广应用，提出全面提升农机中式验证能力，加速创新产品熟化应用，加快先进试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规划明确打造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新业态，
5: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6: 近日发布的《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报告显示，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 1017.2 万吨，同比增长 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全国新开通货运航线252条，其中国际航线214条，全货机数量达272架，宽体机占比提升至22%。24个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货量合计占全国机场货量85%以上。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霖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8: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7: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航空物流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3: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为“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划定清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9: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4: 规划明确了七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10: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6: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今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多元农业科普展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1: 19号上午，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科开放日启动现场，一只来自三亚的机器人点燃了现场氛围。这款机器人能够深入稻田采集分析信息，为现代农业自动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杨振海介绍，
12: 本届农科开放日，我们以农业科技赋能、点亮美好生活为主题，汇聚全院36个单位的优势科技资源，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我们院农业科技的硬实力和创新活力。
11: 活动现场，中国农业科学院做科所带来了备受欢迎的燕麦系列产品，摊位上新品种试吃，吸引众多观众排起长队。植保所开展昆虫吊飞实验、植保无人机模拟器操作、病毒检测试剂盒演示等互动，营养所展示食物营养领域科研成果。此外，各类有趣有料的游戏互动让观众在欢声笑语中学习农业科技新知。本届科普演讲主打一个走进观众，解答公众生活中的为什么。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于亚楠带来一枚好蛋始于颜值忠于蛋品的科普演讲。
13: 一枚好的鸡蛋，它一定是一个高颜值高品质的鸡蛋。首先，它的蛋壳要完整平滑有光泽，第二个呢，它的蛋壳上面没有污渍，它的产蛋日期要新鲜，鸡蛋产蛋日期越新鲜鸡蛋肯定越好，它蛋清要很透明，浓蛋白要很粘稠清晰。
11: 自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农科开放日已成为传播农业科学知识、展示农业科技进展、弘扬科学精神、服务民生需求的科普品牌。
3: 秋分将至，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北到南呈现一派陆海双丰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黑龙江垦区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15: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大大节省人工和时间的成本。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6: 在山西大同云冈区高山镇上碗沟村，
16: 4000多亩经过复垦改良的耕地上种植的黍子迎来开镰收割，看着大型收割机

0: 在田间来回穿梭，碗沟村农户任志文开始算今年的收成。
1: 今年我们做的数字一亩地亩产大约600斤左右，比往年产量高，成色不错。目前收购价格大概2.5块左右一斤，一亩地纯收益差不多1000。
2: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海鲜商户刘凡斌：
3: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它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二斤了，它就是肥，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像鲳鱼啊100斤左右。
2: 新鲜平价的海鲜吸引不少消费者一大早就来挑选采购。连云港市民孙云峰：
4: 像这个油带的话，正常都300来块钱一斤，今年只有100多。像梭子蟹，往年都是在156斤，今年只有80-90。
0: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5: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下午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巴黎奥运会拳击冠军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吴瑜：
6: 我练了16年的拳击，我觉得更多的是有打不败的勇气、顽强拼搏的精神，还有一个就是国家情怀。我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吧，就是随时可以接受挑战。
5: 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铁人3项、公路自行车、现代5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0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前8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2501列。
0: 铁路12306今天表示，自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
7: 今天在天津召开的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透露，我国已完成地星三号卧床实验，结果表明对人体骨肌、心血管等能够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将为太空长期驻留和载人登月任务提供技术支持。
0: 今天凌晨，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有人员失联。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3天，四川东北部有大雨，局地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四川东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
7: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由中宣部、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国防公开课》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播出。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明天将在浙江余杭举行。本次活动共汇聚了50余种类型、300余台智能机器人，涵盖特种作业、智慧商业、民生服务3大领域，将集中展示智能机器人从技术展示到实战应用的硬核能力。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当地时间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另据美国官员透露，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美国防部公开的数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上空传来导弹拦截的声音，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 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已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约十分钟后，该部门在社交媒体上说，利雅得的危险已解除。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指出，
10: 胡塞武装根据他现在的无人机能力和弹道导弹的射程，它是完全有可能打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这显然是一种升级的信号。胡塞武装希望进一步的威慑沙特，让沙特克制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甚至让沙特去接受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么一个既成的事实。
9: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此外，近日，沙特方面指认胡塞武装企图用无人机袭击麦加，胡塞武装方面否认袭击麦加。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艾哈迈德·谢里夫·乔杜里接受采访时说，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圣地麦加和麦地那。伊朗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另根据18号的消息，6名美国官员透露，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而这一数字比美国防部公布的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该官员指出，并非所有未公开的死亡案例都与冲突直接相关。不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否认了这一说法。
0: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欧盟新一轮对俄制裁的回应，俄方大幅扩大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克兰贷款计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时表示，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不过是借此挽救他们不断下滑的支持率，掩盖他们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的失误，但收效甚微，毫无帮助。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同一天通报，针对欧盟7月通过的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俄方扩大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该名单涵盖支持欧盟反俄政策的欧盟相关机构、欧盟成员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代表。当地时间18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通报称，17号乌军无人机坠落在俄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冷却塔上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本底辐射水平正常，未发生变化，核电站运行安全仍有保障。当天稍早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称，已获悉俄库尔斯克核电站冷却塔17号遭无人机袭击。库尔斯克核电站新闻部门负责人随后否认了该说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乌伊瓦里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计划，目前双方正就相关技术细节进行磋商。如果加拿大加入该计划，乌克兰将可以利用这笔贷款从加拿大国防企业采购武器装备，从而扩大其国防采购的选择范围。作为参与方，加拿大将承担相应比例的贷款利息，具体出资安排仍在谈判中。此外，美国国务院18号宣布已批准一项价值26.8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和服务，并已就此通知美国国会。
1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 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核试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同日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

0: 签署这份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
1: 其他国际消息，德国政府18号宣布，已与各联邦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以缓解燃油价格持续高企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压力。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0.5%， 为三年多来最大涨幅，推动当月通胀率升至 2.9%。
0: 近日，美国多名科技企业家呼吁放缓发展 AI 前沿技术。欧洲科技企业和政府人士近期纷纷表态，质疑一些美国人工智能企业以安全为由提出放缓 AI 研发是出于私利，认为其真正目的是为了巩固自身优势并打压竞争者。
1: 美国谷歌公司18号承认，其人工智能模型双子座今年5月在网络安全能力测试中侵入了3家真实公司的系统。按美国媒体报道，这是谷歌 AI 模型首起已知的自主入侵事件。谷歌方面已于7月底获知该事件，但在媒体问询前并未主动披露。此前已有数家美国知名 AI 企业承认旗下模型在测试中越界侵入其他机构的系统，引发外界对美国 AI 模型安全和监管的担忧。
0: 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18号发布的一份初步调查报告认定，上周英国多地机场大范围瘫痪，进出港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根源是一处毫秒级软件故障。该系统负责分配航班代码，供空管人员在雷达上识别航班。
1: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最新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至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 11.3 万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
0: 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河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王远、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黄河安澜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沿黄九省区牢固树立全流域一盘棋理念，上下联动，协同治水，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1: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湖南加快构建具有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我国制造业加快转型升级，持续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1: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
0: 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俄罗斯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
0: 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与美国达成协议。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横贯华夏大地的黄河是孕育中华文明的母亲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眼下沿黄九省区牢固树立全流域一盘棋理念，上下联动，协同治水，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2: 初秋的黄河三角洲芦花摇动，每年都有数百万只候鸟来此越冬。过去这里只是他们南飞路上的歇脚地，今年监测人员捕捉到一个新变化，越来越多候鸟选择留下来。丹顶鹤、东方白鹳、黑嘴鸥、白鹤接连在此筑巢安家，曾经的候鸟驿站已成为重要的候鸟繁殖地。
3: 鸟儿是最挑环境的，它愿意来这里，愿意停留在这里，说明这里的生态越来越好了。
2: 生态之变源于思想之变、战略之变。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走遍黄河上中下游，三次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把保护黄河摆上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的高度，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黄河地跨沿黄九省区，生态治理牵一发而动全身。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统筹谋划，强调紧紧抓住水沙关系调节这个牛鼻子，明确持续完善黄河流域生态大保护、大协同格局。
4: 黄河是一个有机整体，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把协同摆在突出位置，强调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精准抓住了黄河复杂难治的根本症结，为全流域系统治理指明了方向。
2: 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是黄河最为突出的矛盾。因此，实现黄河大保护大治理，首要就是通过协同施策重塑水沙平衡。陕西潼关是黄河流出黄土高原的最后一道关口，这两天潼关水文站的新一代光电测沙仪持续在线采集泥沙数据。对比近10年来的数据，我们发现这里流过的每立方米黄河水中，泥沙含量从25.9公斤减少到了5.11公斤。那么黄河的泥沙是如何减少的？黄土高原是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地。如今这里持续推进的三北防护林建设，让沟壑间长出绿色屏障。已建成的6.02万座淤地坝拦蓄泥沙107亿吨，减少了每年进入黄河的泥沙总量。而已经进入河道的泥沙，则依靠大国重器、小浪底、三门峡等水库群，通过塑造人造洪峰，借助水流动力将泥沙输送入海。近日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正在进行联合排沙调度，多库协同发力，持续调节全流域水沙关系。
5: 现在黄河中游的古贤水利枢纽正在加快建设，未来它将和小浪底水库联合调度，相当于为黄河水沙调控再增添一个核心动力，进一步完善全流域水沙调控体系。
2: 协同治理既要统筹联动，也要因地制宜。黄河上中下游生态禀赋不同，因此保护治理的方法也各有侧重。在黄河源头，青海果洛3142名牧民放下牧鞭，持证上岗，从草原利用者变成生态管护员，守护中华水塔。在中游，陕西绥德新店沟试点绿证核算，把减沙增绿等治理成效变成可计量的数据，为后续生态补偿、交易、融资和考核提供依据。在下游，河南、山东创新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两省在黄河跨省断面设定水质、水量等考核指标，并定期监测。上游保护得好，下游就按协议补偿上游。如果上游来水不达标，上游也要补偿下游。在此基础上，河南又先后与山西、陕西签订

0: 同类补偿协议。
1: 我们这套双向补偿机制就是用经济杠杆把上下游绑到一条船上，不再是一个省份单打独斗，而是上下游共担责任，共享收益，真正体现黄河全流域协同治理的思路。
0: 十五五开局之年，科技让黄河协同治理迈入智慧化新阶段。在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已拥有了自己的数字分身、数字孪生黄河平台。每一项重大调度方案付诸实施前，都会先在数字空间开展模拟推演，为全流域协同治理提供坚实科学支撑。依托这套天空地水工一体化感知和数学模型系统，圆形黄河、模型黄河和数字孪生黄河实现耦合联动，推动黄河治理从传统经验研判迈向仿真预演、科学决策的新阶段。
2: 牢牢把握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的战略要求，坚持全流域一盘棋，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优化配置能力。
0: 九曲黄河奔涌向东，亿万中华儿女正携手守护母亲河，让这条滋养民族的大河岁岁安澜，奔流不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生态根基。
3: 湖南是红军长征经过的十五个省份之一，红军将士在此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如今这片红色热土更续红色血脉，正以奋斗之姿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4: 1934年12月，在湖南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放弃中央红军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转兵贵州。这就是著名的通道转兵。如今这里每年有超过100万名游客前来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湖南是一方红色热土。1934年8月至1936年1月，中央红军等3支红军队伍相继转战湖南，足迹遍布9个市州、48个县市区，在三湘大地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为守护红色根脉，湖南先后出台《湖南省红色资源保护和利用条例》、《推进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激励一代代湖湘儿女接续奋斗，推动长征精神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5: 新时代的长征，当代大学生要把专业学好，到国家需要我们的地方去。
4: 时代变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南正稳步推进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装备等优势产业补链强链攻坚，推动现代石化、食品加工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构建具有湖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目前湖南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达到5个，先进制造业占制造业比重50%以上。十五五期间，湖南将聚焦量子科技、前沿材料等未来产业，力争到2030年先进制造业整体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6: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对湖南而言，新时代的长征就是要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的高地。我们将推动更多湖南制造从内陆走向世界，让革命老区的发展层次更足，后劲更强。
7: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持续加快转型升级，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步伐提速，推动工业经济不断提质向新。
8: 这几天，消费电子行业迎来新机型的密集发布，拆解一部智能手机，多项高端制造获得新突破。自主研发的存储芯片首次在旗舰手机端商用，能耗更低，传输更快，柔性屏幕可以经受100万次反复折叠，依然保持完好。
9: 这样一块超薄玻璃呢，厚度只有头发丝的1/3，背后打通的是微米级的减膜技术、超精密的成型技术等11项核心技术，整个链条呢都实现了自主可控。
8: 一部小小的手机串联起从芯片、显示、精密结构到智能制造十几条产业链的协同迭代。今年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最新统计显示，8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超60%， 成为拉动工业经济的核心力量。先进制造业的先进还体现在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走进深圳的这个智能制造基地，每天涌入的近3万台订单，90%为个性化定制，涉及超过7万种产品配置。
9: 智能排产系统能够统筹3亿颗物料的全局调度，支持不同机型零秒切换，从接到订单到发货，基本上24小时内可以完成。
8: 截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5.6万多家基础级智能工厂，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过30%。制造业持续向高端攀升，不仅夯实国内工业经济底盘，也为出口注入强劲动能。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1.1%，连续5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其中，高端装备产品出口成为外贸增长的主要引擎。
10: 光伏组件、风电装备、高端机床、工业机器人等高技术产品已成为中国制造出海的全新名片，有效助力各国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绿色转型发展。
8: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平稳增长。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5.9%，主要是工业和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行等带动。企业所得税增长7.3%，主要是企业利润较快增长。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2.6%，主要是外贸进口较快增长。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继续保持增长。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投资于人相关支出增长较快，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6.5%，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2%。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1至8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6903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
8: 1至8月，全国共实施各类水利项目3.8万个。在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四川巴中清峪口水库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全速推进2期工程攻坚建设。目前已完成工程总量86%。
11: 目前大坝已浇筑至高程39.3米，还剩6米就能完工。我们将全力冲刺10月底完成大坝左岸混凝土浇筑的目标。
8: 1至8月，全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超过去年全年开工数量。在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先行开挖区内，北斗导航驱动的新能源重型卡车在工地穿梭，调配效率直接提升30%，预计本月底先行开挖区开挖工作将全部完成。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加快推进的同时，保障粮食安全的灌区建设也在提速。宁夏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是全国2重标志性工程，目前正加紧施工。

0: 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1: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市民防空警报，上海还在社区、产业园区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了防空疏散演练，广州也举行城市防空演习，超1300人参加。广西柳州军事博物园里，200多人同上国防教育实景课，武器装备、国防知识讲解，让同学们近距离感悟国防力量。连日来，江苏扬中开展国防人防知识进校园，通过知识科普、模拟体验、技能培训，增强青少年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湖北鹤峰师生走进营区，参与军事观摩体验，增强爱国强军意识。今晚8点档，国防公开课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节目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讲述不同历史坐标、不同奋斗场景的国防故事。
2: 记者今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1: 大会介绍，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监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3: 目前呢，我国航天员单次驻留的时间呢，已经达到了210天，已经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的保障能力。
1: 在生命保障系统方面，我国正致力于构建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体系，逐步实现从物化再生生保向受控生态生保的技术跨越。用于载人登月任务的望宇登月服以轻量化、小型化、高安全可靠为目标，突破数十项关键技术，为月面复杂环境下的出舱活动提供坚实保障。在空间脑科学领域，已有一批国际首创的弱刺激脑机交互、群脑协同测试与调控设备入驻空间站，通过多批次航天员的在轨实验和试验操作，突破多个国际首次，陆续验证了新技术，获得了新发现。目前，航天医学中对特殊环境适应机制的研究正在探索向民用医疗领域延伸。
4: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行1年，现在还有了人工智能的参与，我们的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在提升。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1: 据介绍，地星3号卧床实验已于今年8月底结束。该实验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同步验证空间站1年期飞行失重生理效应防护与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技术，为后续执行更长期飞行任务的航天员健康保障奠定基础。
0: 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800多年前，南宋大儒朱熹在武夷山留下的这句诗，不仅道出了治学的真谛，更成为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生动注脚。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武夷山朱熹园。
5: 连接福建南平市高铁与武夷山国家公园的有轨电车朱子号今年正式开通。朱子是后人对南宋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朱熹的尊称。这列以朱子命名的文化主题列车就像一座移动书院，让游客还没走进景区就先闻书香。走进武夷山国家公园，九曲溪的清流在影屏风下蜿蜒，这里曾是朱熹讲学著书的武夷精舍，如今人们亲切地叫它朱熹园。
6: 大家知道的白鹿洞书院啊、岳麓书院啊、武夷山下的武夷精舍啊，都是他创办和修建的。创办书院就拓展了教学的范畴。
5: 朱熹祖籍江西婺源，在福建武夷山著书讲学近50载，他编订《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四书，并作四书章句集注，系统整理了儒学经典体系，将民本思想、格物之道等凝聚其中。朱熹认为，所谓致之在格物者，在及物而穷其理也，

0: 接触事物，穷究其理，这是他治学的根本方法。今天，无论科学研究还是人文探索，依然需要这种实事求是、追根究底的精神。朱熹主张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在朱熹看来，为政就是为民。这份民本情怀不止于书斋论道，更见于乡野公行。南宋年间，福建发生洪灾，朱熹创立社仓制度，动员民间力量赈济乡邻。朱熹提出的社仓经营形式多样，作用于广袤农村，成功运行千年之久。
1: 朱熹的社仓能够结合民间的一些条件，开创性的去赈济乡里，怎么能够在平年我们去收集粮食，而且还有相应的经营，是朱熹做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贡献。
0: 朱熹解释礼仪分书哲学命题，认为万事万物各有其理，却又同出一源，就像月映万川，在多样性中蕴含着统一性。这一见解不仅影响了后世，更为解决当今世界文明冲突、促进全球文明互鉴提供了和而不同的方法论借鉴。在今日的朱熹园，一批批研学的少年来此诵读经典，感悟知行合一。
2: 以前我觉得朱子只是课本里的先贤，提醒我们要不断汲取新知，现在看来他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
0: 1999年，朱熹园所在的武夷山被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和游客到此感悟中华文化。在当代，朱子文化正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流润今朝。
3: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现代5项、铁人3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0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15-55规划》。规划明确了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强化科技创新赋能、促进消费提质升级等7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1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记者从国家数据局和教育部了解到，我国推出新举措，加快培养数字经济领域复合型人才，包括成立全国数字经济教学指导委员会，推动大模型等新技术工具融入课堂实训，为高校配套算力服务等。目前全国已有超300所高校开设数字经济专业。国家网信办公布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围绕用户识别、内容、算法管理及未成年人模式建设作出系统安排，进一步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制度体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在俄外交部官网发表评论说，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已于3号向日本发出抗议照会，无论日方有何种借口，无论部署期限与方式如何，均不得在其领土进行该导弹系统的前沿部署。扎哈罗娃强调，日本政府必须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涉及南千岛群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

0: 其再军事化政策。扎哈罗娃本月一号曾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相关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都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十八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过去一周也门遭沙特约300次空袭。也门政府军同一天发布视频称，在马里卜省多个地点打击了胡塞武装目标。今天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防空警报。目前沙特没有发布关于爆炸的更多信息，这是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升级以来利雅得首次发布防空警报。另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已告知至少2家欧洲炼油客户，在沙特通往红海的关键输油管道遭袭后，下个月沙特阿美公司将不会向他们交付原油。知情人士称，相关决定适用所有欧洲买家。对此，沙特阿美公司拒绝予以置评。报道称，沙特原油供应缺位将加剧欧洲能源压力。沙特东西输油管道上周遭无人机袭击后被迫关闭，目前仍未恢复正常运转。通过这条输油管道，沙特可绕开霍尔木兹海峡，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红海沿岸的盐布港。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安理会18号举行维和行动辩论会，中国代表表示，维和行动的根本目的是为政治解决创造有利条件，要服务于明确的政治进程。安理会制定任务授权，应科学确定任务目标和优先事项，确保授权清晰、重点突出、务实可行。中方强调，中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参与者，愿同各方一道，以全球治理倡议为指引，推动维和行动更加务实、高效、可持续。丹麦首相府18号称，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将与美国签署一项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方面强调，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美国方面则称，这份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提议讨论新的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草案和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计划，旨在使俄军队和其他强力机构能迅速有效地应对潜在外部威胁。普京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国家主权的保障，是更新后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优先发展方向。他说，北约已经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开战做准备。普京强调，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企图。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当地研究人员表示，由于气候变暖导致的高温有利于蚊虫繁殖，致使西尼罗病毒传染范围更广，且传播季延长。西尼罗病毒一般通过蚊虫叮咬传播给人类或其他哺乳动物，感染者会出现发烧、身体疼痛等症状。老人、慢性病患者感染后可能并发脑炎等神经系统疾病，甚至死亡。目前暂无针对该病毒的获批疫苗及特效药。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晋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晋远县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集中宣传活动；学消防守平安，晋远消防联合卫健局为医疗机构送上安全必修课；晋远兴隆，结对帮扶暖民心，温情护航幸福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为切实提升广大群众网络安全防范意识，营造安全健康、清朗文明的网络环境，9月14日，晋远县委宣传部、县委网信办、县委社会工作部、县教育局、县公安局、县市场监管局、县大数据中心、县总工会、团县委、县妇联、县卫健局、县金融监管局等单位联合举办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的2026年网络安全宣传周集中宣传活动。本次宣传活动紧贴群众日常上网用网实际，聚焦个人信息保护、电信网络诈骗防范、网络谣言甄别、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网络文明建设等重点内容。活动现场通过悬挂宣传横幅、发放宣传手册、现场咨询答疑等多种形式，向过往群众普及网络安全法律法规和安全防护常识。此次活动进一步扩大了网络安全宣传覆盖面，提升了群众识骗、防骗、拒骗能力。晋远县将持续丰富宣传形式，常态化开展网络安全普及活动，凝聚全社会共同维护网络安全的强大合力。学消防守平安，晋远消防联合卫健局为医疗机构送上安全必修课。为抓实医疗卫生场所消防安全工作，守护医患群众安全，9月16日，晋远县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县卫生健康局，组织全县各医院、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安全管理人员、医护骨干开展消防安全专题培训，把消防知识送到医疗一线。医疗机构属于人员密集场所，病房、药房、配电室等区域火灾风险点多，住院患者行动不便，火灾疏散难度大。本次培训采用理论讲解、案例警示、现场实操相结合的方式，授课人员结合近年国内医疗机构火灾典型案例，剖析火灾发生诱因，讲解病房电器线路管理、危险医用药品储存、日常防火巡查要点、火灾报警流程，通过现场组织实操演练，手把手指导大家使用干粉灭火器、室内消火栓、穿戴消防制服等，现场纠正操作误区，让参训人员熟练掌握初期火灾扑救方法和病患疏散逃生技巧。此次培训有效提升了卫健系统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晋远县消防救援大队将持续深化与卫健部门联动，持续开展医疗机构隐患排查、消防培训和应急演练，持续筑牢全县医疗卫生领域消防安全屏障。晋远兴隆，结对帮扶暖民心，温情护航幸福路。近年来，晋远县兴隆乡立足辖区山大沟深，特殊困难群众分散居住的乡情实际，组织市、县、乡三级结对干部下沉村组，聚焦孤儿、困难重度残疾人、特困供养家庭三类重点关爱对象，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政策宣讲纾困解难，用实打实帮扶心贴心关怀，把惠民政策落地见效，切实兜牢特殊群体民生底线。走访中，帮扶干部详细摸排关爱对象身体健康、医保报销、生活开支、生产就业等实际难题，现场能解决的米面油慰问、医保代办、日常陪护等琐事当场办结，需要跨部门协调的助学救助、残疾人补贴、临时困难补助等事项，统一汇总上报、跟踪督办，依托结对关爱小程序动态更新帮扶记录，实现需求清单、帮扶清单、 消耗清单闭环。

0: 管理。帮扶过程既注重物资帮扶，解燃眉之急，更突出精神关怀，暖心窝。针对不同群体，兴隆乡各部门统筹资源，多渠道拓宽帮扶路径，让特殊群体生活有保障，精神有依靠。下一步，兴隆乡将持续细化结对关爱举措，动态更新困难群众需求台账，整合乡村产业、民政救助、医疗帮扶等资源，不断丰富帮扶形式，从生活帮扶向就业帮扶，产业扶持延伸，持续巩固关爱成效，以暖心帮扶助力乡村民生提质，乡村全面振兴。京城所至尽采纷呈，天津原派干部人才风采。张全乐深耕心脏康复领域，精准帮扶守护陇原民心，东西协作山海相连，精进同心，医者担当，为深入落实东西部协作组团式医疗帮扶工作部署，推动天津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天津原干医疗干部人才张全乐扎根靖远县人民医院，深耕心脏康复专业领域，以精湛医术务实作风，暖心服务开展精准医疗帮扶，切实提升县域心血管疾病诊疗与康复服务能力，用医者初心为靖远群众生命健康筑牢屏障。带着天津医疗团队的专业积淀与帮扶使命，张全乐进驻靖远县人民医院后，迅速深入科室调研摸底，结合医院心血管内科发展现状、本地患者病情特点，精准梳理诊疗痛点与服务短板，确立技术落地、规范诊疗、人才培育、长效赋能的帮扶思路，全方位推进心脏康复规范化建设工作。针对冠心病、心肌梗死、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各类心血管疾病术后及慢病患者，他推行科学化、个性化的心脏康复诊疗方案，结合患者年龄、病情、身体机能、生活习惯等综合情况，从运动康复、饮食调理、心理疏导、用药指导、危险因素管控等多维度制定专属康复计划，规范心脏康复评估、干预、随访全流程服务，帮助患者有效改善心肺功能，规避病情复发风险，加速身体机能恢复，大幅提升患者术后康复效果与生活质量。靖远县人民医院心内科主治医师、天津原干干部张全乐，医者仁心护健康，精进协作续华章。自帮扶工作开展以来，张全乐以扎实的专业能力、务实的工作作风、热忱的服务态度，切实解决了本地心脏康复诊疗的痛点难题，完善了医院心血管疾病康复诊疗体系，为靖远县域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天津力量。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县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

0: 5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秦琼由他姑父北平王一说，这两天你没伴了，人家结婚了，你就出去溜达溜达。若干大的都市，车水马龙，那三教九流、五行八桌、外带八怪，干啥的没有？你出去大街上玩耍玩耍，愿意喝酒进酒馆，愿意喝茶你进茶馆，不挺好吗？别在家里蹲着，好不好？哎，姑父，是。秦琼啊，把这个一切的衣服都换吧换吧，就是便装小衣襟短打扮，他就走出了这北平府。溜达这一天呢，他挺好，出去游游街逛逛景，接着第二天还走，顺着大街他就往西走，走来走去就走到了这么一个庙。这是什么庙？土地祠。何为土地祠啊？过去就是老百姓讲，就那土地庙。离老远呢，看见这个庙宇，但是这个庙宇的门前，这是一个大宽敞广场。这门首啊，这个台阶上摆着一张桌子，这桌子顶上放着鲁胡茶碗，桌子后边坐着一个人。这个人呢，姓什么呢？姓武，叫武安福。多大岁数？23、24岁。多高个的呀？不足8尺。这就是矮个，就在那个时候。怎么个长相啊？笔头眉，狗油眼珠，两撇断梁胡，两腮无肉啊，那脸的颜色不正。说这武安福搁这干啥呢？咱们得先垫一垫，介绍介绍。这武安福的爹叫武魁，武魁是在北平这地方是干啥的？这武魁在北平这个地方就在罗毅一个人的管辖之内，剩下万人之上。他还有个兄弟叫武亮，他们俩的官职是什么？监军帅。监军帅这个名啊，我一说你们就能听出来，就监视别人的监军帅。他监视谁呀？他监视的就是北平王。他监视北平王干嘛呀？因为那时候弹劾以后，杨林、杨坚、杨义信跟罗毅谈完了，不放心，跟罗毅说我得派两个监军在北平。罗毅也没把这个武魁、武亮放到眼里，你只要答应让我养兵，我有养兵的权利，我有生杀大权，我就什么都不怕。你好好在北平待，那就你就待着，你要不好好待，你也晓得我罗毅坐下马掌中枪，现在还有我儿子。说一句心里的，这罗毅他们俩就是不对付啊。这是杨林派下来的两个奸细来监视罗毅。这武安府就是武魁的儿子，他叔叔武亮，一个正监军，一个副监军。这个人为什么他来这个土地祠前来打把式卖艺呀？原因之一，这小子正事儿没有啊。他呀，你瞅着他两腮无肉，骨瘦如柴呀，皆因为这个人沉迷于酒色之间，他要是见着女人拿不动步。所以说呀，他光这个好看的媳妇儿，他就娶了6方啊。你说这6方，就他这把家巧骨头，每天的喝完了酒了，和这6个老婆缠绵，他的房事就加重，天天的招招的，什么人能受得了？ 你就是铜铸的金刚，铁打的罗汉，你也经受不起呀。所以说呀，五魁五亮哥俩一看这个五万福啊，这不行，这要这么的继续下去，你说这事怎么管？还没法管。你给他娶了好几方媳妇儿，他成天叽里咕噜的跟这几方媳妇儿，你说这哥俩明白呀？后来接先生请大夫给他固本培元，下了一道死令，100天之内不允许他回家。说这干啥？不和他这六房老婆接触，再就行不到房事。这样开始啊，这个武安福啊很不自在，他能习惯吗？所以说不习惯呢，这哥俩那下了死令了，说武安福，你要再这样你的小命不保。武安福干啥呢？最后让他到土地祠前，让他教几个徒弟，每天呢喝点茶水，你就在这儿就练武还强身，晚上呢你到个下出去一睡，你累了一天了，你睡得也香。你还别说，这20多天一个来月，连大夫给他添补元气，所以他现在有点好转了。要不然呢，那也就是十不久矣。就这五万福，他是个短命鬼的材料。这个人呢，在这土地祠前，这我把他的来龙去脉都交代清楚了，大伙你听着明白。武安府啊，这个人呐、啊，他不会说话，他仰仗他爹是北平的监军帅，那他那是看谁瞅谁那都瞅得远，一眼高一眼低呀、啊。有些人人家有钱，那德望不低，先笑后说话，恭而敬之，礼而宾之，这样的人人缘人脉都广。武安府不行，就在北平城就让武安福把这人得罪的左一层右一层，得意他的人很少，甚至于有的人大道上一看武安福来了绕着他走，就达到这种程度。他那是张口就骂，伸手就打，能打过他的人也不跟他打。为啥说呢？就把他打趴下来，惹不起他爹，说他爹就这么豪横吗？那是当然的，监军帅呀，连罗毅他都不放到眼里。因为啥？他有靠山。他靠山是谁？太上皇靠山王啊，杨林杨一信坐下马掌中囚龙堰水坝，那在堰海登州谁不知道？在大隋九省提起来雷锋贯耳，皓月当空，有口皆碑，人人都知道杨林呢、啊。所以说现在啊，五魁五亮哥俩在北平这儿和罗毅就形成了不对付，而且还不是一般的不对付，那就是达到了眼中刺肉中钉的程度，早晚是得有一场火并。闲言少叙，偏赶这天秦琼来，一瞅前面这人也不少，100-200人围着，秦琼分人群往里边看看吧，到里边甩脸再一看，说那秦琼有人群他能看着武安福吗？秦琼身高过丈，那照别人高个的都照你高半脑袋，那矮个的就更不用说，那都在秦琼肩膀头底下，所以说他走道的时候什么都能看清楚。叔宝公分开人群来到里边，见里边呐有4个小伙子练拳脚，3脚毛子4面斗子，也就5花炮六面绳入门的功夫，练完了这就回到了这台阶这儿。这武安府啊，鹰耳猴腮，两腮无肉啊，两撇断梁胡，笔头没狗有眼珠，在那还端着架，这身衣裳白瞎了，5身公子金，正顶门镶着一块美玉碧玉佩光华铜，身披对口的这个百花袍英雄长，你看他这骨架不行，他撑不起来这件衣裳。有的一样的那好衣裳，有人穿就好看，有人穿他就不好看。这武安府穿的就整个狼身上这一套衣裳，那都是价值连城，穿着果断。可惜，他这把家球骨头他撑不起来， 周周喝完一口水，见这四个小子回来了，哎呀，

这个老师，哎，你看怎么的？我们哥几个练完了，你看看哪儿没练好，哪儿练好了？没有好的地方，人都不行。你们几个呀？哎呀，你怎么寻思活来的啊？师傅，这话什么意思？人家别人越练越上进，越练越好。你说你们这些天了，那是滴了耳朵告诉你们，没有个长进，越练越不行，越练越完蛋。我看你们呐，这就别练了，这越练越回旋。这话你说的，一般的人你都听不下去啊。寺外这些人有撇嘴的，有咧嘴的。心中话，这五万福说话是真他妈缺德呀！这人怎么这样呢？就算你当老师，你也不能这么说徒弟。虽然说天地君亲师五伦之中师为大，你大和小的人得讲礼仪为先，不是？你好好说话不行啊？他不去。那老师，你看我们这个，你甭练了。我给你做一次表演，你们长点记性啊！哎，是老师，是您练吧。你就见这五万斧，把这对花掌，啪闪下来，啪一个劲儿扔到这椅子上，摁撞帽提靴子杀大袋勒十字汗，抬腿扔胳膊没有崩挂之处，下了这个台阶。秦琼一看这个主。两腮浮肉，骨瘦如柴，这面色还不正。一瞅这个人，这个人是有病啊，还是怎么着？旁边就有议论他的，怎么说呢？说五万斧这些日子都比那些日子强多了。他爹是怎么不让他回家，他的老婆都挺好，六个。你想想，他沉迷于酒色，如果再让他回家跟他老婆同房，他的小命就扔了。秦琼一听啊，这还是这么回事，没有吱声，无处可去。这有打把式卖艺的，因为秦琼就是个练武人，可以说是个武痴，见着一个练武的他就拿不动步。瞅瞅吧，就见着武安府来到当场，啪钉子步往这一站，一抱拳，哎呀，诸位乡亲们啊，我这徒弟啊，他也不给我长脸，在下少帅武安府自报门户，我给大家呀打一套大小红拳，供你们见识见识啊。瞅这样打好了，你们给我鼓鼓掌，我认为呀还不错。这人呐说话没有这么说的，一般情况下那都得讲我经世不高，学艺不明，哪儿没打好望大家高抬贵手，指点一二，这还像个人话。他这玩意儿整的那是恶臭，还梆硬的话没人愿听。说着话抽车连环，脚步一挪，迈个门户，左手一晃，右手开打。秦琼一看他一出手，知道他的功底还真不错。为啥这么说呀？因为他一个爹的一个叔叔，那在铁背靠山王杨林手下数一数二的猛将啊，那是啊。要不行，杨林能把他派到这儿来吗？五魁五亮哥俩把手教他个个，远用脚，近用肘，不远不近他用手闪展腾挪，出手如电，拳掌挂风，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就这么打，打了几趟拳，踢了几趟腿，往回来。这人呐，要是来了走背字的时候，你干啥啥都不着；人要是时来运转，那你就是说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人要是别扭，你喝凉水都塞牙，甚至于一句话叫放屁都砸脚后跟。你看吧，他那倒霉，这倒霉人还有，那是谁？你慢慢听。这武安府脚踏八卦方位，一虚弯往回一回，就这功夫，脚底下他想来一个浪子踢球，就这么个故事。支撑腿是左腿，这一用劲正好脚底下踩个滚珠，原石头子儿滴溜远

0: 你像那踩上以后的一用劲往后一蹬，它不咕噜吗？搁脚底下滋隆，就像滚球似的。这功夫就是武安府啊，在没倒下之前，就这个回身，这个回旋踢，秦琼看是郑家的买卖，就给报了一声好，好，好，这声好报的，那可真巧啊，那叫歪嘴子吹撇了号，那偏偏对偏偏对的真严，好，好，就见武安府登上这个石子儿啊，啪，四脚朝天就摔到地下了。武安府啊，刚倒在地下，就听着有人给他报好。这声音正宗的山东话，你看看这秦琼啊，就是倒运这个阶段还没有过去，那说到啥前能过去啊？嘿嘿，您别着急，躲怎到七煞反长安，砸完穷神庙，这里我还得垫几句，这要是一百年，你像我师爷的师父柴爷那时候说这个大隋唐的时候，那时候这个书里还带有迷信色彩呢，所以说这个如何如何都有什么天灵灵地灵灵啊，这个皇天后土啊，中央有过往神灵啊，这一类说法就不一了，跟这个不一样。咱们说这个没有神，无神论。所以说呀，这个秦琼这句话就喊到茶口上了，正好这武安府扑棱鲤鱼打挺往前一站，捋着声音就找来了。他到了秦琼这跟前，他不只是秦琼喊的，就问旁边的人，旁边的人都怕武安府啊，那怕一铁老高有啊，有的人那就嘴一扭手一指，好几个都指着秦琼。哦，哎呀，我说这大个子黄脸大汉，你是山东人吧？哎呀，秦琼一听，你怎么知道我是山东人呢？刚才报好那一声就纯正的山东语，味道就是山东人，不对吗？秦琼说对，那刚才是你给我报的好啊。秦琼说是啊，你这是有意的看我这两下子不行呗，给我报道好呗，磕碜我呗，是不是？秦琼说不对，此言差矣。怎么个不对呀？你的拳脚纯属上乘，你刚才一学步往回来那个回旋踢，这一脚非常厉害。得了，你明明是给我报道好，你还这个那个，伶牙俐齿，三寸不烂之舌，外乡人呐！我看你是碟子砸猛子，不知深浅。你为什么给我报道好？秦琼说：“你听错了，我不是给你报道好，你确实功夫到家。”武安府怎么说也不行，就急了眼了。脸腾一红，一回身就来到兵刃架子上，兵刃架子上他噌楞就摘下一件兵刃，这件兵刃叫啥？叫两头蛇，也叫花枪。这东西不好练呐，两头带尖啊，两头都是枪尖子，而且这个东西最吃功夫。武安府拿这个两头蛇，那直接一个箭步就来到秦琼跟前，扑棱阴阳马一合，一抖着两头蛇，噗，直接勾奔秦琼的前心，不容分说，分心变刺。那看热闹的人谁不躲呀？谁搁那儿挺着啊？万一要是崩身上血扎着我，那人呼啦就闪开了，就把秦琼自己扔到了当场。秦琼是干啥的？咱们书中交代呀，神拳太保啊，鸡司晨拳手业，二五根的功夫，那他练了多少年呢？一看这枪尖子，这恶狠狠就勾奔前心，那能挺着扎吗？那要扎上还能活吗？那不都废话吗？眼瞅着来到前心了，这招数再不能变了，滴溜一转身，让过枪尖，又一转身跳出圈外。我说朋友啊，你别这样，你下手这么黑，这兴出人命，人命，我要杀个人如同踩死个蚂蚁，你为什么给我报道好？你既然来到北平了，你知道这个地方这个地段是谁的？这是我的，知道我是谁不？秦琼说我不知道， 我还望这位您什么太仆，我叫武安甫，知道我爹谁吧？不清楚。监军帅武魁，我叔叔武亮，知道吧？这秦琼才听着，哦，耳蒙他就听着表弟罗成和他爹他们唠嗑提过这两个人，究竟是咋回事，到现在秦琼还不知道。这就左一枪右一枪，上一枪下一枪，炸挑活泼，乌龙摆尾，怪蟒方阵，一枪紧随一枪，啪啪啪啪啪啪啪，枪枪都奔这穴位要命的地方，招招毙命，事事夺魂呐！啊啪啪啪啪，大伙一看呢，完了，这今天非出事不可呀！看着吧。就这时候，左扎右扎，秦琼就躲过他好几十枪啊！这玩意儿，你武功再高，你不出手还击，你一个门的被动挨打，你是迟早晚呐，非让人家高枪把你扎上不可。这一枪又勾奔前心来了，秦叔宝一撤右腿，这么一撤身，这枪贴着秦琼的前胸就过来了，让过枪头，探腕抓住了枪杆，左手跟着往前一上，这回好，俩人就开始夺这个两头蛇。那秦琼两膀一晃，千军以力以外呀，在隋朝排第十三呐，十八条好汉呐，他和尉迟恭他们两个是并驾齐驱，齐名都排十三，没有高和低，半斤八两在伯仲之间。所以说就这功夫把枪一抓住，这武安甫就这小瘦猴子，两腮无肉，骨瘦如柴，就算他好点了，别说是他，就他爹他叔叔哪个来了也未必能拔河能拔过秦琼。所以说这武安甫就拽往回拽不动，他干啥，他咬着牙这腿往前蹬，屁股往后杀，这回就搞俩手往怀里拽。您听清楚，俩手攥着这个双头蛇往怀里头拽，这就是不要命的招数啊。就这样，武安甫咧着嘴咬着牙，你给我，秦琼说我不给你。后来拽来拽去，秦琼一想，像你这样的我不能和你纠缠，三十六计我走为上策吗，你不是要吗，要我就给你。说罢一抖手，这武安甫正赶上使劲往回拽，秦琼一撒手，这可毁了。就这两头蛇，就这条花枪，由打武安甫的前心花盖穴啊呼就灌进去了。再看双腿一蹬，由打背后透出三寸多长的枪尖子，再看那鲜血都放溜了，武安甫才倒在土地之前。秦叔宝一看这贪了人命了，来到了观众跟前，一个脑袋一个旋风腿扔丢把手，秦叔宝踪迹皆无。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0: 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土地祠前，少帅武安府。人呐，都是你该着井死，你何死不了？该着你怎么死是定不可依。他太豪横了，他赶上秃尾巴狗那么横。你说你要不冲动，好好和别人说话，人就给你报个好呗。你还值得跟人家这个那个吗？还搞枪扎人家，这就叫作死啊！跟秦琼俩抢枪，秦琼一想啊，我和你这样人说不明白，我就是打天黑就说，说到天光见亮，我也说不出个理儿来，那怎么办？我打不过，我能躲过吧？36计，走为上策，一抖手，一撒手，给你吧，不跟你抢了。秦琼这一撒手，这可就了不得了。武安府两腿往前蹬，蹬着地，屁股往下杀，往回拽。你想想，秦琼这一撒手，就原先是两个人的力量往两头抻，秦琼要一撒手，这两股力量就灌到这枪杆上，这枪杆往回一拽，他再一拽，就在前心花盖穴就铆进去了，后心都露出枪尖子了。这还能活吗？你想想，这时候的秦琼就来到了观众这个里圈，想好了，你现分人群走都慢，左手一按观众的脑袋，一个旋风腿，肉丢嗖，啪，搁这人顶上一个滚就出去了。大伙一看，哎呀，这山东大汉会飞呀！这时候秦琼已经来到了这些观众老百姓的外边。这个时候啊，就惊动了这个土地祠门前这个台阶上啊，另外站着几个人。这是谁？这都是五魁五亮派着来看着武安府的。这里有一个说了算的，叫吴喜，是五魁五亮家中的总管家。这人挺精明，一看，哎呀，这武安府倒在了血泊之中啊。领着人快追，追谁？追秦琼啊！这杀人凶手这不跑了吗？这得撵呐！咱们再说观众，那观众哪个看不着武安府倒在这地下，那血都放箭了，这脚穿街越巷。那秦琼知不知道武安府死？那他能不知道吗？就不用看，一回忆这一撒手，就这小瘦猴子武安府往怀里这么一拽，秦琼就知道完了。那等他飞起来，这个身躯余光的眼角这么一扫，一看武安府一命归西，快跑吧。一边跑一边寻思，秦琼啊，秦琼啊，别人说倒霉，你这霉倒的都在拐弯啊。我怕事儿，我也躲事儿，也躲不了，越怕还越来事儿。你说这都跟我何冤何仇啊？啊，我就给报个好，还报出毛病来了，就跟我俩死活就没完。你这抡拳就打还不算，拿枪就扎，那枪那玩意儿是要命的东西，我能挺着让他扎吗？秦琼啊，那脑袋都嗡嗡直响啊。为啥说呢？怎么想都想不出个头绪来，我怎么这么备孕？一边跑着一边琢磨着，脚下加上功夫，揉揉揉揉揉，那个胳膊那个腿再用上功力，那一步都盯别人好几步，甚至于啊，足尖一点地一拧身形，低着腰往前一跑，后边人跟着。秦琼跑哪去了？那只能回北平府，那别的地方他没地方去，上哪去？你上哪去能行吧？就得回北平府。他搁这后院进去的那花园，那门那儿他轻车熟路了，到那儿门还没关，

一闪身搁门进去了，花楞挡去木一掐，他进院了。后边这个家人吴喜领着家将撵秦琼，等他撵到这儿，那这地方是平平静静，踪迹皆无，门关着，到这一看再往东走人影没有了，那还撵啥了？大伙知不知道这是哪儿啊？知道，这是哪儿？北平府，北平王的府衙。说进去问问，敢吗？不敢。那怎么办？吴喜说这撵不上了，赶紧回去吧。回哪儿？土地祠。土地祠的武安府等待回去，凉透了都，胳膊腿都硬了，那还能好得了吗？主子们你听听，那可心脏穿过去的，花盖穴呀，透心凉啊，穿糖葫芦了，能活得了吗？这才是总管家吴喜，大家伙抬着武安府，什么枪刀剑戟斧钺钩叉呀，什么这个卤胡茶碗全不要了，一门心思的就回镇北监军帅五魁的府衙。这回咱们再说说五魁五亮。五魁五亮哥两个在一起正喝茶呢，谈论着家庭的事务，他别的事倒没说，他们说啥呢？就说这武安府。哥俩看着武安府啊，这身体一天一天的比以前好了，也强壮了，挺乐呵。哥俩就商量说继续啊，咱们还得让大夫给他固本培元，一定在百天之内不能让他跟他媳妇同房，这小子酒色之徒啊，控制不了。所以说哥俩就议论这个事儿，也就是议论到这儿。这时候外边门板啪一响，帘子嗖往前一切，啊当当当当当，跑进一个人来。谁？面带惊慌之色进屋，羊羔吃乳就跪到底下了。哥俩一看是总管家吴喜，哥俩不知道武安府的事，很平静的就说：吴喜啊，你这是干什么？吴喜说：哎呀大帅呀，渴了，喝点水再说，慢慢的，不要惊慌。这不是那个渴，那哪个渴？渴不好了。什么事儿啊？渴不好了？你如此惊慌啊，大帅呀，大帅怎么了？快说。少帅武安府在土地祠前，土地祠前出什么事了？哎呀，被一个黄面大汉，身高过丈啊，海下有点胡子茬，细腰炸背，双肩暴露，满口的山东话，这个人给少帅扎死了啊！你说的可是真？尸体都抬回来了，大帅。你说那五魁五亮搁屋里还能做？

叶无愧哀嚎了一声，背过气去了。我那儿啊，这武亮也是直搓手搓搓脚，这太爆了，这事儿。这想了半天，这怎么办？这孩子是不行了，能让这枪搁身上穿着吗？武亮想到这里，一咬牙，一跺脚，脚踏着武安甫的身体，用手刺楞把这枪就薅出来了，那血呼通呼通往出冒。哎，大家伙这才把武魁拍打前心，捶打后背，往屋里架呀。架到屋里以后，半天才缓过来了。哎呀，武亮啊，这可如何是好，哥哥？哎呀，这俩人都没词儿了。瞅瞅，总管家吴喜就问：“吴喜呀，那凶手你没看着他长啥样？我看着了，我都跟你们说了，满口的山东话，身高下过丈。”年龄不足三十，面如淡金，剑眉虎目，通关鼻梁，海下有点小胡子茬，穿青挂皂，脑袋顶着烟色的毡帽，就这么个形象，山东大个子。那你们没撵吗？吴喜说：“大帅，我能不撵吗？但是这个人武功高超啊，他的陆地飞腾法快了我们很多。”那你们到底也没撵上，先看着点，后来越撵撵没影了。那你们撵到哪？我不敢说。你有什么不敢说的？快说。那个撵到北平王罗艺的府衙后花园。你们没进去？大帅呀，我连人影都没看着就撵到那儿，我敢进去吗？我进去说啥呀？我就跟罗毅说：“罗王爷，我们家武安府让人家一枪给扎个透心凉，跑你这院来了。”罗毅要问你看着进我这院了，我咋说呀？我就得实话实说，没看着，没看着你上我这满口雌黄，我活够了，我是啊，我真就不知道啊。大帅，我不敢进呐。那武魁知不知道？这话是真的。也就不怪罪吴喜了。老英雄，这五魁五亮哥两个打发家人吴喜，嗨，去吧，人死不能复生啊。哎呀，我那儿啊，吴喜啊，买点好棺椁成殓了吧。这回可坏了，惊动了他的母亲和他的婶娘，再加上他这六位夫人，靠近的人买来棺椁，把他成殓了以后，大家伙这些人呢就围住这棺椁一圈啊，那悲哀之声震动天庭啊，嚎啕之声整个震动了这北平城。这回监军率领的院里院外有人早就请来了僧，雇来了道，超度亡魂，吹打弹拉，悲哀之声声声不绝于耳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可哥两个在屋里坐着，五魁五亮时不时的就把吴喜叫进来，这杀人犯长啥样问了四五遍，最后哥俩没啥觉得僵，怎么办呢？说进罗王爷府没看着，你敢去找去吗？这不像别的事儿啊，这杀人案得有证据啊，你不能无地放矢吧，你不能满口雌黄，满嘴跑舌头，什么都说。那罗毅是惯着人的人吗？你要是到那儿胡说，那罗毅谁不知道坐下马，掌中武功神飞亮银枪，再者说还有个儿子少爵主罗成冷面寒枪啊，那小子脸最酸的，那说翻脸比翻书快，要说杀人都不如踩死个蚂蚁，你敢去吗？就你有证件，罗毅要不承认，你这官司都没地方打去，他俩明白，所以不敢去。你这怎么整的这个事儿？

哥俩寻思半天，哎，要不那么的吧，咱们报案吧。这北平啊，出了罗毅，北平府就是他监军帅，监军帅完了就是北平府的知府。你说这个上级往下级来报案，你说这不就是以上是下吗？这不就是以大压小吗？那这还有什么说的？什么压不压的，赶紧通知孙昌泰一声。孙昌泰是谁呀？北平府的知府大人就是孙昌泰。你说那孙昌泰和监军帅那个品级官位差了好几级啊，官大一级都压死人呢，他敢不来吗？那接着信儿抖一而战呢，也不坐轿了，上了快马直接勾奔监军帅府。等一进监军帅一看这院，哎呀，这功夫的孙昌泰还不知道这些事儿呢。等进到待客厅一看，哥俩得上手坐着，那是老泪纵横，话不成声泪不成行啊。孙昌泰一看急忙跪倒磕头，监军大帅啊，你换小官有什么事儿？我说孙昌泰啊，我问你不知道什么事儿啊，就不长时间在土地祠出现的这种事物，一位满口山东话的黄面大汉一枪就把我儿子扎个透心凉啊，花盖穴扎进去，后心冒了枪尖子，就死在了土地祠前呐。这人是黄面大汉，山东口音呐。你不知道？孙昌泰说，监军帅呀，监军帅高抬贵手，我真不知道，这回知不知道？这回知道了。好，我命你在20天之内必须给我破案，否则的话你端头来见，快去吧。你说这俩人儿子死了哪有好心情？没有好心情哪有那些个甜言蜜语啊，好听的话呀，根本就没有。孙昌泰知道好歹呀，一咕噜声起来了，那直接到外边看看武安府。你看这些人围着，那是悲声震天呐，哭嚎之声啊，就不用提了。孙昌泰这一走，此时的监军帅里府里家人无喜，命人都带孝，那带孝的人就多了，捧臭脚的，抱粗腿的，死党拉帮结伙的，应该能带孝全都带孝。按照死人的奎程，里里外外什么宋江上又朝亡魂过头纸等等等，哎呀，这院那是悲声不止。监军帅府里是这样，北平府的知府孙昌泰回到自己的衙门，在那手驮着个腮帮子，唉声叹气，两枚扣一枚双枚金锁，这不是，哎呀，这官大一级压死人呢，让我20天就破案，我连一点线索都不知道啊，我抓谁去？这案怎么破呀？车到山前就有路，不是？他没招了，他寻思寻思，效仿五魁五亮，你们压我，我呢也就往下压吧。他往哪压？他往这个两个都头身上压。这个都头，这是北京这地方高台他们实指，这也就是班头马快抓差办案的。这俩人两个都头，正都头副都头李兴张达呀，被这孙昌泰就叫来了。叫来以后，这个李兴张达上的大堂，一看大人的脸呢，没有一个笑模样了，鼻子都拧拧着，五官都挪位了，七窍都要搬家呀，不在正地方待着了，呲牙咧着嘴。李兴张达一看，大人呐，二位都头啊，我来问你们有个事儿，你们知不知道？什么事儿啊？说这俩小子知不知道？这俩人知道。知道他怎么不往这上说？他为什么要往

0: 这样说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再说你武安府那个人，你在北平这个地方，你要缺老得了，北平府有十万人，恨不得有11万人恨你。你那个人不说人话，你那个人吃人饭不拉人屎，你说人话不办人事，你缺德作损，那心眼都带沟的，没人得意你。所以他不往上说啊，不知道，你真不知道。那你看，我说大人呐，咱们这个关系，要说这个李兴、张达呀，这两个都头和孙昌泰，人家是上下级关系，他们这个关系是搞得相当好。所以说这个知府大人，我们真不知道什么事儿啊，孙昌泰这才这般如此，如此这般土地词怎么回事。哎呀，我说大人呐，这俩小子前看看后看看，看着屋没人，往前凑合两步。大人呐，我说你知我知啊，就这武安府这人啥样人你不知道吗？大人说得，别讲了，这些话都属于闲话，屋内说话你防着点屋外星有人听，你在树林里说话你防备着草棵里星藏着人听，万一走漏风声，你说这些乱七八糟的要让监军帅知道了，李兴、张达呀，你可明白？哎，明白，大人，这我不说了，不说了，那还不去抓差办案啊？你让我俩上哪儿去抓差办案？上哪儿去？我还得告诉你呀、啊，我要告诉你，还要你们两个这个饭桶什么用啊？啊，告诉你吧，这人满口山东语，这个量一丈以外，面如淡金，剑眉虎目，通关鼻梁，四字海口，海下有点小胡子茬，穿青挂道，头顶烟毡帽，纱着板带，穿着豆包撒鞋，听明白了吗？年龄不到30，听没听明白？听明白了。这哥俩问孙昌泰撵出了北平府的府衙，这哥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咱俩上哪儿去抓差？上哪里去办案？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镇北监军帅五魁五亮，自从打武安府土地祠前一命呜呼，这家里就如同3间房塌了中梁啊。老怕伤子，少怕伤妻，这个话谁都理解呀。 最后没办法才让孙昌泰北平知府让他查办这个公案，给他儿子找出的杀人凶手是谁。这孙昌泰也是这么些年了过来人呐、心的说呀，监军帅论官职你比我孙昌泰高好几级呀、你自己不去查办你找我，但是这话搁心里头搁脑袋想想行，就搁监军帅跟前儿你说这话，监军帅要一翻脸，你这北平府的知府大人还在吗？这官职敢怒而不敢言呢。他才脑袋滴溜一转一想，我能去抓差办案吗？那我找谁？那只能往下找，找来了张兴李达，这哥俩是两个都头。所以说这个哥两个来到大堂上啊，就跟这个大人说，有什么事儿吗？当然有事儿了，没听说？没听说。什么事儿啊？什么事儿？就上两天土地祠前出了一场暴事，镇北监军帅武魁的儿子武安甫让人家一枪给扎个透心凉，坐地就血染土地祠。你不知道？说这两个人知道不得？他知道。那知道咋不说呀？因为这武安甫的为人就在北平城那是恶劣了到极点，没人愿意替他说话。所以这个人呐，差一不二的，有的时候你真得懂点理解。穷与富咋的？你得有个仁义光。你高与低怎么的？你也得有个理解。这武安甫狗屁不是，赶个秃尾巴狗了，走哪儿那个横，这还不说，这小子说人话不办人事儿，吃人饭不拉人屎，所有北平人没有看好他的。所以这俩小李达张兴不愿意说这个大人呐、我不知道。你不知道？我告诉你，李达张兴怎么着，这监军帅命我破案呐、我能去抓谁去？那我找谁呀？你找我们哥俩。正是。另外我还得告诉你，闲话搁这以后别说，万一到了镇北监军帅武魁武亮的耳朵，小心你那七个眼的香炉，就你那脑袋危险。哥俩说这咱们领情。说孙昌泰他俩说这话呢，因为李达张兴这俩人呢、就和孙昌泰人家这个上下关系是很通顺的，很好。哎呀，这哥俩一想，官大一级压死人，武魁让你破案，你没招了，你就找我们俩，这就叫一级压一级呀。这俩人领命出去了，说那破案去吧。听前文书者都知道，这个作案的凶犯那是谁呀？那是秦琼啊。秦琼搁北平什么根基？他姑父是北平王啊，表弟少殿下罗成啊。这个两个人在北平那是什么威望啊？那是什么实力啊？有几个不服的？别说北平啊，就大隋九省哪个人不知道有个北平王罗毅，他是干啥的，咋回事都知道。这俩人一想，这上哪儿找去？上哪儿抓去？搁大街上逛荡了几天，回来报大人呐、这怎么样了？有点这个眉目没有？没有，没找着，没找着。我说你们俩能不能杀下心来去干呢？来人呐！这功夫啊，武魁武亮往孙昌泰这儿紧紧送信，让他抓紧办，抓紧办。他这心焦磨烂的，他看着这个李兴张达，你说、他找他俩算账啊？就这样把这哥俩给打了一顿板子。这个孙昌泰一想啊，我 我打你。

我们这玩意儿就是镇乎镇乎，也不能真打，因为啥呢？给你打个皮开肉绽、筋断骨折，谁去替我办案去？哎，行了行了，别打了，那也把这俩小子打够呛啊！你别看这样，哎呀，大人呐，你再打这不就完了吗？孙长泰说：“你们起来吧，从今天起，您自己回家上点这个金疮药，另外呢，不能耽搁。”我再给你十天时间，如果这十天你们要是抓不着人，你端头来见。这哥俩一看孙长泰真急眼了，不敢再说什么呀，退出去以后自己上点药，一边走一瘸一点的，这俩人就商量，商量什么呢？说咱俩，你说是谁不认识我李兴啊？是谁不认识你张达呀？李兴、张达一边商量说：“咱俩就这样，带着棋牌号坎，咱俩着着装，这是个抓差办案的，谁不知道你？现在要如果真有人敢告诉了咱俩，他就不怕后遗症吗？那杀人的凶犯知道谁要告诉了，说他走漏的信息，他好得了吗？嗯，是这么回事，那咋办呢？咱俩别着装，穿便服。”把脸上啊能画的地方尽可量画画，咱俩就变个样，别人不知道了就容易一点。这两个人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把这些个呀棋牌号坎了、衣物等相了，能让老百姓看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抓差办案的，把那全拿掉了，穿上了便装，哥两个一瘸一点走街串巷，打听着上哪儿打听去。有些人 90% 是不知道，有人知道，谁敢说呀？说那是罗毅的妻侄，罗成的表哥，就他干的，你去抓去吧。这话别说别人不敢抓，就说话这个人他也不敢就这么说。这李兴、张达他走了小半天了，一点消息得不着，走来走去，他就走到第一趟大商业街十字路口这儿，抬头看望海楼茶馆。这马渴都想饮长江水，人渴了不想喝茶吗？来到了望海楼这茶馆的下边，抬头看呢，呵，这外边又新刷着，挺新鲜，左右挂着一副对联呢。上一联：扬子江心水，清香止渴。下联配蒙山顶上茶，萧石画坛，横批望海楼。这哥俩呀、啊，由打底下一瘸一点，踏踏踏踏踏，就来到这二层楼这门板这儿。门板是开着的，挂着个帘子，帘子一起搁里边走出来了。不是茶博士，谁？店掌柜的，就是这个茶馆的掌柜的。这几个人那是相当熟悉了，瞅半天一看李兴、张达，哎呀，这二位不是都头大人吗？你们这是怎么了？哎呀，有话屋里说，掌柜的，有话屋里说。这掌柜的他们熟悉，那当然不是一般的熟悉。李兴、张达办公一般的渴了都上这儿来喝茶，你说那他能不熟悉吗？把哥两个让到了二楼。这个二楼啊，有明间有暗间。李兴、张达说：“掌柜的，给我们找个暗间，把帘子撂下，有些话我要跟您唠一唠。”就这么的，就把这哥两个让进了暗间。让进了暗间，一落座，掌柜的说：“你这是怎么了？哎呀，可别提了。”孙长泰怎么打自己，让自己去抓差办案，跟这掌柜的一说，掌柜的那会来，搁里边拿出来两个软垫给放到凳子上，哥俩坐下吧。哎呀，多谢掌柜，我今天不用你们花钱，你们遭罪了，我给你上一壶好茶龙井。三个人坐这儿，一边喝着茶一边唠。李兴、张达就问掌柜的：“你就没听说这二位赌头？我听说什么土地祠前那桩血案？哎，我倒听说点，听说是怎么的？

监军帅的儿子让人家给扎死了。其实这个掌柜的就瞅那样也挺解恨，但他不敢说。那要是说了，万一到了老五家耳朵，他是个做买卖的人呢、啊、望海楼啊，要知道你说老五家坏话，你就望天楼也得底儿朝天，你还干得了吗？所以说这就是做生意人在高权贵位之下一点都不敢放肆，别得罪了，得罪了我这钱就挣不来了，所以说不敢说不知道。那不知道你一点都没听说，就这么在这掌柜的出去了，出去干啥去了？按道理来说应该把自己知道的东西告诉给李兴张大老客户，人熟为宝，已经成为朋友了，我要告诉李兴张大，要被别人听着我这望海楼，那就利利索索的关门大吉，不想再干了。一看没人这回来了，哎，就跟李兴张大说，这个倒有点线索，嗯，有点线索，掌柜的快说快说，这人什么样啊？哎呀，身高过丈，满口的山东话，脸似淡金，剑眉虎目，通关鼻梁，果子脸，就是四四方方一张脸，而且四字海口，海下有点胡子茬，这个一丈过去，一丈零两三寸，也就这样吧。说怎么个穿戴呢？戴着烟毡帽，穿青挂皂，都一马黑，腰杀着板带，脚上蹬豆包，兜跟撒鞋，空着两只手，没有兵刃，也没有佩剑，年龄在30左右。掌柜的，你可听明白了？我听明白了，这就对茬啊，真对茬，你真知道。你说二位都头啊，你常上我这儿来喝茶，我有心跟你们说点啥吧，我还怕走漏风声。我这望海楼，我明白明白，掌柜的，这都是咱们得罪不起的人呐，你明白吗？我明白，你说吧，我们哥俩就烂到肚子里也不会给你泄了密，那你们就照练办吧。因为我不跟你说，我叫我这心里如心不忍，跟你说我真害怕透风啊，不会透风的。掌柜的说，这事儿就我知道，怕是也不好办。这话怎么讲啊？不是一个人，这个人也是满嘴山东话，而是两个人，两个人。那个人那是谁？是谁？你我都惹不起。你知道为什么这镇北监军帅他自己不去查案，他让孙昌泰知府去办案呢？这个是不是他监军帅也知道这个凶犯是他得罪不起的人呢？哦，原来如此。你再往下讲，为什么他让孙昌泰去办？孙昌泰没咒念了，为什么他又是紧紧地压你俩来办事？这里有猫腻儿吧？李兴张达一听，掌柜的，你说的有道理，你快跟我说这个人是谁。这个人你要想听啊，我告诉你，他不是一个人搁北平出动，知道吧？两个人，那都谁呢？首一位北平王燕山公，靖边侯活阎王罗毅，你知道吧？我哎呀，那谁不知道，别说我呀，别说北平啊，大隋九省那谁不知道罗毅？北平王啊，活阎王，谁不知道？都知道。他有个儿子少殿下罗成，罗子敬。哎呀我的妈，你提他我这毛骨悚然呢。谁不知道罗成心狠手辣呀，独头蒜小辣椒啊，冷面寒枪三阴绝活手啊，说杀人不眨一眨眼，那就是如同踩死个蚂蚁一样，而且武功高超。这人脾气暴躁，就这罗成啊，北平人人人皆知。但是老罗家人
从不欺负穷人，从来不捡软柿子捏，从来不办那个欺男霸女的事，这一点有所共知，有口皆碑，人人知道。就这旁边这大个子，你知道和罗成什么关系？快说吧，掌柜的，什么关系？这大个子管罗毅活阎王叫姑父，你说他和罗成什么关系？那不表兄弟吗？对呀，他们来到望海茶楼，就这两天老来吃茶来。你听明白了吗？我听明白了。就这几天，我看呐，他不久的有可能还得来。你们哥俩就在这坐着吧，喝茶吧。这掌柜的一抹身就来到楼梯口这儿，轻挑帘子往下看，拿现在话说，连十秒钟都没过，那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就这么大一功夫，就看下边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上来两个人。这掌柜的不看还倒也罢了，一看呢，吓得倒抽一口冷气，把帘子撂下，急忙到案间这儿，两位都头。来了，来了，来了！谁来了？您找谁吧？哦，这罪犯来了！别吵吵了，到这儿到门口了，再说让人家听着了，掌柜的抖一耳单，这还得出去迎客。里边理性张达，咱们先撂这儿。外边掌柜的得去招待楼下来的人呢。楼下谁来了？楼下就是罗成和秦琼这哥俩，说他们来干啥呀？他们来喝茶呀，只因为秦琼啊，搁家里把武安府摊上这个事儿，自己越想越憋屈。我这是怎么的了呢？在赵小林吧，我回家拿点金子银子，店掌柜的见财起意，图财害命，要劈死我。我这不得不还他一脚，这一脚摊事了，也没想踢死他，但是倒下他脑袋磕到门槛子上，你说这个巧不巧？我贪了人命，这不是我本意。你说到这儿我报一声好，这武安府非得够枪扎我，我能挺着让他扎吗？就这么一抢枪，把武安府自己给自己扎上了。哎呀，我咋这么倒霉？人要是倒霉，你还真别说，那就要越热越出汗，越渴越吃盐，越冷越打战，越穷越没有，越有越方便。人走到喝凉水都塞牙，你好比那破房子竟遇着那连夜雨哇哇的，你说这难受不难受？这秦琼啊，愁眉不展。这一日罗成来看他，表哥你怎么不乐呵呢？秦琼一想，这事儿瞒可能永远都瞒不住，那怎么办？我就跟表弟说了吧。秦琼一咬牙跟罗成从头到尾咋回事。罗成听了半天，哎呀，二哥你可真是的，该来的来到了，你想躲躲不了。二哥别想那个，二哥你这就对了，我跟这个吴安府也不对付，你要不把他扎死，早晚我不是我这防身剑，就是我那五沟神飞枪，早晚我非弄死他不可。这小子在北平就是祸害啊，他在北平恶贯满盈啊，人人得以诛之。说那咋办呢？这事不能眯着。秦琼说这怎么办？要不找我爹商量商量。秦琼说不行，因为这姑父和姑姑这俩人对秦琼来讲，要说底话还得跟姑姑说，那么我找你的母亲，我那姑妈吧，跟她说一说。就这么俩人来到了这寝室。这老王妃一听秦琼说，这孩子，哎呀，你怎么这样，姑妈呀，我不想惹事，你说我就报一声好，完了他就不认完，你说他这左一拳右一脚，这不算，不解释，拿起枪就扎我，你说我能挺着让他扎吗？就这么的一撒手，他就自己给自己扎上了。你说你侄儿我倒霉呀，这可咋整？哎呀，我说成儿啊，快去把你爹换到我的寝室，别在那待客厅和银安殿上说，那不是说事。

0: 的地方，这是私事，这可不能瞒天过海，这得告诉那北平王啊。那北平王要知道咱们瞒着他这等的事，能把他气死。好吧，罗成一转身到前边把自己的父亲唤来了，进了寝室一看，秦琼在地下跪着给他鼓鼓。罗毅一进屋手捻默然，这是怎么了？这是在干什么呢？太平郎啊，啊，这家里不可长叙，今天一跪明天一磕头的，这烦不烦呢？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姑父啊，张嘴又指，没法往出说。后来罗王妃秦胜珠替自己的娘家侄子这般如此如此这般把这事说了。罗毅坐在那高脚椅上，太平郎啊，你起来吧，你起来吧，你听姑父跟你说，你呀也实在备孕，有人说备孕时黄金十色呀，没办法，时来时铁都争光，你要来了时运，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你要是倒运的时候，你干什么什么不着，那巧屈冤的事都让你摊着了。你听听，你搁山西一直到北平，你说你给人家报好能出人命，你回家住店能误伤人命，就这么挤兑你，慢慢的就好了。太平郎啊，不要着急，不要害怕，有姑父在这儿，你怕什么？就这一句话，就给秦琼拖住了多大的底呀！原先进北平的时候，怕这罗毅活阎王一百杀威棒，后来二堂姑表认亲了，到今天，这二号天子罗毅说出这话，秦琼这才莫转身虚，给姑父磕头，多谢姑父，多谢姑父，起来吧。哎，这也算对了，为民除害呀！这小兔崽子，我是听他的事儿耳满肚满呢。他是越缺德是越做存，这小子吃人饭，他不拉人屎啊！你这样就算为了北平的黎民百姓出了一大害，少要担惊，不要受怕，没啥事儿跟你表弟去出去走一走溜一溜，有事儿这姑父替你兜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美方将2026年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签署惩罚答记者问。有记者问，美国东部时间9月18日，美方将2026年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签署惩罚，该法全面强化对俄制裁，延长对伊有关制裁。

并明确可对进口俄罗斯石油或天然气的第三国加征最高100%所谓次级关税。有评论认为中方将是美征税目标之一，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我们注意到有关情况，中方一贯反对缺乏联合国授权和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反对以涉及第三方为由对他国采取所谓次级制裁措施。中国历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开展正常的经贸合作，有关合作既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第三方的干扰和胁迫。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坚定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和发展利益以及企业的合法正当权益。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和磋商保持经贸关系稳定，为维护世界贸易秩序和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多做贡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北京时间今天18:50，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派赛特二13-16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当地时间18号，叙利亚过渡政府军队在叙东部戴尔祖尔省一处驻扎点发生爆炸，致11名过渡政府国防部人员死亡。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9号消息，伊朗一名男子被指控向以色列情报机构提供关于伊朗军事基地的情报，已被处决。据悉，这名男子名为侯赛因·佩达兰，曾将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军事基地的情报提供给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以换取金钱。当地时间19号，迈克尔·马拉当选为英国苏格兰工党新任党首，接替此前辞职的阿纳斯·萨瓦尔。据悉，迈克尔·马拉获得4266票，其竞争对手乔·费根获得2485票。关注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9月19号正式开幕，烛火炬点燃，亚运之火熊熊燃起，将一直燃烧到10月4号晚间闭幕式熄火的那一刻。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中展开角逐。根据赛程安排，篮球、足球、现代五项、排球、板球、台克球、曲棍球和软式网球等项目在开幕式前已开赛，首批金牌将于9月20号产生。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我国东北地区、内蒙古、华北等地自西向东有小到中雨，黑龙江局地大雨，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并伴有4到6度、局地8度以上的降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明天是第38个全国爱牙日，刷牙以后漱口，这个牙就白刷了吗？在保持口腔健康上，我们哪些事情做对了，哪些做错了呢？今年全国爱牙日的主题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我们常说口腔疾病一般呢主要包括龋齿、齿裂不齐、牙周炎、缺失牙等等，其中最经常发生的就是龋齿。口腔疾病不仅会让我们享受美食的体验大打折扣，还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言语功能，甚至还和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包括风湿病、肾病等等密切相关。我们经常会

0: 用老掉牙这个词来形容陈旧过时的意思，然而老了就会掉牙的观念其实也是一种陈旧过时的认知。要是保护的好，我们的牙齿其实完全可以陪到我们80岁甚至更久。世界卫生组织多年前就提出了80/20计划，目标是人到80岁的时候嘴里还有至少20颗能够正常干活的天然牙。但是每天坚持早晚刷牙的人，为什么牙齿也有可能还是坏了？哪些我们认为的护牙好习惯实际上没有什么用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看，在保持口腔的健康这样一个问题上，我们哪些事情做对了，哪些做错了。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好，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副主任医师许同凯。许医生您好。
1: 哎，主持人好。
0: 嗯，刚才我们也说到啊，口腔我们的牙齿健康不光是对我们吃饭所谓牙疼一下这个事情有影响，它是一个关乎全身健康的一个问题。所以口腔健康首先跟我们的身体健康有哪些相关，另外它们之间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相关性呢？
1: 嗯，其实很多听众朋友也都能想到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口腔是呼吸道和消化道的共同开口。
0: 嗯，
1: 我们一直也都有一句话哈、啊，就牙好胃口就好，
0: 是、嗯、
1: 对。然后我们的口腔也确实是要行使一些比如说初步加工啊、切咬食物的这个功能，所以说的话呢，首先可能大家都能想到，就是口腔可能跟大家的消化功能比如说胃啊、肠啊这些会有一些关系。
0: 嗯，
1: 然后我们也都会讲病从口入，那么实际上一定程度上呢也是反映了这方面的关联。
0: 嗯，
1: 另外的话呢，实际上就像刚才主持人在开篇的时候也提到了啊，我们这个口腔有疾病的话，可能还会跟您的心血管疾病、冠心病啊，然后包括跟糖尿病，
0: 嗯
1: 啊，以及我们现在世界范围内做了很多的研究，可能有那么20-30种全身上下的各种毛病，
0: 嗯，
1: 都会跟我们这种口腔健康息息相关。也就是说，有一些是您患了全身疾病以后您的口腔状况会随之变糟，
0: 嗯，
1: 也有一些的话呢是您的口腔有一些看似是很小的牙病，但实际上的话呢它可能会使得您全身的各个脏器患一些啊更严重的系统性疾病的风险会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0: 嗯，
1: 那么这个背后的原因的话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口腔实际上也是身体中有机的一部分啊，我们的口腔如果说长期处在一个不健康的状态，处在感染的状态，处于炎症的状态，那么这个局部的这些细菌、病菌啊、炎症因子，它都有可能会顺着我们的血液系统向全身进行播散。
0: 嗯，
1: 那在这个播散的过程中，可能就会因为我们的免疫啊，因为我们的各方面的这种脏器关联，然后的话呢，产生一些疾病。
0: 嗯，所以这么看，我们一个小小的所谓啊口腔问题，其实是有可能影响到我们全身体方面的健康的，所以这个事儿啊其实一点儿都不小。另外呢，还看到一个这个说法，就是说除了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身体之外，口腔健康对我们的大脑认知和心理健康也会产生一些关联方面的影响，这又是为什么呢？
1: 比如说我们近些年确实是发现了一些直接和间接的证据，比如说我们在对于这个阿兹海默，也就是那种哈、啊、我们原来说的老年痴呆的患者，
0: 嗯，
1: 的进行这种尸体的这种解剖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在他们的脑组织，也就是那个病变的区域里头，我们发现了只有口腔中特有的这种牙周的致病菌。
0: 是，
1: 也就是说我们发现可能是由于一些我们到现在还不是太清楚的机制中，口腔中的这种感染啊，然后的话呢这个细菌可能就到了我们的脑子里头，
0: 嗯，
1: 然后进而影响了我们这个脑子的一些功能，产生了认知上的一些障碍，然后包括心理上哈、啊、目前的话呢可能也是跟这种全身性的炎症啊，包括跟这种抑郁，我们现在也发现会有一些关联，这个就跟我刚才提到的跟那种冠心病、糖尿病的这种机制是类似的。
0: 嗯嗯，还有很多朋友比如说肺啊有肺炎或者是怎样，我们一般会认为肺炎啊可能是比如说感冒啊发烧啊才有可能连带引起的，其实口腔问题也有可能，对不对？就是你口腔细菌比较多，然后你睡觉啊或者是什么时候这个细菌也有可能到你的肺部，是不是？
1: 对，这种的话呢在我们这个医学界有个术语叫吸入性肺炎。
0: 嗯，
1: 但是大家也。

0: 用太过担心啊，这个实际上的话呢，对于我们绝大多数的健康的啊这个人群来讲呢，这个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我们的免疫系统是足以应对这样的局面。
1: 嗯，
0: 但是对于比如说一些高龄的老人，特别比如说卧床或者有一些全身的基础病，
1: 是，
0: 或者说这个朋友可能是免疫系统啊或者有一些其他的这种相关的慢性病，整个人会相对来讲比较的弱，比较的虚。
1: 嗯，
0: 那么这些可能平时看似正常的或者说没有那么大伤害的这种病菌，在他那儿可能就会由于这种吸入的动作造成他在肺部的定植，然后产生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肺炎。
1: 嗯，
0: 而且往往有的时候这种细菌造成的肺炎相对于可能我们平时的那种呼吸系统传播的那种肺炎，
1: 嗯，
0: 哎，治疗上可能还会有一些困难啊，因为比如说可能针对他们的这种抗生素啊或者各方面，或者说能够准确的识别到这个诊断，可能都是会有一定的难度的。
1: 嗯，所以说啊，我们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牙齿哈。有一个目标是说，哎，你现在保护好牙齿之后，老了你就可以不掉牙。咱们前面也说到这个所谓老掉牙这个事儿，它现在是个形容词哈，但是我们来仔细分析一下老掉牙这个事情，就是老一定会导致掉牙吗？就是比如说掉牙它是我们一个衰老的一种自然表现吗？
0: 这个我们这个北大口腔牙周科的施栋主任啊有一个这个说法啊，就是说掉牙不是因为老，而是因为牙周病。
1: 嗯
0: 啊，过去之所以有这么一个说法啊，是因为曾经可能在这个缺医少药的这个年代，或者说我们这种健康普及做的不是特别好的这种时期，
1: 嗯，
0: 那么日积月累，可能经过了二三十年、三四十年，一直到他五六十岁的时候，
1: 嗯，
0: 终于说是这个牙齿或者牙槽骨已经不堪重负，摇摇欲坠，然后甚至说发生脱落，那么大家会错误的把这个年龄和这个老掉牙关联在了一起，但实际上，就像我刚才说的，并不是因为单纯的衰老或者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是因为长期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的慢性病。
1: 嗯，
0: 就像我们现在有一些朋友哈，发现了自己的血压、血糖有点升高。
1: 是
0: 啊，如果说你能够按时的遵医嘱哈，积极的关注吃药，然后定期检查复查，那么可能这个慢性病对于你造成的危害会非常的有限。
1: 嗯，
0: 那如果说你没有这种用药，那么可能就会变得非常的危险。
1: 嗯，
0: 所以说老掉牙不是一个衰老的自然表现。
1: 嗯，而且是确实可以，比如说80岁甚至90岁还可以有20颗以上的这个自然牙，所以这个是完全可行的，是有可能的，对不对？
0: 对，因为过去的话可能我们身边都会接触到这种老人，然后的话呢甚至说可能因为这个历史原因，可能年轻的时候都没有什么爱护牙的条件，但到老了依然牙非常好。
1: 嗯，
0: 但是过去的话呢，这种仅仅是因为身体素质所造成的一种极端个例。
1: 嗯，
0: 那么现在的话，随着我们这个生活方式，包括我们的生活水平、医疗水平的这个逐渐改善，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身边越来越多高龄的老人，是吧？还是有着这个很多的自己的牙，甚至说满口的自己的牙。
1: 嗯，
0: 那么现在的话呢，我们也有一些这个有关部门提出来了哈，比如说我们努力的目标是让我们的老人哈，80岁的时候还保留有20颗啊自己的有功能的牙齿，那么这也叫简称为叫8020的这么一个规划。
1: 对，
0: 所以说就是这件事儿它不是遥不可及的，只要说我们大家都能够及时的重视起来口腔健康啊，我们的这种掉牙或者说我们把这种口腔维护在一个有功能状态，完全是可行的。
1: 嗯，我们比如说平时是很重视自己的身体的啊，像很多朋友比如说健身啊、饮食啊，现在越来越重视了，然后包括每年的这个体检，自己的这个血液指标，哎呦可在那儿这个好好仔细的去看呢。
0: 嗯，
1: 但是每次说到检查牙齿这个事情，我觉得在很多朋友的意识当中，这个就是个小事儿，觉得反正牙嘛就这个样子。但是咱们其实刚才说到了，口腔健康、牙齿健康跟我们全身甚至是身心健康都有关联，所以这个事情它真的不是一个小事儿。而且据说有数据就体现啊，我们真正这个口腔完全健康的人群的比例，在全人口当中其实是很少一部分，就换句话来说，大部分朋友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口腔问题。所以这个事儿是不是还是应该再提醒我们，就是这个事情还是应该再多重视重视，对不对？这不是个小事儿，对吧？
0: 对，其实就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全球最常见的疾病就是龋齿，也就是虫牙。
1: 嗯，

0: 实际上的话呢，就是也可能就因为他太司空见惯了，
1: 对，
0: 然后从小陪伴大家到大，然后呢除非是那种特别痛苦特别疼的情况，
1: 嗯，
0: 那么平时大家可能就是有点这个一切麻木了，所以说的话呢，
1: 嗯，
0: 还是希望大家哈能够这个从这个小事儿是吧做起，
1: 没错，
0: 就包括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很多朋友现在其实很重视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了，
1: 嗯，
0: 我前两天接诊一个患者也是，哎，
1: 嗯，
0: 那身体练的那个哎特别的好，但是牙呢，嗯，或者包括刷牙什么的也明显差的意思，
1: 哎，
0: 我那天我就说他，我说你但凡拿出来你健身这个劲头十分之一，你研究研究刷牙，我说你现在的口腔都不是这么一个局面，对，
1: 是，所以比如说对于我们的成年人朋友来说，成年人通常是28颗牙，没说错的话啊，那缺哎缺几颗，可能就是需要我们去提醒警惕了啊，就提高重视了。就是你如果到了这个情况的话，你到80岁的时候，可能你这20颗牙保不住。这个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红线或者是警惕线呢？
0: 咱们平时说这28颗牙是刨掉了4颗智齿，
1: 嗯，
0: 所以说也有的朋友比如说智齿还没拔的话，那要在28的基础上加上一个1到4这么一个数字，
1: 嗯，
0: 然后主持人刚才提这个问题实际上也非常有意思，就是说有没有这么一个红线哈，啊，
1: 对对对，
0: 我们缺了几颗牙就应该足够引起重视了，
1: 嗯，
0: 其实从我们的角度上来讲，除非是那种有明确的比如说外伤啊或者什么这种情况，
1: 嗯，
0: 否则的话比如说因为龋齿也好，因为牙周炎也好，你有一颗牙已经缺掉了，那就应该引起你相当强的注意了，
1: 嗯，
0: 因为实际上的话呢，咱们说这28颗牙也好32颗牙也好，他们都是生活在您的口腔中，
1: 嗯，
0: 都是每天干着差不多的活，同样的生活环境，然后您同样的这种卫生习惯，
1: 是，
0: 那么有一颗牙已经到了这种拔掉甚至说缺失的这种局面，
1: 嗯，
0: 其他那27个兄弟他们的境遇也是可想而知的，
1: 同在一个屋檐下，对吧，
0: 对对对，所以说其实有的朋友也是经常会说啊，就是引以为傲，说我多少多大多大了，我这个从来就没进过牙科，或者我这牙一颗也不缺，
1: 嗯，
0: 哎，但实际上的话呢确实是有哈这种情况，
1: 嗯，
0: 平时自己特别注意维护的很好，
1: 嗯，
0: 我们不否认有那些这个天赋异禀，
1: 嗯，
0: 包括确实是口腔很健康的朋友，但是其实多数朋友只不过就是说可能没来查，或者说我们这个有一些问题还没有发现，没有引起重视。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没去过牙科，不代表你的牙是健康的，对吧？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有多少颗可用牙齿，80岁这个事情的时候，可能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就想，哎，我没有这么多自然的牙齿，有什么问题吗？就比如说我种牙。我补牙，我植牙，或者是我就到时候80岁我满口假牙了，我不是也能咬东西吗？就这个事情咱们怎么看呢？
0: 就是说我们提出来80、20颗牙的这个目标实际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考量呢？就如果说到了80岁这个年纪，当然实际上大家也都能理解，就是到了那个高龄，我们可能对于进食对于营养的摄入或者什么已经没有像年轻的时候那么重的负担了，
1: 嗯，
0: 所以说在那个阶段如果说还能有20颗自己的这种功能牙，一定程度上来讲它就可以不镶假牙，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它就完全是这种自然的这种自己的天然组织的这种状态，
1: 是，
0: 因为现在的话其实有不少朋友有类似于刚主持人提到这种误区，就是说我这牙现在就到吧，我就也不维护它也不怎么样了，
1: 嗯嗯，
0: 我到一定阶段我夸我一整口种植牙安进去，
1: 是，
0: 对吧，或者我安一口什么什么假牙，是吧，
1: 嗯，
0: 我就一样是怎么样，
1: 嗯，
0: 是吧，
1: 对，
0: 但是实际上的话呢就是种植牙也好，或者说多高级的什么什么假牙什么义齿，是吧，
1: 嗯，
0: 它也仅仅是在你缺牙的时候它是一种相对比较好的修复手段，
1: 嗯，
0: 并不意味着说这种植牙就比我们的天然牙还要更好了，
1: 嗯，
0: 它毕竟还是一个人工的，然后一个假牙，然后的话呢它也不是一劳永逸，
1: 是
0: 啊，很多朋友想的是啊我花多少多少钱我种一口牙啊，我这辈子我就再也不进牙科了啊，甚至说我这辈子我连我可能都不用刷牙了，是吧，啊，这都是大错特错的一些观念，
1: 没错
0: 啊，就是说这个种植牙实际上的话呢它也会有这样那样的小问题啊，比如说今天螺丝松了，明天咬合不好了，后天哪崩了或者折了断了，有一些机械的疲劳，或者说你原来你这个天然牙有可能是因为牙菌斑牙结石发生牙周炎感染然后发炎，种植牙也一样，种植牙会有种植体周围炎，而且这个种，
1: 嗯，
0: 我们这个天然牙可能是要用30年、50年这牙才从一个完全健康一直到脱落，
1: 嗯，
0: 而种植牙的话呢，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它是一个人工的，
1: 嗯，
0: 啊，它可能这个进展要比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天然牙要快得多，
1: 嗯，
0: 大家再换个角度想，对吧，
1: 嗯嗯，
0: 我们的天然牙那咱们

0: 说的什么一点，老天爷给的，
1: 是的，
0: 是吧？我们作为牙医，是吧？我们再怎么厉害，我们也不能比老天爷更强。
1: 嗯，
0: 对，所以说的话呢，大家能是吧？当然说缺了牙了，该镶镶，该种种，
1: 嗯，
0: 是吧？该修复进行修复，
1: 嗯。
0: 但是的话呢，还是一定是尽可能的把自己原有的这个天然牙一定要爱护好，千万不要有那种啊破罐子破摔，或者说是我就指着以后那个假牙的这么一个想法。
1: 是。
0: 另外就是说那些牙实际上的话呢，看似哈洁白整齐光鲜亮丽，
1: 嗯，
0: 那么使用上的体验也并没有说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完美，
1: 嗯，
0: 也不是说是特别的这种以假乱真，或者说是完全的那种非常的这种天衣无缝的那种感觉。
1: 是是是，这咱们总结一下哈，首先牙肯定是咱们原装的是要更好的，任何的种牙呀补牙呀这种都是某种意义上的一个修复的一个手段，那肯定不如是咱们原装的好，这是第一。再有呢，就是像这样的种植牙也好假牙也好，它也不是说叫终身免维护的，对吧？它也是有各种各样的可能你现在想象不到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个事情也要考虑到。另外呢，就是如果你现在真的不好好去保护你的口腔，不在乎你的口腔健康的话，你可能你的牙床也好牙龈也好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那这个事情也不是说你种一个牙就能够解决的，对不对？所以这些事情啊，都提示我们，现在就要好好的爱护自己本底的这个牙齿。最近呢，还有一个事情挺有意思，是有一个跟这个牙相关的网络消息引起了不少的讨论。起因是有网友分享了一个自己吃烤串的经历，说因为肉太烫了，然后自己咬这个肉串时间可能太长了，结果呢，说这个自己的牙齿被烫伤了。然后好多网友看了之后就留言，就有的也很担心，比如说自己吃冷饮啊吃冰激凌啊这样的冷热交替，哎，是不是也会把牙髓冻出什么问题，或者是烫出什么问题啊。然后呢有的人也直接分享了，说自己吃比较烫的这个食物之后再马上吃冷饮，哎，结果导致门牙裂了这样的事儿，这都觉得挺吓人的。所以像这样冷热酸甜包括牙齿帮我们吃下的这些食物，哎，哪些可能是在伤害我们的牙齿，这个事情啊我们要好好的来讨论一下。比如说我们日常都会很注意冷热对于牙齿的影响，比如说有的时候口腔健康不是特别好，大家喝冰水，哎，都会觉得哟好像牙有点疼。但是这个刚才说到的这个牙体牙髓，它是会有可能根据我们的食物的冷或者是热被冻伤或者是被烫伤吗？真的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0: 从医学的角度上来讲，我们的牙髓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牙神经，确实是比较怕热的。我们在大家注意没有，你们去看牙的时候，我们不管是钻牙的那个钻头还是我们洗牙的那个工具，
1: 对对对，
0: 我们都会喷水。这个喷水实际上它的目的就是要冷却。就是怕我们在治疗过程中因为那高速的旋转或者说这种超声的节制带来了这种局部温度的剧烈上升，那么如果说牙髓的温度上升几摄氏度以上，可能就足以给它造成比如说一定的伤害炎症，或者甚至说是一些更严重的后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个像主持人说的啊，我们一喝点冰的喝点热的，我们其实牙是会感觉敏感的，
1: 是，
0: 这就是我们牙齿的一种自我保护。你有了这种敏感，你就会反射性的，你会赶紧脱离开这个冷热源，是吧？我们吃点热的，我们赶紧把它吐了，或者我们赶紧给它降降温，是吧？另外，实际上的话呢，我们口腔中比牙齿更怕烫的，那肯定是牙床、舌头、腮帮子这些软组织。
1: 对，
0: 所以说，如果说你这个愣是咬着一块什么热的烫的东西哈，把牙髓已经加热到这个足以产生危害的温度，然后这个甚至说还那肯定是你那肉先受不了，所以说那一定不是说是一个正常的进食的过程可以产生的危害，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大家只要是说我不是说忍着剧烈的牙疼我非搁这嚼非搁这怎么样的那基本上呢都不会说对我们的牙齿造成什么严重的伤害。
1: 明白。
0: 但是也有朋友刚才我刚才注意到你提到的，就是说哈，有的朋友说可能吃完热就马上吃了凉的哈，
1: 是是是，
0: 比如说一口火锅一口冰激凌，冷热的一个剧烈交替，那么有可能哈造成我们这个牙齿，因为我们的牙齿实际上是一个多层的一个结构，而且这个每一层结构之间呢，我们讲叫这个热膨胀系数还不是太一致，所以说的话呢，确实是有可能 在这种剧烈变化之中呢，会出现那么一个，比如说你观察到好像牙釉质表面有那么一个浅浅的一个小裂纹
1: 啊，
0: 但是这种裂纹大家也不用担心说好像说哟是不是我的牙哪天啪嚓顺着裂纹就整个就碎了就开了
1: 啊，是啊，嗯
0: 啊，这个一般是不会的。实际上大家如果说哈，今天晚上拿一个比较强的光照照镜子，
1: 嗯，
0: 拿着好好看一看自己的牙，你会发现你的门牙上肯定或多或少在距个别位置会有那种好像一个浅浅的一个小裂纹，这就像我刚才说的，因为我们牙齿是一个里头稍微韧一点外边特别薄特别硬特别脆这么一个结构，
1: 嗯，
0: 所以说它就是有可能像我们那个防弹玻璃或者像我们过去那瓷器那开片一样，
1: 对对对，
0: 它表层可能会有一个浅浅的纹，但是说这杯子我们正常用它也不会漏水，
1: 是，
0: 所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包括很多人很忧虑说哟我这牙是不是隐裂牙了，上完一查说又怎么怎么样，实际上我们口腔科对于隐裂牙或者说对于这种隐是有一个很明确的指征的，它一般是说后牙，
1: 嗯，
0: 而且一定是说这牙一咬一个硬东西特定角度一个说这牙会有疼的感觉
1: 啊，
0: 那才是这种我们所谓的这种隐裂牙。
1: 明白。
0: 对于这种完全没有症状也不影响美观，只是说你把光线打到一个特定角度特别仔细观察的时候才会看见那一点的釉质裂纹，
1: 嗯，
0: 大家是不用去这个担心或者说特意要去干预它的。
1: 嗯，您刚才说到那个牙齿敏感的问题哈，这个可能很多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都会遇到，然后吃点什么酸的呀凉的的时候，哎，就会牙齿觉得有点敏感然后酸疼那么一下，所以这个是不是提示我们的牙齿或者是口腔已经出现了一点什么问题了呢？
0: 嗯，对，这个因为就比如说大家总是会说哎我原来好像没这个问题是吧，冰棍咔嚓咔嚓咬着吃，夏天的冰西瓜是吧，一次吃几牙好像也没问题，
1: 是
0: 啊，然后好像突然有一天发现自己好像哎呦这冰棍得含着吃了，然后那西瓜一小口一小口的那么抿着嚼，
1: 嗯，
0: 这个实际上的话呢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的话呢就是说我们的牙齿随着大家的这种使用随着它的磨损，它还是逐渐变得越来越薄，
1: 嗯，
0: 然后的话呢离我们中间这个所谓的牙神经或者牙髓越来越近，
1: 嗯，
0: 那么这样的话呢确实是有可能导致这个对于温度或者甚至说对于一些摩擦变得更加的敏感，
1: 嗯嗯，
0: 但是的话呢也还是这个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说这个牙周，
1: 嗯，
0: 牙周病牙龈它稍微萎缩了一点以后我们的牙根会露出来这么一条，
1: 嗯，
0: 这露出来这个牙根表面它是有神经末梢的，那么你牙龈萎缩了以后就会产生一定的这种牙齿的这种怕凉怕热的这种敏感，
1: 嗯，
0: 所以说的话呢可能就是说吃凉的热的开始有点不舒服了，确实是提醒您啊需要关注一下子我们的口腔健康了，
1: 嗯，
0: 最好的话呢还是去我们口腔科查一下，
1: 嗯，
0: 因为除了我刚才讲到这种比较广泛性的这种由于这种使用由于这种叫衰老是吧逐渐形成的以外，
1: 嗯，
0: 其实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局部出了一个虫牙，
1: 嗯，
0: 那么或者说有一个局部出现了一种不该有的磨损，那么实际上它也是表现为这种怕凉怕热，
1: 嗯
0: 啊，但是大家可能自己有的时候是没法鉴别的，
1: 嗯，
0: 所以说也不能说哟我这个一敏感了说我就随便这个买一支什么抗敏牙膏我就直接自己就用起来了，
1: 嗯
0: 啊，不是说这牙膏不好使，而恰恰是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敏感可能这牙膏都有效，
1: 嗯，
0: 但如果说你这个是一个虫牙导致敏感你用牙膏把它暂时的压下去，
1: 嗯，
0: 其实反倒是把这个事儿耽误了，
1: 是
0: 啊，所以说一定是说还是到我们这口腔科检查一下，哎，医生确定了您这个确实是一个单纯的牙齿敏感，
1: 嗯
0: 啊，甭管是牙龈的造成的还是说是牙齿磨损造成的，那您可以用一些这种家庭脱敏这种方式，如果不是的话呢我们要针对性的去治疗我们的牙齿或者口腔疾病，
1: 嗯，那从食物的这个角度上来看哈，比如说我们是不是不吃冷热的这个食物，哎，那可能是一种对牙齿的保护呢，能这么理解这事儿吗？
0: 嗯，其实如果说没什么不舒服的情况下我们不认为说单纯的冷热会让牙齿或者让我们口腔健康出现什么问题，
1: 嗯，
0: 所以说其实就还是刚才那句话，如果说你吃凉的热的没什么特别不舒服的感觉，
1: 嗯，
0: 我们是觉得你还是可以尽情的享受这种各种美食带来的这种快乐，但是在这提示一点就是特别烫的食物，
1: 嗯
0: 啊，它倒不会说对牙有什么影响，但是它可能会对于我们的食道对于我们的消化道会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
1: 嗯嗯，酸的东西是不是对牙齿的破坏就相对比较大一点？我们比如说，如果牙齿不好的话，是不是吃酸的东西要格外注意呢？
0: 对，因为 我们这个牙虽然是全身上下最坚硬的器官，但是的话呢，它其实就怕酸。
1: 嗯，
0: 包括我们虫牙，其实底层的这种机制逻辑也是细菌把这个嘴里的糖分解成酸，然后这个酸来腐蚀我们的牙齿，
1: 嗯，
0: 一点点把我们的牙齿泡软了，然后我们这牙齿可能才逐渐的崩解，然后出现了一个大洞。
1: 嗯，
0: 所以说的话呢，这种酸性的饮食那就等于说跳过了细菌这个中间商，直接开始腐蚀牙齿。
1: 明白。
0: 那实际上对于我们的牙齿还是会有一定伤害的。
1: 嗯，
0: 而且实际上我们日常其实接触到的各种各样的饮料啊，或者说这些东西，多多少少还都是带点酸性的。
1: 嗯。
0: 嗯，我们有一个说法，就是牙齿对于酸的这种耐受是 pH 值是吧小于 5.5，
1: 嗯，
0: 那么可能就开始要造成牙齿脱矿了。
1: 嗯
0: 啊，但是我们就众所周知的那些比如说碳酸饮料什么的，那可能 pH 值都在2点几，
1: 嗯，
0: 那就是明显是要比我们牙齿能够耐受的酸度要酸得多的。
1: 是是，所以这个甜这个事情，那本质上也是因为细菌把糖这些东西然后变成了酸，然后所以才腐蚀了我们牙齿。我们说这个少吃糖少吃甜的，然后呢对牙齿会有一些保护，所以是不是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呢？
0: 对，就是小时候我们总说小朋友少吃糖就不得虫牙。
1: 嗯，对，
0: 其实单纯的糖直接接触牙齿，如果是干干净净的牙齿的话，
1: 嗯，
0: 这个牙齿本身是不会受到什么明显的伤害的。
1: 啊，
0: 但是就是说如果牙齿表面是多多少少都是会有一些制取的这种细菌的，
1: 嗯，
0: 那么这些细菌在吸收了糖以后，首先细菌会繁殖，
1: 嗯，
0: 就会让细菌变得越来越多。另外的话呢，在细菌增多这过程中，他们会把糖、碳水化合物、嘴里的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转化成酸性物质，然后来腐蚀我们的牙齿，
1: 嗯，
0: 所以说是这么一个机理，然后来伤害牙。
1: 嗯，而且说这个关于吃糖啊，不光是要减少吃糖的量，还要尽量缩短你吃糖的这个时间。就比如说如果你真的想吃糖的话，你最好比如说一天就压缩在一个固定的时间之内去吃，而不是说这个分段的一天之内的很多个时段去吃，这样可能对牙的这个破坏是更大的。是这样吗？
0: 对，因为实际上我们作为人类哈，对于甜味儿或者对于能量物质的这种追求是无法去彻底抑制的。
1: 嗯，
0: 然后的话呢，这种水果也好啊，还是说这种零食也好，其实上给我们的小朋友也会带来一些快乐，
1: 嗯，
0: 让他们有一个愉快的童年。所以说完全戒断说是这种糖也是不现实的。
1: 对，
0: 所以就像主持人说的，我们实际上倡导的呢是科学吃糖。
1: 嗯，
0: 一方面是减少吃糖的量，因为其实我们现在也发现除了对于牙齿不好以外，糖可能对于体重啊，对于全身上下代谢呀，可能也会有一些其他的这种不利因素，
1: 对，
0: 不利的影响。所以说首先是这个减少吃糖的量，另外的话呢就是像主持人刚才提到的，我们缩短我们牙齿跟糖接触的时间，
1: 嗯，
0: 或者换句话说呢，我们减少吃糖的频率。
1: 嗯，对
0: 啊，就是刚才那句话啊，你同样是这一小把糖，
1: 嗯，
0: 你夸夸夸在这一口气把它都吃了，
1: 嗯，
0: 是吧，吃完了甚至说哎，我拿清水还漱了漱口，
1: 嗯，
0: 那么实际上的话呢，这个糖可能没有给我们的口腔造成什么太像样的危害。
1: 嗯，
0: 但是如果说小朋友这兜里揣着一把糖，哎，隔十分钟续一块隔十分钟续一块，
1: 嗯
0: 啊，那他的嘴里头就等于说这一下午或者一天一直处在一个高糖分，然后细菌有充足营养大量产酸这么样的一个环境之中的话，那这个牙齿是一定会受损。
1: 嗯嗯，好，我们再来说一下成年朋友哈。其实很多成年朋友尤其是爱嗑瓜子的朋友都会发现自己这大门牙啊有个豁口，所以我们要说起来牙齿肯定是要比瓜子儿硬得多得多呀，对吧？那这怎么还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0: 这个咱们有成语啊，水滴石穿，绳锯木断，是吧？对，这个虽然说瓜子儿这个没有牙硬，但是的话呢，它的这种经年累月的这种磨损，然后再加上实际上嗑瓜子咔嘣那一下，
1: 嗯，
0: 那个冲击，实际上的话呢，对于我们这个牙釉质来讲哈，这个还是嗑太多的话还是会出现这种我们所谓的叫瓜子豁。
1: 嗯，
0: 所以说呢也提醒大家，就是说坚果实际上一定程度上对于身体还是有好处的。
1: 是
0: 啊，大家每天吃一点没有问题。
1: 嗯，
0: 但如果说是吧，每次特别像我们这个有一些比如说东北朋友哈，
1: 嗯，
0: 什么的，斤斤的吃是吧，
1: 嗯，
0: 一兜一兜吃，
1: 嗯，
0: 那确实是对于牙齿可能还是有一点小小的挑战。对，
1: 嗯嗯嗯， 很多朋友说这个牙口好的一个表现是什么呢？哎，你看这个开瓶子，对吧？不用开瓶器，拿牙咔，哎，我牙口好。包括咱们刚才说很多特别硬的这个坚果啊，哈，也能够用牙直接咬开，哎，证明我的牙好。所以这个事儿好像感觉不太对，对不对？这其实是不是一种很严重的伤牙的行为呢？
0: 对，就是我们跟患者朋友去交代，他们也经常说，哎呀，我做了一个什么门牙呀或者什么的，我说还能不能这个吃什么什么了，我就是说牙该嚼的该吃的东西正常饭菜都没问题，但是这个牙不该啃不该嗑的该用工具的啊，还是请各位这个都注意啊，
1: 是
0: 比如说瓜子花生这种是吧，相对来讲不是那么坚韧的这种坚果，大家少量的嗑一点啊，用我们的后牙应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嗯，
0: 但是你要说非说是啊松子榛子，甚至说还有一些、
1: 啊、对对对
0: 是吧，夏威夷果什么那些更硬的坚果、
1: 啊、
0: 或者说是螃蟹那种大钳子、
1: 嗯、
0: 或者说一些其他的这种带壳的，甚至说开啤酒瓶、
1: 啊、对对对，
0: 这个每年都能接到因为这么一个动作然后可能这一颗牙就劈裂了，然后甚至说得拔掉做种植、
1: 啊、哎呦，
0: 然后我都跟他们说，我说你的这吃这个什么什么东西还是你这辈子吃的最贵的一顿了，
1: 那可不那可不、完全得不偿失，对不对？明明旁边就有开瓶器为什么非要用牙呢？牙就是吃饭用的，对吧？不该往牙里放的东西，不该用牙咬的东西咱就甭咬了哈。还有朋友会想说，哎呦，我这个人啊睡觉的时候有磨牙的习惯，所以这个是不是人家八小时牙都保护的挺好，我这睡觉八小时一直在用牙，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一辈子有口好牙，这事儿就很难了呢？
0: 能够意识到自己睡觉磨牙实际上就已经不错了
1: 啊，
0: 啊，特别是家里人还能够告诉你说你睡觉磨牙了、
1: 嗯、
0: 是吧，那你就至少你这个人意识到你就可以去想办法，
1: 嗯嗯，
0: 对吧？我们现在实际上是会可以给大家制作一些这种我们的夜磨牙的咬合板或者夜磨牙的软合垫，
1: 哦，
0: 让大家睡觉的时候呢进行一个佩戴，
1: 嗯，
0: 这样的话有两方面的好处啊，为什么你的这个家里人会说这个不想就怕你这个磨牙，是因为磨牙的时候声音特别响，
1: 对，
0: 那个声音是你清醒状态下根本都磨不出来的那个声音
1: 是的
0: 啊，那个力量巨大，所以说它也是对于牙齿伤害特别大
1: 啊。
0: 你戴上那个软合垫睡觉以后，你即便说还有点这种咬牙磨牙动作它就不响了，
1: 嗯
0: 啊，不扰民，不干扰家人的睡眠，
1: 嗯，
0: 另外的话呢，这个你再出现这种磨牙的情况的话呢，实际上你就消耗的是我们给你佩戴的这个合垫，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就减少了你牙齿和牙齿之间的这个磨损，
1: 嗯，
0: 实际上其实就是刚才主持人说问说是不是磨牙就这好牙就很难了，
1: 嗯，
0: 我们实际上有的时候就是怕这患者自己比如说还没到这个结婚呢、啊、或者说这种年纪自己住啊，也没谁告诉他，
1: 嗯，对，
0: 然后的话呢这个自己可能也没有意识到，
1: 嗯，
0: 有的时候是来我们这检查，比如二三十岁我们一张嘴一看，
1: 嗯，
0: 那个牙后牙的所有的牙尖可能现在都磨平了，
1: 哎呦、嗯、
0: 啊，甚至说已经年纪轻轻就出现了刚才咱们提到那种哈，一吃点什么东西就牙齿很敏感，
1: 嗯，
0: 那有的时候我们就要高度怀疑说是不是问他是不是有磨牙，
1: 嗯，
0: 他有的自己都不知道，我们现在好在是有一些小的仪器设备，或者有的手机 APP 也有类似的功能，
1: 嗯，
0: 比如说你晚上睡觉时候把手机开在你旁边、嗯、像录音似的，然后它会自动帮你分析晚上有没有这种额外的噪音或者什么的，
1: 嗯，
0: 所以如果说大家有这方面的困惑或者有这方面的这种想法，实际上可以比如说我们北大口腔修复科、
1: 嗯、
0: 啊，会有一些医生专门擅长这方面的问题，他们也会有一些对应的手段，
1: 嗯嗯，所以这个是有办法的哈，不是说哎呦我睡着了我也没有什么办法，这个有办法，所以这个如果自己有磨牙的又担心会对自己的口腔健康产生一些影响的，哎，可以去口腔科去看一看。另外呢好多朋友就是有一个感觉啊，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牙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问题，对吧？然后比如说该修修该补补，但是呢明显觉得吃饭的时候塞牙的频率变得更高了，所以这个塞牙是不是某种意义上是牙齿问题的一个体现呢？
0: 对，特别是反复在一个特定位置经常出现的塞牙，
1: 嗯，
0: 这个要引起大家比较高度的重视，
1: 嗯，
0: 要么就是这个地方有一个新发生的虫牙了，
1: 嗯，
0: 要么就是这个地方的咬合出现了不平衡的情况，
1: 嗯
0: 啊，所以说的话呢可能比如说一咬着牙齿会有个异常的移动，然后的话呢产生一个额外的牙缝，
1: 嗯，
0: 要么就是这个地方可能牙龈因为某些原因退缩的特别厉害，
1: 嗯，
0: 所以说呢使得你这个局部 特别容易塞牙。
1: 嗯。
0: 那么就是一定要及时去看啊、有的别说是我就只有塞牙时候滴下去，然后好像就接着吃。
1: 对。
0: 啊，等到你真的觉得说又塞了，而且开始疼了，那是有的时候就已经一定程度上说就是晚了。
1: 嗯。
0: 因为这个时候你可能要接受的治疗就比一开始要复杂的多了，
1: 嗯、
0: 而且这个疗效也要变差一点。
1: 嗯。
0: 然后还有一类朋友的话呢，他这个塞牙是广泛出现的。
1: 嗯。
0: 啊，就是一吃完饭以后觉得满嘴好像这还有小半碗饭还存在嘴里头。

0: 对吧？
1: 嗯
0: 啊、
1: 嗯
0: 那这种情况的话呢，实际上不能讲说对于牙齿已经很关注了。
1: 嗯，
0: 它之所以出现这个，肯定是说明全口有了普遍的比较严重的牙龈退缩。
1: 嗯，
0: 往往是由牙周炎造成的。
1: 嗯。
0: 啊，那如果说这个您这个是吧，逐渐觉得这事儿好像越来越明显，
1: 嗯，
0: 那说明您的牙周病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您的牙龈还是在持续的快速的进行萎缩，
1: 嗯嗯，
0: 啊，那这个是值得大家引起重视的，
1: 嗯，
0: 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塞牙了，
1: 嗯，
0: 绝大多数朋友其实还是能够。这个塞了以后觉得，哎呀，抓耳挠腮，我得赶紧把它剔出去，
1: 那可
0: 是吧，这个特别的难受，甚至说这饭我得吃一半我得撂下，我得先把这个丝儿我得先剔出去，
1: 没错。
0: 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就是可能是因为确实是经常塞，或者是塞的有点太那个什么了，
1: 嗯，
0: 他们就已经有点放任它了，
1: 嗯，
0: 啊，就是到我们这儿来一检查是吧，哎，这从牙里头掏能掏出来这一大团，
1: 哎呦
0: 啊，甚至说是不光是上顿的，可能还有上上顿的，可能都在里头存着，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就给我们嘴里的细菌提供了充分的养料，
1: 是。
0: 另外这些食物团块的话呢，也会进一步的压迫那个局部的牙龈，让那个地方的牙缝变得更越来越大，
1: 嗯，
0: 让那个地方的这个龋齿啊，或者说是牙洞可能也变得越来越大，
1: 嗯，
0: 它就会越来这个越严重，
1: 嗯，
0: 所以说的话在这提醒，就是一个是及时就医，我们看看有一些塞牙的局部的问题，我们是可以通过修补牙齿调整咬合，然后我们改善或者让这个地方不再塞的，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是那种广泛的牙龈萎缩造成的，我们讲叫水平性的食物嵌塞，
1: 嗯，
0: 现在这个平行说确实是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能让它就不塞了，
1: 嗯，
0: 但是我们也一定会给您一个比较好的指导，
1: 嗯，
0: 让您就是说每天吃完饭以后一定要把它清干净，
1: 嗯，
0: 这样的话呢一定程度上也能把这个塞牙给我们带来这种后续的影响降到最低。
1: 嗯，说到这个清理牙缝呢，很多朋友都知道有一种东西啊叫水牙线啊，就是可以冲洗牙齿，所以呢，嗯，像这样的洗牙也好，比如说我们去这个口腔科去做这个洗牙，包括比如说自己在家里面去用这个水牙线去这个冲牙，它有可能会让我们的牙缝变得越来越大吗？
0: 不管是冲牙器还是大家平时用完了牙线，这个牙间隙刷，
1: 嗯嗯，
0: 很多朋友都会有这种直观的感觉，一吸好像觉得我这牙缝就通透了，
1: 哎，对，
0: 啊
1: 是
0: 啊，
1: 嗯，
0: 对。这个就是因为原来你这里头有细菌，
1: 嗯，
0: 有这个牙菌斑，有食物团块，
1: 嗯，
0: 把你原来这个牙齿和牙齿之间这个缝隙给它腻死了，
1: 嗯，
0: 然后现在我们把它清洁开了，那自然这个地方是有一定的空间了，
1: 嗯，
0: 另外的话呢，你这个原来不怎么懂用，然后的话呢这里头始终是有细菌，
1: 嗯，
0: 你下方的这个牙龈相应的实际上也一直处在一个炎症状态，它是略微有一点点肿胀的，
1: 嗯，
0: 然后你如果说现在开始养成习惯了，每天给它都清得很干净，
1: 嗯，
0: 清完了马上你就觉得这个通透了，然后有一点小缝，然后用上个一个礼拜，你觉得又好像这缝好像变得又大了一点，
1: 嗯，
0: 这是什么原因？因为您这一个礼拜坚持不懈的努力，您这个局部的牙龈已经恢复健康了，已经消肿了，
1: 嗯，
0: 所以说你会感觉好像这缝似乎又大了那么一点点，
1: 嗯，
0: 但是不要因为这大的一点点你就不用了，
1: 嗯，
0: 那样的话你就又进入到那个恶性循环里了，
1: 嗯，
0: 实际上只要你每天都用，然后让它一直保持这个局部的这个通畅干净，
1: 嗯，
0: 这样的话呢意味着这里头一直就没有再有新生的细菌新生的牙结石，
1: 嗯，
0: 那么您的牙龈将一直稳定在现在这个局面而不再继续萎缩，
1: 明白了。
0: 所以说大家会觉得，哎，这个剃完牙以后就有缝了，实际上不是说剃出来的缝，
1: 嗯，
0: 而是说剃的这个动作哈，啊，把您原有的这个牙缝清理出来了，或者把您原有的这个口腔的这个问题暴露出来了，所以说大家不要这种哈，讳疾忌医，掩耳盗铃，是吧，
1: 嗯？
0: 我们一定是迎难而上。
1: 嗯，刷牙跟这个用牙线相比，这个是不是不是个替代关系，对吧？就是我们最好是刷完牙之后，那牙缝之间还是要用这个牙线，最好走一遍，对不对？
0: 对，他们俩是一个互为补充的一个关系，
1: 嗯，
0: 谁也替代不了谁。
1: 嗯，
0: 这个牙刷毛能够刷到的位置，这个牙线清洁不好，
1: 嗯，
0: 牙刷触及不到的这个牙缝，你要不用牙线的话呢，那这个牙刷也给它刷牙也清洁不到，
1: 嗯，
0: 所以说这也是很多朋友平时有的时候来我们的门诊觉得很委屈的地方啊，
1: 嗯，
0: 他说我一天刷三遍牙，我用什么什么来刷牙，
1: 嗯， 嗯， 嗯，
0: 但是我每回来你这儿还是这一堆毛病，或者还是有这个那样的问题，
1: 嗯，
0: 那可能有的时候就是差在这个牙缝的清洁忽略了，
1: 嗯嗯。我们接下来就来好好的说一说刷牙这个事儿哈，刷牙应该说是成本最低的保护我们。

0: 牙齿健康的办法了，这个日常所有人都可以做得到的。但是呢，关于刷牙有很多误区哈，包括这个争论，这个事儿挺有意思。比如说，就是刷牙刷完牙之后，这个到底要不要漱口？这个事儿好像说是这个有争论的。有朋友就说，你如果刷牙之后你漱了口了，就相当于你这次白刷牙了。但是呢，这个反对的朋友就说，刷完牙之后你不漱口，这能行吗？这牙膏不都吃肚子里了吗？对吧？这多难受啊！那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这个网友们有这样的争论呢，我觉得我要负一定的责任
0: 啊。怎么讲？
1: 这个可能是因为我最早在这个一些社交媒体上是吧、
0: 嗯？
1: 这个引用了一些这种文献和这种指南，
0: 嗯，
1: 告诉大家实际上是有这么样的一个办法，所以说呢、
0: 嗯、
1: 让大家可能产生了这么一点点小小的这种认知上的这种误会。
0: 嗯嗯。
1: 首先我想明确一点，就是说对于绝大多数朋友来讲，
0: 嗯，
1: 你刷完牙以后正常漱口没有问题。
0: 嗯，
1: 因为我们现在关于刷牙也好，关于各种牙膏也好，它对于我们口腔的这种清洁保健的这种功效，
0: 嗯，
1: 我们做评价做研究看它到底好不好使，我们都是基于您每天用两次，每次用两分钟，然后又刷牙又漱口，
0: 嗯，
1: 这样的一个标准流程来进行的这种检测。
0: 嗯，
1: 我们在这种程序下就可以发现有效的刷牙，使用含氟牙膏就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预防口腔疾病的效果了。
0: 对。
1: 但是的话呢，也确实是还有一些朋友因为牙质的问题，因为自己可能口腔菌群的问题，因为可能既往的这种清洁习惯的问题，他就是要比一般的朋友可能更容易得虫牙的那种感觉。
0: 嗯。
1: 那么对于这类朋友来讲的话呢，那么我们可以说推荐他刷完牙以后不要着急把这个牙膏沫子全漱干净。
0: 嗯。
1: 啊，然后让这牙膏在口腔里头多停留一会儿，
0: 嗯，
1: 让我们牙膏中的这些功效成分，氟离子也好，还是一些其他的这种成分，
0: 嗯，
1: 能够再进一步的起作用。那么这个的话，一定程度上来讲，从逻辑上或者从一些研究上，确实是会有一个增强的效果。
0: 嗯，
1: 但也有些朋友就说了，说那这个有点太难受了吧，是吧？那个有的甚至有的牙膏还有点那摩擦剂，还有点牙碜，
0: 嗯，是的，
1: 咯咯楞楞的，或者说我这满嘴是那个感觉，我自己受不了。
0: 嗯，
1: 所以在这儿还可以给那些朋友哈注意哈，不是说所有的朋友都不用漱口，都必须不漱口。
0: 嗯，
1: 只有那些朋友的话，你可以试着，比如说每天洗漱的时候先刷牙。刷完牙以后呢，不漱口，然后您正常的洗脸、洗头、洗澡，是吧？然后这些工作都结束了，然后漱漱口，这样的话，实际上你也给了牙膏额外的可能几分钟的时间，然后的话呢，让它能够再发挥作用。
0: 嗯，
1: 那么对于绝大多数朋友来讲，咱们就是正常的每天两次，每次两分钟刷牙，刷完了刷干净以后，把嘴漱得干干净净的，完全没有问题。
0: 好，哎，这个明白了。我们在用牙膏的时候，很多朋友都想，哎，我换换口味儿，对吧？所以牙膏这个事情有必要经常更换吗？
1: 这个实际上的话呢，就是大家可能是觉得怕有耐药性，
0: 嗯
1: 啊，这个也是大家可能对于我们这个牙膏的一种高度的认可哈，觉得我们这个牙膏确实是哈，从功效上，
0: 嗯，
1: 体会到了它的这种作用，
0: 嗯
1: 啊，觉得它就好像哈用药一样啊，产生了这种疗效。
0: 嗯，
1: 但实际上的话呢，我们的牙膏中是不存在于类似像抗生素啊或者这样的成分的。
0: 嗯，
1: 它之所以能够让您感觉到啊有作用，实际上也是一个辅助、一个清洁的一个结果。
0: 嗯，
1: 所以说的话呢，如果说您使了一支牙膏，体验很好，其实完全是可以一直就用下去，
0: 嗯，
1: 不用担心说好像用一段时间以后这牙膏就变得不那么好使了，或者说是不是这个牙膏会把我口腔里的什么这个平衡打乱，或者是什么这个都不存在，都不存在。对，
0: 嗯嗯，好的，我们也谢谢许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科普分享，谢谢您。
1: 哎，不客气。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最近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四个半月的伏季休渔，各地渔港可以说是千舟竞发，预计9月20号左右大家就可以吃到本次开渔的第一网海鲜了。面对琳琅满目的渔获，您是不是好奇过，比如说有很多万足的海星，那它的头到底在哪儿呢？另外到海边去，海边危险的离岸流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 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

0: 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1: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2: 海星的头在哪里？
1: 海星实际上是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头的，它没有头部，没有大脑、体扁，星形具有中空的腕，成体多为五部射对称。那么其他的身体结构呢？海星的嘴长在身体正下方的中央盘上，许多海星能将胃搬到贝类壳内进行体外消化，再把已分解的食物吸回体内，这是它们独特的取食方式。它的管毒排列在腕的腹面布袋沟中，末端通常有吸盘，它们能协同伸缩与吸附，使海星缓慢爬行，固定身体，并帮助来撬开双壳类猎物。海星等棘皮动物的神经系统是分散的，没有神经节或神经中枢，神经纤维与上皮细胞紧密相连，主要包括三套互不相连的神经系统。它们是位于口面表皮下的外神经系统，位于布袋沟边缘的内神经系统，和位于尾血系统管壁的下神经系统。另外，海星虽然没有大脑，但每条腕的末端都有一个眼点，这是它们唯一的感官，由80到200个色素胚小眼组成，每个小眼由上皮细胞组成杯状，其中有红色色素颗粒盖在其外面角质层加厚处，发挥晶体作用，即使把它们的眼睑都盖住，它们也能对光产生反应。
2: 海边危险的离岸流是怎么形成的？
1: 离岸流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压力差的驱动，我们可以尝试从机械波传播的角度来理解。海浪的传播可以被近似看作是机械波的传播，当其从海里传播到岸边时，由于海水变浅，摩擦力变大，海浪的波速会逐渐降低，当进入足够浅的近岸区域时，海浪的波形便无法保持稳定，从而破碎形成浪花，浪花中的海水在近岸区域逐渐聚集，使得岸边的水体升高，压力变大，形成由岸边指向海中的压力梯度，而岸边的水无法一直堆积，需要一个释放压力的方式。此时如果存在沟壑、礁石缝隙等那些深度比缓攀升摩擦力更小的天然通道时，近岸的海水在压力差的推动下更倾向于从这些区域向海中回流，这就形成了危险的离岸流。有些离岸流的流速极快，最高可达每秒2到3米，远超普通人的游泳速度，这也是我们在海边游玩时最需要重视的潜在危险源之一。遇到离岸流时，千万不要在慌张中逆着离岸流往岸边游，因为一般的离岸流区域都相对较窄，所以更建议的做法是垂直于离岸流的方向向两侧游出离岸流区域。
2: 日常在谈论车速时说的迈具体是什么单位？
1: 迈在表示车速的时候是英里每小时，我国法定计量单位是公里每小时。我们买车时通常看到的车速表标注的都是千米每小时，所以我们日常口头说迈的时候其实表述不是很正规，很多时候我们想表达的其实是公里每小时。如果真按迈来计算，比如有人说高速上跑120迈，相当于将近每小时193公里了，那早就超速到起飞了。
2: 为什么长时间不写字后再写字会手抖？
1: 首先来看看人类为什么会写字。写字其实是一种很复杂的程序性记忆，小时候的笔画锻炼和听说读写塑造了神经网络的连接和运动模式。当我们每次重复定义一个字时，大脑神经元分泌神经递质，激活相关记忆。长时间不写字，那么书写动作的自动化程度和熟练程度都会大大下降，对我们写字的流畅性造成影响。另一方面，写字时需要手指、手腕和小臂肌肉的协同配合，长时间不写字，大脑对写字时所需肌肉的调配能力下降，因此就需要对笔尖和纸张之间的接触压力、位置等信息重新进行适应，导致人们在写字时特别不习惯。长期不写字也可能会导致我们的手指、手臂肌肉僵硬，进而更容易产生肌肉疲劳。尤其是在开学需要补大量作业的时候，不仅仅大脑的压力大，手指、肌肉等压力也很大，很容易就写累了。当然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人们的心理因素，长时间没有写字加上

0: 马上到来的截止时间，紧张的气氛激活交感神经系统，导致肾上腺素分泌增加，手部血管收缩和肌肉痉挛多方面叠加，就更不会写字了，也就是以前人们常说的越急越乱越干不好。
1: 为何台风来临时晚霞会格外艳丽？
0: 台风外围的下沉气流会把低空悬浮的威力给向下压，因此空气会显得更加通透，能见度也会更高，尘霾少了，光线也不会被搅浑，这样一来被大气滤剩的红橙光就显得更加纯粹了。另一方面，台风从海上搬来大量水汽，这些水汽在高空凝结成卷云，太阳把这层薄云从底下打亮，就是我们熟知的火烧云了。不过别误会，霞大多发生在台风外围，等核心云墙压到头顶时，厚厚的云就会把天封住，让我们什么颜色都看不到了。此外，台风和晚霞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只是这些条件在风暴来临前常常能凑到一起。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何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天过去了，或许很累，可是还要坚信上天不会辜负真正努力的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
0: 15五期间，我国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 到2030年，中国三大主粮力争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0: 全国民航2025年货邮运输量首破1000万吨大关。
1: 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今天是亚运会第一个金牌日，中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冠军发起冲击。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袭击，土耳其说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援助。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

0: 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2: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十五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3: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 5.5%， 多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2: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4: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2: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5: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2: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6: 十五五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2: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6: 是五五。

0: 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1: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系统部署文化和旅游系统的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描绘文化产业发展新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3: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2: 规划明确了七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4: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2: 规划还提出，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
5: 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 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6: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 75% 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大幅提高，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显著增强。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7: 规划做出了部署，包括持续优化完善农机需求目录，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6: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市熟化堵点，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
7: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1: 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近日发布， 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

0: 货油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油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 1017.2 万吨，同比增长 13.3%。 国际航线完成货油运输量 440.25 万吨，同比增长 22.1%， 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 40%。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凌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2: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1: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加快建设航空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数据引接相关工作，推动更多航司机场与平台实现数据互通，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3: 活力中国调研行，
4: 在湖北石首的长江洲滩，上万亩的芦苇成为独特的风景线，它们还可以变成日常餐具，甚至是高端的碳纤维复合材料。让野草变身绿色产业，当地解锁出一条保护与发展共赢的新路径。总台记者林书、孙鲁进报道。
5: 走进特种纸龙头企业，成捆芦苇杆堆叠如山。过去只有能够生产出纸浆的芦苇杆才叫资源，如今芦苇废渣和残枝经过专属工序转化为生物质燃料，燃烧发电，为整个厂区的运转功能。企业负责人骆志荣告诉记者，产线上正在赶工的新能源电池隔热纸、家居装饰仿真材料等特种纸，部分原料就取自芦苇。
6: 常规的芦苇就是把普通的芦苇通过制浆把这些木塑去掉，用它的常规的纤维做一些热场纸张，但我们在这个纤维当中不断地进行提取，它具有很高的附加值。
5: 2018年，为守护长江生态，沿江高污染小型造纸作坊全部关停，原本作为造纸原料的芦苇瞬间失去市场，种植面积从4万亩萎缩到8000亩，可如果不收割，芦苇会腐烂污染水体。为了给芦苇寻找出路，管护中心用2年时间奔走行业协会，对接科研院所。他们发现石首芦苇纤维素含量高，是制造特种纸的好材料。2021年，百亿级特种纸绿色项目正式签约，成为石首建市以来最大单体工业项目。石首市洲滩管护中心干部胡振超说，
7: 过去我们对芦苇呢，只是觉得它就是洲滩上的一种野草，在这个早出落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学习，我们对芦苇的这个功能呢和价值在不断的深化。
5: 思路一转，天地宽。2025年5月，全球首条芦苇基可降解生物塑料生产线在石首投产，靠着自主研发的生物制造技术，江边野草身价倍增。企业负责人桑涛介绍，
8: 现在我们把它收集起来，也就是400-500块钱一吨，我们出来的产品那就是10000块钱一吨。把这些可再生的原料把它利用起来，变废为宝，对整个材料工业会带来一个绿色的革命。
5: 如今石首市芦苇产业带动当地就业人数超4000人，产业产值超30亿元，超3万亩芦苇基地每年净化水体300万立方米。当地正推进芦苇品质提升5年行动计划，每年新增恢复5%芦苇面积，让这株芦苇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继续拔节生长。
0: 丰收节在即，中秋节临近，眼下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南到北呈现一派陆海双丰收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共青农场均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10: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4: 在河南信阳淮滨县赵寨村的水稻种植区，联合收割机在青色的稻田里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干净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辆。王店乡种植大户江红星：
11: 我今年种了1700多亩水稻，今年产量高，每亩产到1600-1700。
4: 黄川县黄四岗镇通过村间调剂、区域协作等方式，高效调配农机资源，划分作业片区，确保成熟一片收割一片。黄四岗镇镇长苏静静：
12: 目前呢，全镇8.5万亩的水稻已经收割了近60%，平均亩产在1300斤以上。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做好农机协调、粮食烘干、收储等保障工作，确保不误农时，颗粒归仓。
13: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海鲜商户刘凡斌：
14: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它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爱斤了，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
4: 甘肃今天将迎来首次猪环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猪环野化放归中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省猪环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报道。
15: 2023年9月，10对20只猪环从陕西洋县引入甘肃，猪环正式重返陇原，为在西北历史分布区重建野外种群做准备。3年来，当地已成功繁育甘肃籍幼环30只，而陕西省汉中市猪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介绍，这次甘肃将选出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放归山野。
16: 甘肃呢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纬度相对也高一点，海拔高度相对也高一点，这么一个点非常有代表性，猪环放归自然，要在全国范围内要恢复它的历史分布区，那么甘肃这个地方就是非常有重要的地理区位意义。
15: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猪环生态园饲养员宋志平说，20只猪环已被提前转移到放飞适应笼中熟悉环境，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17: 前期给它做了检测检疫、抽血采样，备了耕种期的定位期，准备即将去野外放飞。
15: 被誉为东方宝石的猪环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猪环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1981年，中国科学家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发现当时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猪环，经过45年的繁育保护，截至2025年底，猪环全球种群已超1.2万只。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开幕，在接下来的15个比赛日，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上展开竞逐。首批金牌将于今天产生，我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强势冲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18: 今天呢是开幕之后的第一个正式比赛日，也是第一个金牌日。全天总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夺金点有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现代五项女子个人以及团体赛，还有女子气步枪个人以及团体赛。今天亚运会的特色项目武术将展开套路的比拼。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华传统体育项目之一，中国队将参加8个套路小项中的6个，今天将决出女子全能太极拳、太极剑的金牌。这同样也是中国队在首日重要的冲金点。今天游泳赛场共产生7枚金牌。对于潘展乐、秦海洋这些奥运冠军而言，本届亚运会无疑是通往洛杉矶奥运会的重要节点。除了要在国际大赛中检验训练成果，游出理想的成绩同样重要。除了这些金牌点，多个大项也将在今天拉开赛事大幕。乒乓球、羽毛球都会在今天开启团体赛的争夺。此外呢，今天在足球赛场，中国U23男足迎来对阵伊朗队的关键出线之战。 而中国女排将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越南女排。可以说，对于整个中国代表团来说，首个正式比赛日有众多看点值得期待。同时，开门红不仅仅意味着拿金牌，更是要成为各支队伍凝聚士气、激发状态的新起点。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昨天发布的2026中国环境社会治理发展观察报告显示，截至今年4月30号，首批430家强制披露主体全部按期完成2025年度环境社会治理报告披露，合规率达 100%。 A 股上市公司披露数量与质量稳步提升。
4: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昨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
0: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前八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33亿人次，同比增长 3.9%， 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0多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
4: 记者昨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健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0: 昨晚6点50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 2 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包含金丝鹿奖评选、国际交流与产业合作、科技创新与新业态培育、电影展映与文化惠民等内容。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创办于2014年，是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9号说，当天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2次军事行动，两次行动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灾。这是对沙特方面持续发动空袭以及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等行为的回应。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9号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他还说，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升级行动，企图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但均已被挫败。土耳其外长同日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旨在结束战斗的有关方案已转达各方。他还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卡塔尔已将这一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伊朗一位高级别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他还说，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
4: 记者19号获悉，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超7500例，其中3600多人死亡，1800多人康复，病死率接近半数。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2026年第10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在辽宁大连闭幕。本次大赛重点比拼在真实近海环境下水下机器人的水下感知探测、水下定位通信和水下智能作业能力。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置 AI 大卖场，以 AI 软硬件产品为定位，打造一站式展购销消费体验。今天，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合肥举行。大会设置多个特色展区，聚焦前沿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将集中亮相。体育方面，今天是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首个金牌日，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及柏林州将举行地方选举，被舆论普遍视为观察德国总理默茨执政前景的重要节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胡塞武装称对沙特敏感目标和设施发动袭击。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

0: 汉服旅拍科技体验走红入境游市场，外国游客为何不再打卡就走？
1: 新闻调查，回流药地下流转的完整链条如何形成，暗藏怎样风险？
0: 秒回师倾听时兴起，情绪陪伴生意如何划清服务边界？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走进新疆轮台县的库尔勒乡里产区，今天播出一个人的梨园，一家人的家。
0: 美国称敲定格陵兰岛控制权协议，北极战略博弈如何影响全球格局？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沿部的设施发动了两次军事行动，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当天称，沙特皇家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成功拦截并摧毁一枚由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土耳其外长同日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旨在结束战斗的有关方案已转达各方。他还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晚表示，伊朗已向美国政府传达了开启任何谈判所需的7项条件。总台记者19号获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且在推进这一进程方面态度认真。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该地区行动情况。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北京时间昨天18:50，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派赛克特2、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8次飞行。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号通报说，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实验舱完成手动对接。据介绍，进步 MS-35 货运飞船此次为国际空间站送去超过 2.4 吨货物，包括用于补充和维修空间站的设备和消耗品、空间站所需燃料、饮用水和食品等。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晚开幕，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中展开角逐。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有815名运动员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程安排，篮球、足球、现代舞项、排球、板球、台克球、曲棍球和软式网球等项目在开幕式前已开赛，首批金牌将于今天产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1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

0: 次军事行动，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9号称，沙特皇家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成功拦截并摧毁一枚由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
0: 利雅得19号两次传出爆炸声，一次在当天凌晨，另一次是在当天上午。位于利雅得东北部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一度升起浓烟。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升级信号。
2: 胡塞武装最近和沙特也有隔空的互打，而且胡塞武装根据他现在的无人机能力和弹道导弹的射程，他是完全有可能打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那么之前的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其实胡塞武装直接攻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现象还是非常的少，甚至没有过。那么这次他把这种威胁传递到利雅得本地，那么这显然是一种升级的信号。那么显然是胡塞武装希望进一步的威慑沙特，让沙特在目前去克制他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甚至让沙特去接受目前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么一个继承的事实。这样不光是这一次在利雅得的爆炸的身影，那么之前我们看到胡塞武装也在也门的马里布省击落了一架沙特空军所拥有的美制 F-15 战机。那么这个消息其实已经被第三方的这种消息来源包括专家所证实了，那么这也是胡塞武装在向沙特展示他的这种威慑力，希望沙特目前能够答应胡塞武装的一些条件，来停止对胡塞武装的攻击。
0: 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19号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
1: 据意大利方面19号消息，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已致信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呼吁欧盟做出及时有效的决定，以防止曼德海峡通航受阻。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文化和旅游发展15/5规划近日发布，明确提出到2030年推出更多适应国际市场需求、具有文化内涵的产品。围绕这一目标，全面提升入境旅游便利化、国际化水平，让外国游客更好体验中国游、中国购。
0: 作为很多境外游客踏访中国的首选首站城市，上海的入境旅游市场热度正在持续的飙升。在上海，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在东方明珠前拍张照就走，他们穿上了汉服，走进弄堂，学做小笼包，甚至会打一辆无人驾驶车穿梭城市。从看中国到像本地人一样生活，外国游客到底在玩些什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倩、孙鲁进的报道。
4: 上海豫园一直是中外游客来沪的热门景点，眼下以豫园飞檐翘角的亭台楼阁为背景，穿汉服拍古风照，成为了外国游客深入体验东方美学的新时尚。在豫园内的一家旅拍店，记者遇到了来自加拿大的艾玛，这是她第二次来中国，她向记者分享了上一次在中国旅拍的美好记忆。
5: 去年我第一次来中国，在西安做了古风妆造拍摄，非常惊艳。我把照片分享给我家人和朋友，他们看了都很想来中国游玩，也要体验这个项目，非常漂亮，我真的很喜欢。这次我想试试看在上海拍摄会有什么不同的文化体验。
4: 像艾玛这样的外国游客不在少数。据旅拍店主理人江雪介绍，高峰期门店每天可服务100组客人，其中外国游客的比例可达 60% 到 70%。 据统计，今年暑期门店外国游客接待量排名前五的国家依次为俄罗斯、韩国、美国、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
6: 韩国是年轻的以朋友的形式过来的会比较多，那像俄罗斯或者是阿拉伯这样的国家，他们是以家庭为单位比较多，所以从老到小到可能刚会走路的那种小朋友，他们会全家一起去做妆造的这个体验。
4: 面对日益增长的外国游客，将

0: 雪带领团队打磨出一套精细化的涉外服务体系，店内所有套餐、指引、标识全部配备多语种标注，工作人员练就了基础涉外沟通能力，并能灵活利用翻译软件进行深入交流。
1: 大部分外国游客的诉求还真的是以能够凸显出很代表中国的颜色，比如说正红色，或者是他们更喜欢一些非常华丽和重工的款式。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会对相关中国文化向我们提出很多问题，比如说这些服装上的一些元素代表什么，然后这个配饰可能会有什么作用，为此就会有很多的讨论。所以大家觉得使命感还是挺强的，当然也很有荣誉感，也很自豪，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是承担了他们来了解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窗口。
0: 上海作为中国入境旅游第一站的吸引力持续释放，为了更好服务游客，满足消费需求，上海面向海内外游客推出文商旅提展微枢纽沪小游服务中心，平台结合信息集成、一站式订票、游客服务、智能行程规划、外卡便利支付、投诉反馈等功能，实现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的服务链条。除了线上使用外，近期上海将在全市机场、酒店、景区、场馆等重点区域部署首批100个线下沪小游服务中心。外国游客来华旅游内容的变化，深耕旅游业的春秋旅游入境游负责人郑学达深有体会。他介绍，随着签证政策持续优化，上海入境旅游客源结构发生显著变化，不仅是传统欧美国家，南美、东南亚游客有明显增加，且年龄年轻化明显，对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特别感兴趣。
2: 比如像无人驾驶的汽车，嘉定区和浦东新区能够打到无人车的那种 APP， 他们感兴趣。比如我们在久光百货里面有一个语数机器人的展示厅，客人都有兴趣。那么为了这个，我们还专门跟上海的一个无人机的基地做了合作，针对散客群做了一个室内的无人机体验，从理论到实践，一个小时左右的体验活动。今天我们还带客人去考察，效果也很不错。
0: 郑学达表示，对于旅行社来说，传统经典景点不会被舍弃，豫园、东方明珠、浦江游览、新天地等仍是基础行程核心，但会以经典景点为基底，叠加多元可选体验模块，让入境游服务更加立体。
2: 高科技的一些体验，打卡换装、做服装的定制，包括还有影视文化方面，还有美食体验，比如做中国菜、做小笼包等等，我们都会放在行程选项里面给他们做推荐。包括我们今年还做过一些尝试，比如给客人介绍白酒文化。总之就是以传统景点作为基础，然后新的景区、新的景点，包括能够凸显中国文化和发展成果的新体验，我们把它加进来作为一个内容的补充。
0: 从旅拍店的精细化服务到旅行社的多元化体验设计，上海入境游的体验版图正在持续扩容。随着上海文商旅提展不断融合发展，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入境外籍人员持稳定增长态势。据上海边检机关统计，截至9月上旬，利用免签政策和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旅客达 314.2 万人次，占入境外籍人员比例超过 66.4%。
3: 好区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回流药指的是通过医保报销开出的药，被药贩子低价回收、非法转手，再重新流入市场的药品。在网络售药平台，不少在售的药品价格远低于实体门店，实际暗含回流药风险。
9: 近日，总台记者走访了四座城市，围绕四起回流药案件展开了调查采访，还原了回流药地下流转的完整链条。我们来听报道。
10: 今年一月，一条异常的药品结算数据被国家医保大数据监管平台捕获。凭借这条精准线索，记者跟随重庆市医保局工作人员奔赴千里之外的重庆綦江区，对偏远山村的两家卫生室开展突击核查。触发本次核查的疑点只是一盒普通的云南白药系统。数据显示，这盒药品早已在北京的医院完成医保结算，本该进入患者手中用于疾病治疗。可时隔不久，同一盒带有唯一追溯编码的药品却跨越2000公里，再次出现在重庆綦江的深山卫生室。重庆市綦江区安稳镇转平村村医蒋代斌。
11: 当时他放这个药给我们数据来，他跟我们说也是这个药不能刷医保，也说当时我们也搞忘记了哈，时间长了，现在我记性不能很好。他说这个药也是说只能卖于自费哈，现金销售嘛哈。
10: 看似零星的一盒药，实则是不法分子精心设计的隐秘倒卖方式，混在正规药品中，悄悄流入基层末梢。经现场问询、数据比对和线索摸排，当地医保部门确认存在回流药倒卖行为，随即通过部门联动机制移交公安立案。目前该案已抓获嫌疑人11名，初步查实涉案金额200多万元，案件仍在深入侦办中。那么到底什么是回流药？这条屡禁不止的黑色产业链究竟是如何运转的？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司监管二处副处长寇玲。
12: 简单的说呢，回流药就是参保群众使用医保报销之后开出来的药，然后这些药呢，它没有用于个人的疾病治疗，而是低价卖给了药贩子，药贩子呢又把这些药呢倒卖，重新进入市场，然后进行了二次销售，这类药呢就属于回流药。
10: 倒卖回流药已经形成了一条非法利益链条，比如一盒药成本价70元，市场售价100元，经过医保报销后，参保人仅需自费20元，药贩子以30元收购，再以低于成本价的60元倒卖。在这条黑色链条里，参保人获得了10元的差价，药贩子获得了30元差价，而下游买家也实现低价进货或买药，各环节各主体都谋取了非法的利润。业内专家估算，全国每年回流药规模达近1000亿元。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司司长顾荣。
13: 回流药问题它的主体多，链条长，它涉及到参保人、医院、药店、药贩子、药品批发流通企业，很多的主体，又涉及到不同部门的监管的职责，所以要形成监管的闭环啊，难度很大。回流药还有个特点是隐蔽性发现难，这就是一个难点。回流药还有一个特点是无法溯源，处置比较难。
10: 偏远基层，
13: 这就是一个难点。回流药还有一个特点是无法溯源，处置比较难。
10: 偏远基层点位分散，医保监管面广人少，过去依靠人工巡查、现场核查，像这样一单一盒隐蔽夹带的回流药乱象很难被发现。而如今能够精准锁定疑点，依靠的是全国统一的医保智能监管系统，以及一系列基于药品追溯码的大数据监管模型的应用。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司监管二处副处长寇玲。
12: 我们基于药品追溯码构建了一系列的大数据监管模型，比如说倒卖回流药、串换医保药品、参保人异常购药、超量开药、个人账户套现等等。特别是这种跨省倒卖回流药的行为，我们也会常态化的进行线索筛查，然后下发地方开展核查工作。在地方层面上呢，各级医保部门也都构建了大数据监管模型，对本辖域内的追溯码异常线索都能够及时的发现。
10: 长期以来，药品流通实行严格的行业规范，要求票、账、货款四匹配。药品从出厂到终端销售，必须依托随货同行单、发票、进销存台账、库存核验等多重手段，确保每一批药品来源可溯、去向可查，杜绝非法药品流入市场。重庆市巴南区医保局医保中心副主任谭志伟。
14: 我们会调取他的医保数据，查看他的销售台账，就能知道，比如说一个时间段，这个药 在你们这儿消失了多少？

0: 结算，国家医保基金的监管追溯码、大数据模型将精准识别，成为打击回流药的关键突破口。
1: 此外，国家医保局根据追溯码大数据，向四川宜宾市医保局提供了18人疑似倒卖回流药的线索。在此基础上，宜宾市对本地医保结算数据进行了深入挖掘分析，为参与开药倒卖的嫌疑人群精准画像，联合公安机关侦破一起有组织开药、跨省倒药的大案。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四川省宜宾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副主任黄楠介绍，
2: 按照传统来讲的话呢，渗透病人他应该会在相对比较固定的医疗机构去就诊。
3: 嗯，
2: 但是这些病人呢，他们都还体现出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呢，就是频繁的多处就医。比如说以这位参保人为例，
3: 嗯，
2: 你看他在2021年3月11日，
3: 嗯，
2: 他的上午是到我们某家医院就诊，开具了相关的就是渗透药品。同天上午，
3: 嗯，
2: 大概就是间隔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3: 嗯，
2: 他又来到了另外的一家医院，
3: 嗯，
2: 开具了相同药品，
3: 哦，
2: 所以这个是肯定有问题在里面。
3: 嗯，它的量呢，从人上也能看到，对吧？
2: 从量的话看出来的话，基本上是按照就是药品说明书啊，能够购买一次性能够购买的量顶格购买。
0: 此后，宜宾医保通过数据研判、资金流向追踪、物流信息倒查、视频监控比对，历时数月，逐步厘清了从组织开药、集中收购、跨省物流到网络销售的完整犯罪生态闭环，终于揭开了一个辐射江苏、江西等多地、销往全国的特大倒卖回流药犯罪网络。四川宜宾市医保局基金监管科科长何平，
4: 通过国家局在国家医保系统里面进行这个数据比对，然后比对出来我们这11000多盒药涉及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70余个统筹区，150余家那个定点医药机构。
0: 大批量套取的药品又被销往了何地呢？经查，该团伙借助网络平台将回流药销往湖南、黑龙江、江西等多地。资金核查显示，倒卖药品涉案金额4000余万元，犯罪嫌疑人层层加价倒卖，非法获利数百万。
1: 在网络售药平台，一些看似普通的现象背后呢，可能就会躲着回流药的影子。比如不少网上在售药品的价格是远低于实体门店，部分商家还会以包装破损为由低价售药。
5: 医保部门发现巨大的线上自费购药需求成了回流药流转的新通道，这类交易无需医保结算，刻意规避追溯监管核查。回流药通过网络售药平台以低于正规渠道的价格流入市场，挤压合规医药企业和药店的生存空间，严重影响了医药市场的秩序和公平性。继续来听报道。
0: 广州市医保部门依托追溯码大数据模型预警，对可疑人员就医轨迹深入研判，经过缜密摸排、连续蹲守，联合公安机关开展专项行动，成功打掉了一个收药倒药的犯罪团伙，查获多处涉案药品仓储窝点。
6: 这上面两个是吧？这个是吧？
7: 对，这个是这个。
0: 那么如何判断这些药品是从哪里回流而来？广东省广州市医保局执法人员，
8: 收网当天我们是派了工作人员，8名工作人员去到现场，就用这个扫码枪，那就把这些一盒一盒的药品去当场去扫码，扫完以后呢，我们发到省医保局去做一个数据对碰，那么这些药是哪一天从哪家医院由哪个参保人开出来，就一目了然。当天这个主犯呢，基本上都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抓获了应该是53名的一个嫌疑人，当场也扣押了8000余盒的一个涉案药品。
0: 一方面，倒卖回流药造成医保基金的大量损失；另一方面，对于买药的普通患者来说，更直接的风险来自药品脱离正规监管、流通失控带来的安全隐患。广东省广州市医保局执法人员，
8: 我们这个系列案件其实它涉案金额最大的药品就是司美格鲁肽啊，还有一些相关的药，这些其实是注射剂来的。如果长期脱离冷链的话，它是会变质的。会存在很严重的一个药品安全隐患。然后更可恶的是，我们发现他去发给下游的买药的人的时候，他会用一些泡沫箱，用一些这些铝箔纸把它伪装成好像是冷链保存的样子，就是可能下游买药的人都不知道这个药其实已经变质了，已经脱离冷链了。
1: 嗯。

0: 狡诈的犯罪分子和监管部门的博弈仍在继续，甚至已经开始利用药品批发企业为回流药洗白，以掩饰非正规渠道来源的身份，给监管带来全新挑战。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此前，国家医保局在安徽、湖北等地检查定点药店时，依托药品追溯码线索，发现有的药店疑似倒卖回流药。这些药店出示的随货同行单指向吉林省俊安医药有限公司。接到线索，吉林四平市医保部门会同公安、药监联合开展侦办工作，成功打掉一个横跨多省、全链条造假的回流药大案。吉林省四平市医保局执法人员杜飞：
2: 那这案件主要有难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跨区域作案，二是手法隐蔽。这个团伙的核心收药地在天津，负责洗白发票的地点在安徽，通过网络销售到全国，光靠某一地区某一部门根本打不深打不透。这个团伙分工非常细，每一步都想方设法的规避监管。团伙主犯李某、兽医郑某在天津大量收购药品，收药全用现金，不走转账，不留痕迹。为了掩盖这些药品的非法来源，他们又联系了安徽普信公司开虚开这个发票和随货通行单，把非法药品洗白成正规渠道的进货，最后通过网上药店把药卖到全国各地和个人手里。从收药到发货每一个环节他都进行了切割。
1: 这起案件涉案人员众多，流通环节复杂，票据造假专业。吉林医保联合公安药监历时一年，跨多省侦办取证抓捕。据了解，已初步查实涉案金额超2000万元。公安机关已对李某等20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并提请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相关案件正在审理中。
0: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2025年2月，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以及小程序就已经正式上线医保药品耗材追溯信息查询功能，大家只需要扫码就能够一键查询药品的流转轨迹，核验药品真实来源。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县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集中宣传活动；学消防守平安，靖远消防联合卫健局为医疗机构送上安全必修课；靖远兴隆，结对帮扶暖民心，温情护航幸福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为切实提升广大群众网络安全防范意识，营造安全健康、清朗文明的网络环境，9月14日，靖远县委宣传部、县委网信办、县委社会工作部、县教育局、县公安局、县市场监管局、县大数据中心、县总工会、团县委、县妇联、县卫健局、县金融监管局等单位联合举办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的2026年网络安全宣传周集中宣传活动。本次宣传活动紧贴群众日常上网用网实际，聚焦个人信息保护、电信网络诈骗防范、网络谣言甄别、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网络文明建设等重点内容。活动现场通过悬挂宣传横幅、发放宣传手册、现场咨询答疑等多种形式，向过往群众普及网络安全法律法规和安全防护常识。此次活动进一步扩大了网络安全宣传覆盖面，提升了群众识骗、防骗、拒骗能力。靖远县将持续丰富宣传形式，常态化开展网络安全普及活动，凝聚全社会共同维护网络安全的强大合力。学消防守平安，靖远消防联合卫健局为医疗机构送上安全必修课。为抓实医疗卫生场所消防安全工作，守护医患群众安全，9月16日，靖远县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县卫生健康局，组织全县各医院、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安全管理人员、医护骨干开展消防安全专题培训，把消防知识送到医疗一线。医疗机构属于人员密集场所，病房、药房、配电室等区域火灾风险点多，住院患者行动不便，火灾疏散难度大。本次培训采用理论讲解、案例警示、现场实操相结合的方式，授课人员结合近年国内医疗机构火灾典型案例，剖析火灾发生诱因，讲解病房电器线路管理、危险医用药品储存、日常防火巡查要点、火灾报警流程，通过现场组织实操演练，手把手指导大家使用干粉灭火器、室内消火栓、穿戴消防制服等，现场纠正操作误区，让参训人员熟练掌握初期火灾扑救方法和病患疏散逃生技巧。此次培训有效提升了卫健系统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靖远县消防救援大队将持续深化与卫健部门联动，持续开展医疗机构隐患排查、消防培训和应急演练，持续筑牢全县医疗卫生领域消防安全屏障。靖远兴隆，结对帮扶暖民心，温情护航幸福路。近年来，靖远县兴隆乡立足辖区山大沟深，特殊困难群众分散居住的乡情实际，组织市、县、乡三级结对干部下沉村组，聚焦孤儿、困难重度残疾人、特困供养家庭三类重点关爱对象，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政策宣讲、纾困解难，用实打实帮扶心贴心关怀，把惠民政策落地见效，切实兜牢特殊群体民生底线。走访中，帮扶干部详细摸排关爱对象身体健康、医保报销、生活开支、生产就业等实际难题，现场能解决的米面油慰问、医保代办、日常陪护等琐事当场办结，需要跨部门协调的助学救助、残疾人补贴、临时困难补助等事项，统一汇总上报，跟踪督办， 依托结对关爱小程序，动态更新帮扶记录，实现需求清单、帮扶清单、消耗清单闭环管理。帮扶过程既注重物资帮扶解燃眉之急，更突出精神关怀暖心窝。针对不同群体，兴隆乡各部门统筹资源，多渠道拓宽帮扶路径，让特殊群体生活有保障，精神有依靠。下一步，兴隆乡将持续细化结对关爱举措，动态更新困难群众需求台账，整合乡村产业、民政救助、医疗帮扶等资源，不断丰富帮扶形式，从生活帮扶向就业帮扶，产业扶持延伸，持续巩固关爱成效，以暖心帮扶助力乡村民生提质，乡村全面振兴。京城所至竞采分成，天津原派干部人才风采，张全乐深耕心脏康复领域，精准帮扶守护陇原民心，东西协作山海相连，精进同心医者担当，为深入落实东西部协作组团式医疗帮扶工作部署，推动天津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天津原干医疗干部人才张全乐扎根靖远县人民医院，深耕心脏康复专业领域，以精湛医术、务实作风、暖心服务开展精准医疗帮扶，切实提升县域心血管疾病诊疗与康复服务能力，用医者初心为靖远群众生命健康筑牢屏障。带着天津医疗团队的专业积淀与帮扶使命，张全乐进驻靖远县人民医院后，迅速深入科室调研摸底，结合医院心血管内科发展现状、本地患者病情特点，精准梳理诊疗痛点与服务短板，确立技术落地、规范诊疗、人才培育、长效赋能的帮扶思路，全方位推进心脏康复规范化建设工作。针对冠心病、心肌梗死、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各类心血管疾病术后及慢病患者，他推行科学化、个性化的心脏康复诊疗方案，结合患者年龄、病情、身体机能、生活习惯等综合情况，从运动康复、饮食调理、心理疏导、用药指导、危险因素管控等多维度制定专属康复计划，规范心脏康复评估、干预、随访全流程服务，帮助患者有效改善心肺功能，规避病情复发风险，加速身体机能恢复，大幅提升患者术后康复效果与生活质量。靖远县人民医院心内科主治医师、天津原干干部张全乐，医者仁心护健康，精进协作续华章。自帮扶工作开展以来，张全乐以扎实的专业能力、务实的工作作风、热忱的服务态度，切实解决了本地心脏康复诊疗的痛点难题，完善了医院心血管疾病康复诊疗体系，为靖远县域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天津力量。
0: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日本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秦琼由他姑父北平王一说，这两天你没伴了，人家结婚了，你就出去溜达溜达。若干大的都市，车水马龙，那3教9流、5行8桌，外带八怪，干啥的没有？你出去大街上玩耍玩耍，愿意喝酒进酒馆，愿意喝茶你进茶馆，不挺好吗？别在家里蹲着，好不好？哎，姑父，是秦琼啊，把这个一切的衣服都换吧换吧，就是便装小衣襟短打扮，他就走出了这北平府。溜达这一天呢，他挺好，出去游游街逛逛景，接着第二天还走，顺着大街他就往西走，走来走去就走到了这么一个庙。这是什么庙？土地祠。何为土地祠啊？过去就是老百姓讲，就那土地庙。离老远呐，看见这个庙宇，但是这个庙宇的门前，这是一个大宽敞广场。这门首啊，这个台阶上摆着一张桌子，这桌子顶上放着鲁夫茶碗，桌子后边坐着一个人。这个人呐，姓什么呢？姓武，叫武安福。多大岁数？23、24岁。多高个儿呢？不足8尺。这就是矮个儿，就在那个时候。怎么个长相啊？笔头眉，狗油眼珠，两撇断梁胡，两腮无肉啊，那脸的颜色不正。说这武安福搁这儿干啥呢？咱们得先垫一垫，介绍介绍。这武安府的爹叫武魁，武魁是在北平这地方是干啥的？这武魁在北平这个地方就在罗毅一个人的管辖之内，剩下万人之上。他还有个兄弟叫武亮，他们俩的官职是什么？监军帅。监军帅这个名啊，我一说你们就能听出来，就监视别人的监军帅。他监视谁呀？他监视的就是北平王。他监视北平王干嘛呀？因为那时候弹劾以后，杨林、杨坚、杨义信跟罗毅谈完了，不放心，跟罗毅说我得派两个监军在北平。罗毅也没把这个武魁、武亮放到眼里，你只要答应让我养兵，我有养兵的权利，我有生杀大权，我就什么都不怕。你好好在北平待，那就你就待着，你要不好好待，你也晓得我罗毅坐下马掌中枪，现在还有我儿子。说一句心里的，这罗毅他们俩就是不对付啊。这是杨林派下来的两个奸细来监视罗毅。这武安府就是武魁的儿子，他叔叔武亮，一个正监军，一个副监军。这个人为什么他来这个土地祠前来打把式卖艺啊？原因之一，这小子正事儿没有啊。他呀，你瞅着他两腮无肉，骨瘦如柴呀。皆因为这个人沉迷于酒色之间，他要是见着女人拿不动步。所以说呀， 他光这个好看的媳妇儿，他就娶了六方啊。你说这六方，就他这把家巧骨头，每天的喝完了酒了，和这六个老婆缠绵，他的房事就加重，天天的招招的，什么人能受得了？你就是铜铸的金刚，铁打的罗汉，你也经受不起呀。所以说呀，五魁五亮哥俩一看这个五万福啊，这不行，这要这么的继续下去，你说这事儿怎么管？还没法管。你给他娶了好几方媳妇儿，他成天叽里咕噜的跟这几方媳妇儿，你说这哥俩明白呀？后来接先生请大夫给他固本培元，下了一道死令，100天之内不允许他回家。说这干啥？不和他的六房老婆接触，再就行不到房事。这样开始啊，这个武安福啊很不自在，他能习惯吗？所以说不习惯呢，这哥俩那下了死令了，说武安福，你要再这样，你的小命不保。武安福干啥呢？最后让他到土地祠前，让他教几个徒弟，每天呢喝点茶水，你就在这儿就练武，还强身。晚上呢，你到个下处去一睡，你累了一天了，你睡得也香。你还别说，这20多天一个来月，连大夫给他添补元气，所以他现在有点好转了。要不然呢，那也就是十不久矣。就这五万福，他是个短命鬼的材料。这个人呢，在这土地祠前，这我把他的来龙去脉都交代清楚了。大伙儿你听着明白，武安府啊，这个人呐、他不会说话，他仰仗他爹是北平的监军帅，那他那是看谁瞅谁，那都瞅得远，一眼高一眼低呀、有些人人家有钱，那德望不低，先笑后说话，恭而敬之，礼而宾之，这样的人人缘人脉都广。武安府不行，就在北平城，就让武安福把这人得罪的左一层右一层，得意他的人很少。

至于有的人大道上一看武万府来了，绕着他走，就达到这种程度。他那是张口就骂，伸手就打，能打过他的人也不跟他打。为啥说呢？就把他打趴下来，惹不起他爹。说他爹就这么豪横吗？那是当然的，监军帅呀，连罗毅他都不放到眼里。因为啥？他有靠山。他靠山是谁？太上皇靠山王啊，杨林杨一信坐下马掌中囚龙堰水坝，那在堰海登州谁不知道？在大隋九省提起来，雷锋贯耳，皓月当空，有口皆碑，人人都知道杨林呢、啊。所以说现在啊，五魁五亮哥俩在北平这儿和罗毅就形成了不对付，而且还不是一般的不对付，那就是达到了眼中刺肉中钉的程度，早晚是得有一场火并。闲言少叙，偏赶这天秦琼来，一瞅前面这人也不少，一二百人围着。秦琼分人群往里边看看吧，到里边甩脸再一看，说那秦琼有人群他能看着武万府吗？秦琼身高过丈，那照别人高个的都照你高半脑袋，那矮个的就更不用说，那都在秦琼肩膀头底下，所以说他走道的时候什么都能看清楚。叔宝公分开人群来到里边，见里边呢有四个小伙子练拳脚，三脚毛子四面斗子，也就五花炮六面绳入门的功夫练完了，这就回到了这台阶这儿。这武安府啊，鹰耳猴腮，两腮无肉啊，两撇断两胡，笔头没狗有眼珠，在那还端着架，这身衣裳白瞎了，五身公子金，正顶门镶着一块美玉碧玉佩光华钟，身披对口的这个百花袍英雄长。你看他这骨架不行，他撑不起来这件衣裳。有的一样的那好衣裳有人穿就好看，有人穿他就不好看。这武万府穿的就整个狼身上这一套衣裳，那都是价值连城专轴果断，可惜他这把家条骨头他撑不起来。周周喝完一口水，见这四个小子回来了，哎呀，这个老师，哎呀，怎么的？我们哥几个练完了，你看看哪儿没练好，哪儿练好了，没有好的地方，都不行。你们几个呀，哎呀，你怎么寻思活来的啊？师傅，这话什么意思？人家别人越练越上进，越练越好，你说你们这些天了，那是低了耳朵告诉你们没有个长进，越练越不行，越练越完蛋。我看你们呐，这就别练了，这越练越回旋。这话你说的，一般的人你都听不下去啊。四外这些人有撇嘴的，有咧嘴的，心话这武万府说话是真他妈缺德呀！这人怎么这样呢？就算你当老师，你也不能这么说徒弟。虽然说天地君亲师五伦之中师为大，你大和小的人得讲礼仪为先，不是？你好好说话不行啊？他不去。那老师，你看我们这个，你甭练了，我给你做一次表演，你们长点记性啊！哎，是老师，是您练吧。你就见这武万府把这对花场啪闪下来，啪一个劲儿扔到这椅子上，摁撞帽提靴子杀大带勒十字汗，抬腿扔胳膊，没有崩挂之处，下了这个台阶。秦琼一看这个主两腮肤肉，骨瘦如柴，这面色还不正，一瞅这个人是有病啊还是怎么着？旁边就有议论他的，怎么说呢？说武万府这些日子都比那些日子强多了，他爹是怎么不让他回家，他的老婆都挺好，六个，你想想，他沉迷于酒色，如果再让他回家跟他老婆同房，他的小命就扔了。秦琼一听啊，这还是这么回事，
没有直升。

无处可去，这有打把式卖艺的，因为秦琼就是个练武人，可以说是个武痴，见着一个练武的他就拿不动步，瞅瞅吧，就见着武安府来到当场，啪钉子步往这一站，一抱拳，哎呀，诸位乡亲们啊，我这徒弟啊，他也不给我长脸，在下少帅武安府，自报门户，我给大家呀打一套大小红拳，供你们见识见识啊，瞅这样打好了，你们给我鼓鼓掌，我认为呀还不错。这人呐说话没有这么说的，一般情况下那都得讲我经世不高，学艺不明，哪儿没打好望大家高抬贵手，指点一二，这还像个人话。他这玩意儿整的那是恶臭，还梆硬的话没人愿听。说着话抽车连环，脚步一挪，迈个门户，左手一晃，右手开打。秦琼一看他一出手，知道他的功底还真不错。为啥这么说呀？因为他一个爹的一个叔叔，那在铁背靠山王杨林手下数一数二的猛将啊，那是啊。要不行，杨林能把他派到这儿来吗？五魁五亮哥俩把手教他个个，远用脚，近用肘，不远不近他用手闪展腾挪，出手如电，拳掌挂风，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就这么打，打了几趟拳，踢了几趟腿，往回来，这人呐，要是来了走背字的时候，你干啥啥都不着；人要是时来运转，那你就是说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人要是别扭，你喝凉水都塞牙，甚至于一句话叫放屁都砸脚后跟。你看吧，他那倒霉，这倒霉人还有，那是谁？你慢慢听。这武安府脚踏八卦方位，一虚弯往回一回，就这功夫，脚底下他想来一个浪子踢球，就这么个故事。支撑腿是左腿，这一用劲正好脚底下踩个滚珠，原石头子儿，地里边你像那踩上以后的一用劲往后一蹬，它不轱辘吗？搁脚底下滋溜，就像滚球似的。这功夫就是武安府啊，在没倒下之前，就这个回身，这个回旋踢，秦琼看是郑家的买卖，就给报了一声好，好，好，这声好报的，那可真巧啊，那叫歪嘴子吹撇了号，那偏偏对偏偏对的真严，好，好，就见武安府登上这个石子儿，啊啪，四脚朝天，就摔到地下了。武安府啊，刚倒在地下，就听着有人给他报好。这声音正宗的山东话，你看看这秦琼啊，就是倒运这个阶段还没有过去，那说到啥前能过去啊？嘿嘿，您别着急，躲怎到七煞反长安，砸完穷神庙，这里我还得垫几句，这要是一百年，你像我师爷的师父柴爷那时候说这个大隋唐的时候，那时候这个书里还带有迷信色彩呢，所以说这个如何如何都有什么天灵灵地灵灵啊，这个皇天后土啊，中央有过往神灵啊，这一类说法就不一了，跟这个不一样。咱们说这个没有神，无神论。所以说呀，这个秦琼这句话就喊到茶口上了，正好这武安府扑棱鲤鱼打挺往前一站，捋着声音就找来了。他到了秦琼这跟前，他不只是秦琼喊的，就问旁边的人，旁边的人都怕武安府啊，那怕的一天老高有啊，有的人那就嘴一扭手一指，好几个都指着秦琼，哦，哎呀，我说这大个子黄脸大汉，你是山东人吧？哎呀，秦琼一听，你怎么知道我是山东人？

刚才报好那一声就纯正的山东语，味道就是山东人，不对吗？秦琼说对，那刚才是你给我报的好啊。秦琼说是啊，你这是有意的，看我这两下子不行呗，给我报道好呗，磕碜我呗，是不是？秦琼说不对，此言差矣。怎么个不对呀？你的拳脚纯属上乘，你刚才一学步往回来那个回旋踢，这一脚非常厉害。得了，你明明是给我报道好，你还这个那个，伶牙俐齿，三寸不烂之舌，外乡人呐！我看你是碟子砸猛子，不知深浅。你为什么给我报道好？秦琼说：“你听错了，我不是给你报道好，你确实功夫到家。武安府怎么说也不行，就急了眼了，脸腾一红，一回身就来到兵刃架子上。兵刃架子上，他噌楞就摘下一件兵刃，这件兵刃叫啥？叫两头蛇，也叫花枪。这东西不好练呐，两头带尖啊，两头都是枪尖子。”而且这个东西最吃功夫，武安府拿这个两头蛇，那直接一个箭步就来到秦琼跟前，扑棱阴阳马一合，一抖着两头蛇，噗，直接勾奔秦琼的前心，不容分说，分心变刺。那看热闹的人谁不躲呀？谁搁那儿挺着啊？万一要是崩身上血扎着我，那人呼啦就闪开了，就把秦琼自己扔到了当场。秦琼是干啥的？咱们书中交代呀，神拳太保啊，姬思臣拳手业，二五更的功夫，那他练了多少年呢？一看这枪尖子，这恶狠狠就勾奔前心，那能挺着扎吗？那要扎上还能活吗？那不都废话吗？眼瞅着来到前心了，这招数再不能变了。滴溜一转身让过枪尖，又一转身跳出圈外。我说朋友啊，你别这样，你下手这么黑，这兴出人命，人命我要杀个人如同踩死个蚂蚁，你为什么给我报道好？你既然来到北平了，你知道这个地方这个地段是谁的？这是我的，知道我是谁不？秦琼说我不知道，我还望这位您什么台谱？我叫武安府，知道我爹谁吧？不清楚。监军帅武魁，我叔叔武亮，知道吧？这秦琼才听着，哦，耳蒙他就听着表弟罗成和他爹他们唠嗑提过这两个人，究竟是咋回事到现在秦琼还不知道。这就左一枪右一枪，上一枪下一枪，扎挑活拨，乌龙摆尾，怪蟒翻身，一枪紧刺一枪，啪啪啪啪啪啪啪，枪枪都奔这穴位要命的地方，招招毙命，事事夺魂呐！啊啪啪啪啪，大伙一看呢，完了，这今天非出事不可呀！看着吧。就这时候左扎右扎，秦琼就躲过他好几十枪啊。这玩意儿你武功再高，凉凉，再看这枪搁身上粘着，哎呀，这个地方扎得真准，花盖穴直透心脏与后背。这乌魁哎呦了一声，背过气去了。我哪儿啊，这武亮也是直搓手搓搓脚，这太爆了这事儿。这想了半天这怎么办？这孩子是不行了，能让这枪搁身上穿着吗？武亮想到这里，一咬牙一跺脚，脚踏着武安府的身体，用手刺楞把这枪就薅出来了，那血呼通呼通往出冒。哎，大家伙这才把武魁拍打前心，捶打后卫，往屋里架呀。架到屋里以后半天算缓过来了。哎呀，武亮啊，这可如何是好，哥哥。哎呀，这俩人都没词儿了。瞅瞅总管家吴喜就问，吴喜啊，那凶手你们